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驱车沿109国道前行，驶入广袤的柴达木盆地，苍茫戈壁之上，一片绿洲遥遥映入眼帘，这里就是海西州都兰县。县城体量不大，干净整洁，配套完善，各族群众在这里安居乐业。县城的核心区域是察罕乌苏镇新华街社区管辖。
1: 作为都兰县成立最早、管辖面积最大的复合型社区，2.99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分布着6个居民小区、65家单位、540多家商铺。8个民族的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人多店多，诉求杂，各类细碎的民生小事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精度。
0: 如今每周三已经成了新华街社区居民最熟悉的固定服务日，社区以周三党员进网格为核心抓手，明确把每周三确定为流动办公桌服务日，统筹安排社区两委成员、专职网格员等挨家挨户走访，上门受理群众诉求，把社区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的最后一米。
1: 群众反映的小事就是社区要马上办的大事，这是新华街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任倩本常挂在嘴边的话。今年三月元宵节刚过，任倩本和同事趁着周三下沉网络走访，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不少家庭向他说出了共同的难题。低年级学生放学时间比家长下班早近2个小时，孩子出了校门没人接，独自留在家里没人辅导作业，安全问题也让人揪心。
0: 群众刚点单，社区就立刻接单。新华街社区第一时间梳理盘活辖区的闲置公共服务资源，把社区儿童之家重新整理升级，添置了新的课桌椅、课外绘本和益智手工材料，用1个多月就完成了托管点的全部筹备。4月23号，社区学生驿站延时托管服务正式面向辖区居民开放。
1: 任倩本介绍，不同于常规的托管，新华街社区的学生驿站把服务前置到了校门口。任倩本说，每天下午5点半，社区值守的3名工作人员会在县第一小学接走辖区内低年级的学生，回到驿站之后，和团县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同陪护孩子完成课后学习。写完作业，孩子们还能自主选择读绘本、做手工等等。直到晚上7点，所有的孩子都被家长接回，当天的托管任务才算收尾。
0: 这套运行的越来越顺畅的暖心服务，在今年暑期还进一步扩大了覆盖范围。整个假期，都兰县共有35名学生在学生驿站度过了安全充实的时光。原本只是为了解决接娃难设立的托管点，慢慢成了辖区孩子们下课后的第二个家。以前夫妻俩下班得往学校赶，等红灯都心急，现在放学有人接，作业有人管，大家上班也踏实多了。学生的家长德毛错感慨地说出了很多家庭的心声。
1: 在新华街社区，2栋有着40多年房龄的老楼曾经是社区里最棘手的治理难题。没有物业管，地下管线老化严重，冬天暖气管漏，夏天下水道堵。随着没人管的小事越攒越多，楼上楼下的邻里见了面都绷着脸。
0: 在社区干了快5年的副书记徐显元，为这两栋楼的事儿快跑断了腿。徐显元记得，2024年的冬天，楼下商铺和楼上住户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供暖主管道被切断，整栋楼几十户人家一夜之间都停暖了。

0: 住户们堵在一起吵了好多次，谁都不肯松口，谁都不肯让步，问题僵了半个月也没解决。
1: 徐显元带着网格员和调解员直接把办公桌搬到了楼院里。徐显元记得一开始两边人都在气头上，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干脆不劝架，借着每周三固定进网格的机会，每天下班就挨家敲门。徐显元说，我们坐在居民家的小板凳上，听老人说家里有病人冻得睡不着，听年轻人说下班回家水管堵得满地是水，再一条一条给大家讲维修政策，对着图纸算每一户该分摊多少维修费。
0: 十多天跑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住户都松口了，15户人家按实际情况商定好了分摊标准。徐显元天天守在施工队旁边盯着进度，3天就把所有老化的供暖管子全换完了，他又跟着供暖师傅一户一户地调试温度，终于暖气片重新热起来了。
1: 暖气好了，社区又接着给楼道装上了声控灯和监控，联合派出所入户宣传，劝居民清走楼道里的杂物，改掉高空抛物、飞线充电的习惯。曾经矛盾层出的老旧楼栋慢慢重新升腾起温暖的邻里情。
0: 初秋暖阳洒满了戈壁小城，又是一个周三，社区网格服务日如期而至，社区党员下沉一线，敲响了独居藏族老人扎西的家门。他们喊最近天气转凉了，问他身体还好吗？一句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小屋里的冷清。今年72岁的扎西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常年受高血压的困扰，早年丧偶，子女异地生活，家里常年只剩他一个人独居，日常就医购药有很多不便，内心更是倍感孤独。
1: 社区党员马荣是老人长期的定点帮扶人，一进门他就熟练地整理起散落的衣物，擦干净落灰的桌子，把降压药按剂量分好，摆在老人随手能拿到的地方。马荣说，这些动作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平日里带满药品，叮嘱用药的注意事项，闲下来就陪着老人唠几句家常。他并没有把这些当成任务，他觉得能多帮一点，老人的日子就暖一分。
0: 在新华街社区，像马荣这样68名党员敲开了每一扇家门，都连着一份实打实的牵挂。他们每周三下沉网格，是实实在在地去敲开一扇扇门，看看楼道里有没有堆积的杂物，问问谁家里最近有什么难处，劝一劝争执的邻里，把一件件小矛盾就地消化在网格里。
1: 在戈壁小城里，新华街社区一次次把周三党员进网格的行动落细落实，将群众点单、社区接单、精准派单、群众评单的完整治理闭环落在了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让社区基层治理处处都透着看得见的温度。
0: 曾经的荒漠换新颜，高原戈壁养心意。在三江源广袤的土地上，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牢记守护好中华水塔重大使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紧密结合，一手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一手铺展乡村振兴富民画卷，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绿水青山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秉持一座光伏厂区滋养一片牧场、带动一片绿色理念，投资462万元建成33.93公顷光伏生态公益林。该项目成功入选商务部2024年金钥匙杰出解决方案。马尔党水电站持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着力打造马尔党花园式工厂，积极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高原种树，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来之不易。 6月12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顺利完成了海南州共和县恰普恰镇西山光伏生态公益林年度苗木换植补植工作。栽植优选适配高原气候、兼具抗旱固土、防风保水功能的乡土树种，精准贴合青海高寒干旱的地域生态特征，累计栽植培育云杉11420株，水柏枝灌木4490株。
1: 项目区系统实施了黑土滩治理、草原除害防治、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围栏封域和人工种草等工程，有效遏制了高寒草原和湿地生态退化趋势。同时，通过建立生态管护与监测体系，加强科研合作，推动形成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长效保护机制，提升了黄河源头的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0: 经过2年多的修复治理，原有沙化、黑土化的面积大幅度缩小，草原退化趋势得到遏制，草原自然调节功能逐步恢复，曾经沙化退化的草场渐渐绵密如毯，水源涵养功能稳步提升，狼、熊、藏野驴、藏羚羊、鹰等野生动物也逐年增多。
1: 生态保护要行稳致远，就要让生态守护者成为直接受益者。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创新生态保管护加就业帮扶模式，依托专业合作社发展集中养殖，把当地牧民选聘为生态管护员，让守护绿水青山变成家门口有稳定收入的体面职业。
0: 央企帮扶既要护好山水，更要温暖民生。作为曲麻莱县定点帮扶冈察县对口支援的组长单位，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6.6亿元，落地实施142项帮扶项目，投放有偿帮扶资金12亿元，建成新能源帮扶项目91万千瓦。针对高寒牧区学前教育短板，在曲麻莱县一镇五乡建成15所阳光幼儿园，当地牧区学前入园率从46%提升到93%。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学前教育，把民生温度播撒到了江源大地的千家万户。
1: 从戈壁植绿守护江河，到牧民转身成为生态卫士，再到教育帮扶温暖童心，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正以向绿而行的定力、绿富童心的实践，在青海大地守护中华水塔，绘就绿色愿景。
2: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网络资源快，
9: 西宁市维护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 有你爱的音乐。

0: 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0: 会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0: 尽在民生在线。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3: 来自省商务厅的消息显示，目前省级有奖发票累计上传发票超40万张，兑现奖金超1085万元，带动消费超1.2亿元，为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等部门协同发力，从七月开始，在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三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
4: 三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
3: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和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和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和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次超3.3万，参与商户超1000户。
4: 截至目前，海南州上传发票12.97万张，兑现奖金366.7万元，带动消费4050.4万元。海西州上传发票27.21万张，兑换奖金604.1万元，带动消费8289.19万元。财政资金撬动比超1:11。在有奖发票的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3: 省商务厅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9月16号，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视局、省委教育工委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的望昆仑广电视厅精品进校园秋季首场纪录片展播分享会在青海理工学院举行。活动以本土生态纪录片《祁连山秘境家园》为载体，通过精品展播、主创分享、师生互动，为青年学子送上一堂生动的生态思政课。
3: 这次望昆仑广电视厅精品进校园主题活动遴选10部彰显青海5个文化的优秀纪录片，在全省38所大中专院校陆续展播，并配套推出主创分享、观影座谈研讨等互动环节。活动旨在深化文化育人，推动广电视厅精品赋能校园思政教育，打通优质视听资源和校园育人阵地的衔接渠道， 让青海的生态故事、本土文化故事浸润青年心田。
4: 本次展播分享会聚焦精品展播、主创分享、师生互动三大核心环节。现场展播的祁连山秘境家园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背景，以雪豹央鲸成长历程为主线，真实记录雪豹、北方柴、荒漠猫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状态，生动展现祁连山的独特自然风貌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直观呈现我省国家公园建设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
3: 活动现场邀请影片核心主创团队交流，主创人员介绍了影片的创作初衷、拍摄难点与本土生态文化的挖掘过程，并围绕视听创作、生态传播等分享感悟，以真实经历诠释生态守护初心和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生态理念，深刻认识青海的生态战略价值。活动搭建起文艺创作和青年育人的沟通桥梁，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深化育人成效。
4: 此次活动是省广播电视局深化文化育人、推动广电视听精品、赋能校园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随着展播活动在全省大中专院校陆续开展，更多优质视听资源将走进校园，让青海的生态故事、本土文化故事浸润青年的心中，切实提升校园文化建设质效。
3: 9月19号，全省第22届农牧民男子篮球赛在西宁市城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揭幕战在海南州和果洛州之间打响。
4: 本届赛事以庆农牧丰收、享篮球快乐为主题，由我省体育局、我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区的10支代表队、120多名农牧民运动员参加，在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展开31场激烈角逐。比赛分小组赛和交叉赛两个阶段，小组赛8支队伍晋级，交叉赛后最终取前6名。赛事正值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健儿们以篮球为媒，礼赞丰收，致敬劳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新风貌和运动健身新风尚，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3: 农牧民男子篮球赛是全省农牧民群众关注度高、参与面广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赛事足迹遍布全省各市州，累计带动数10万农牧民群众参与篮球运动，培养了一批农牧区篮球队员和技术骨干，在全省农牧区形成了深厚的篮球文化积淀。这项赛事的连续举办是我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牧民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4: 9月18号，202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科普进校园暨科普大讲堂在西宁市虎台小学开讲。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专家团队围绕“科创启同心，共护祁连山”主题开展科普讲座与实践指导，为学生播下生态文明的种子。
3: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响应2026年青海省全国科普月“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号召，9月16号到18号，省林业和草原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省教育厅、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科普进校园暨科普大讲堂”系列活动，在省内12所中小学开展。激发青少年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热情。
4: 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讲座、标本制作两大板块。在讲座中，专家围绕高原特有动植物、生态环境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讲解，系统展现祁连山国家公园独特的生态系统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帮助学生深化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理解。在标本的制作过程当中，专家手把手指导学生制作植物标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动手实践能力。
3: 1月至8月，海东市循化县接待游客。

0: 额296.9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79%和17.82%。文旅产业已经成为循化县第三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循化以孟达天池为核心，以黄河沿岸生态廊道为纽带，串联起骆驼泉、红光村、班禅故居等精品景区，形成核心引领、串点呈现、全域联动的发展格局。同时紧盯夜间经济、水上旅游、观光休闲和沿黄娱乐四大方向，推动黄河南看台、波浪滩湿地公园两大滨水节点转型升级，
1: 建成杏花村、阿拉仙境等8个网红打卡地，推进黄河水上旅游航线及9个浮动码头建设，创新推出星空影院加特色餐饮融合模式，培育达利加山、追光等文旅 IP， 同时构建村乡县三级篮球赛事体系，全县154个行政村实现篮球场全覆盖，每年举办各级赛事300多场次，乡 BA 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体旅融合点亮新风景。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9月15号，推开望银阁的门，橱窗里那只精巧的鎏金铜壶，壶嘴微微的朝上，像是在等谁开口。他的制作者王富邦就在几步之外的案前，正细细打磨着另一件银器，锤声不紧不慢。
1: 这里是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的杨坡村，也是国家级非遗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核心传承地。多年来，村里不少人靠着一双手、一把小锤讨生活。作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的等待，王富邦再熟悉不过。从16岁拜师学艺到如今，他所制作的银铜器工艺品有过无人问津的冷清，也有过被争相预定的忙碌。只是这些年等待的滋味不一样了。早年是守在院子里等客人上门，如今是带着作品走出去，让天南海北的人来挑。
0: 一只铜壶的下一站，不再仅仅由匠人的双手决定。支撑他走得更远的，有一双手，更有一群人，一个基地和一个品牌。说起从前的日子，王富邦回忆得很具体。他说，几年前，杨坡村里常是东家敲一阵，西家歇半晌，手艺人在自家院里各自为战，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接住祖辈传下来的这项技艺。
1: 转机出现在2021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黄中区携手南京市西辖区整合投资4928万元，其中东西部协作资金1100万元，建成鲁沙尔民族手工艺加工产业基地，34套前店后厂式作坊，48件双层加工作坊，把散落四方的匠人请进了园区。王富邦便是首批的入驻者之一。
0: 而托举这只铜壶，远不止王富邦的一双手。黄中区鲁沙尔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在基地推行党建加股份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了杨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由村集体控股，农户参股，实现党组织领导下的抱团发展。村里58名党员中，8名银铜手工艺党员率先入驻，带头传艺，王富邦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党员联户结对帮扶，一户带一户，沉寂多年的手艺就这样在村里重新热络起来。
1: 为推动当地传统手工艺的质量和产业标准化，西辖区协助黄中区注册义和黄品牌，江苏智权新媒体主攻东部市场拓展，青海云生千象文化传媒负责直播曝光，青海阿木林商贸记录生活化的可追溯视频，3家企业各司其职，让更多人了解到黄中银铜器的故事。
0: 一只铜壶的下一站就这样从匠人的双手交到了基地、机制和品牌共同支撑的大网上。走出望银阁，基地在午后的阳光下铺展开来，蓝灰色屋顶和远处的绿野青山相衔。广场中央那尊重约1.2吨的巨型黄中暖锅静静矗立，锅体上龙纹盘踞，汇集了錾刻、镶嵌等10多种工艺。这个暖锅是由72位匠人耗时72天合力锻成的。参与匠人的姓名也镌刻在锅体上，王富邦的名字也在其中。
1: 他是当初的一份礼物。2019年，72位匠人为县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力打造，口径2019毫米，每一处数字都藏着祝福。它也是如今基地的一种展示。每年冬天的黄中暖锅季，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一份献礼到一方名片，他静静立在广场中央，看着手艺人们从各自为战走到抱团成员。
0: 基地运营以来，合作社收入超过70万元，带动800多名群众转型技艺工匠， 加工销售产值近2亿元，累计带动就业4000多人次。杨坡村获评全国第11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黄忠杨坡银铜器工匠也成了省级劳务品牌。
1: 更让王富邦感到欣慰的是，垂生有了后继，他的儿子王发如今也回到了家乡。他说他想把大学学到的电商知识和创新理念带回家乡，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
0: 从基地出发，车程10分钟左右就到了八瓣莲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中心。几步之隔的青海非遗展示中心的原木置物架上，铜壶列阵。青海非遗展示中心工作人员张世玲介绍，常有游客在这里看完展品，听完故事，再开车到基地，亲眼看看那些器物是如何从匠人手中诞生的。展厅和基地就这样隔空呼应。
1: 不仅如此，传承的火种也在更多地方被点亮。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带来产品与标志设计方案，研学活动双向开展，学生走进工坊实操，匠人走进校园授课。当然压力依然存在，经营价格波动、线上推广的难度、非遗传承的紧迫感都摆在这群手艺人面前。但王富邦的回答朴素而笃定，他说垂生不息，技艺就会一直生长。
0: 傍晚，望银阁的垂生又密了起来，橱窗里的鎏金铜壶还在原地。王富邦说他等的不只是一个买家，而是更多年轻人愿意了解，更多游客愿意为一件手作停下车拐个弯。一只铜壶的下一站，或许正是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的下一站。银壶淬火，乡村振兴的图景就这样在叮当声里一寸寸彰显。
1: 金秋时节，走进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洪水镇高家湾村，漫山的鲜女果果香扑面而来，林间不时传来大白鹅的阵阵欢鸣。680亩起伏的坡地上，2000只白鹅在果树下悠然踱步，嬉戏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景象。谁能想到，短短数年前，这里还是植被稀疏、黄沙漫天的荒坡，靠着发展特色农业，聚力乡村振兴，这片荒山完成了华丽蝶变。
0: 从2016年自吉林引进石株鲜女果种苗，在荒坡上试种，历经多年培育，发展到7万株果树，把曾经黄沙漫天的贫瘠荒山改造成了连片的生态果园。为了破解果园管护的成本高、土壤退化等难题，当地创新林下养鹅，种养循环的模式，在果园投放大白鹅，白鹅啄食杂草和害虫，鹅粪就地还田，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构建鹅除草除虫、粪养果树、果园饲鹅的绿色循环链条，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赢。
1: 依托特色产业基础，高家湾村不断延伸产业链，丰富新业态。凭借高原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酸甜脆爽、品质出众的鲜女果以订单外销模式远销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高原特产走出大山，打响品牌。
0: 同时，村里依托林果种养资源发展采摘、乡村观光等农旅项目，传统农业向观光体验、休闲康养转型。每到周末，生态果园就成了游客的打卡点，沉浸式采摘和田园风光持续提升农业的附加值，让荒山变成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1: 产业兴旺也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共同富裕。村里依托林果管护、果品销售、果区运维等岗位，吸纳20多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收入2000多元，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特色产业壮大，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带动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增长，打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率的发展闭环。
0: 从黄沙荒坡到生态种养基地，再到农旅融合和美乡村，高家湾村以产业升级为抓手，坚守绿色底色，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一幅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这片高原沃土徐徐铺展。下一步，乐都区将持续优化种养循环模式，拓宽产业发展路子，推动高原乡村农业高质量发展。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东盟博览会围绕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以新探索发挥平台作用，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本届东博会上，人工智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人工智能展区采用双场地差异化方式，将主会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集中展示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分会场设在南 A 社区，实景呈现面向东盟国家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
0: 现在的具身智能能干些什么呢？会跳舞、会泡茶已经远远不够。在工业精细操作场景下，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机器人具备上下料、巡检、清洁等应用能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带来全产品线机器人，涵盖文旅导览、商业服务、工业上下料、安防巡检等多个场景。目前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建立了团队，希望通过东博会拓展潜在合作伙伴。
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5项云谷磁源工厂，把算力封装为可量化、可交易、可结算的服务，让企业用户能够像使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用多少结多少。每小时吞吐量约2000亿磁源，吸引不少东盟客商参观。目前，润建股份已累计在东盟国家承接超500个本地化项目，交付约80个算力中心及数据中心项目。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在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各国人工智能主管部门代表围绕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构筑数字领域安全屏障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形成区域治理共识、合作机制和务实成果。
1: 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表示，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监管机构之间加强交流与经验分享，新中已设立数字政策对话机制，希望与各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让技术潜力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一步步成长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成员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却始终能够在差异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增进互信，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吸引力。
1: 在今年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总结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这三个最从发展成就、价值理念和实践路径三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上合组织成功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始终是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遵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也使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结盟对抗的新型区域合作之路，日益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方向的重要力量。
0: 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不断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安全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对话协商，为上合组织下一阶段发展合作明确了重点方向。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没有稳定安全的环境，经济发展难以持续，没有产业、就业、基础设施和发展机遇，长期安全也缺乏坚实基础。当前上合组织合作领域已经从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传统领域进一步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区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提质升级。
1: 9月14号到17号，2026阿拉伯旅游展在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连续3年参展的中国展团成为全场焦点。中国展区以你好中国为主题，是亚洲各国中展台面积最大的展区之一。展区布置以雅致青绿色作为主视觉色调，整体采用古典山水意境的设计风格，将东方美学与现代展览展示技术有机融合，吸引众多当地和国际观众，显示了中国入境游的吸引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 20.4%， 旅行服务出口增长 31.1%， 领跑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阿联酋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洋表示，中心连续3年参展，已组织超过60家中国旅游相关企业与地区企业对接洽谈，推介中国旅游资源、入境游新产品以及旅游便利化政策。据统计，2025年全年海湾6国国籍公民入境中国超150,000人次，较2024年增长100.78%。其中，沙特和阿联酋国籍入境中国人数分别增长110%和113%。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朝遇清风，暮遇温柔，不回望昨日，不惶恐来日，认真感受世间的美好，怀揣坦荡与暖意，迎接崭新的朝夕。听众朋友，新的一周早安。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望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4: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九，这里是九八九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很多家长给我们栏目留言诉苦，孩子呀，进入初中之后呢，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从前乖巧听话，现在爱顶嘴，关房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很多家长束手无策，既委屈又焦虑，不知道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就难以沟通了呢？青春期也是孩子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身体、心理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家庭的矛盾冲突也大多爆发在这几年。很多家长简单的把孩子的种种表现归于学坏了、叛逆不听话。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青春期的种种行为背后都有成长层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父母该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我们来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读懂青春期的孩子，找到更加合适的相处方式。首先啊，我们先要搞懂孩子进入青春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不少家长啊，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自作主张，却并不了解青春期的他们本身是身心的特征。孩子身高快速接近成人，第二性征出现，内心会强烈的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才会出现顶嘴、自作主张、态度不敬这类表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作是人生的危险期，孩子的性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青春期出现的很多心理行为问题，根源啊，往往追随到六岁之前的性格培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的相处模式也要跟着调整，试着把命令换成商量，唠叨换成关心，管束学会适度的放手，把长辈身份慢慢转向朋友。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具体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很多孩子到青春期，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同时呢，他开始有性别特征出现。那么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包括他对你的那种逆反，包括这种不敬，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自作主张。那么这些表现实际上是青春期的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个少年呢，他们都在青春期的后期，一个17岁，一个刚刚18岁。有的心理学家呢也称这个期呢为人生的一个危险期。也就是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由极其内向变成了外向，有些从外向变成了内向，有些可能从老实就变成了一个凶狠。所以青春期呢也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时期。这和青春期有关，但同时还和孩子之前的一个时期教育有关。什么时期呢？就是六岁之前。六岁之前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在哪儿呢，就是孩子那时候特别乖，而且特别可爱，跟爸妈特别亲，因此这个阶段教育上不成问题。但恰恰就是你认为不成问题的这个阶段，你没有给孩子立规矩，早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就是性格的培养。当他有意向了，当他有主观的任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告诉他这事儿不对的时候就是不行。
2: 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和童年教育有重大关系。

0: 家长应该尝试着先迈出一步，变命令为商量，变唠叨为关爱，变管束为放手，变长辈为朋友，别让孩子被青春期绊住脚。
1: 那么相信很多家长呢在听完之后啊都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孩子叛逆很多时候呢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多根源可能在童年早期。那么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除了日常的陪伴沟通，还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需要借助这几个重要的节点给孩子建立责任意识。尤其是14、16、18岁这几个阶段，很多家长呢认为过生日只关心蛋糕和礼物，却忽略了生日也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比如14岁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分界点，那么16岁绝大多数法律条文都需要遵守，直到18岁正式成年，家长要借着生日的机会跟孩子去讲清规则边界，告诉他们哪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教会孩子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尊重他人。那么具体怎么借着这个生日传递责任观念呢？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李教授他是怎么说。
2: 14岁生日的时候点上蜡烛，告诉孩子这个生日不同于这之前任何一个生日，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不管他能不能回答，最后要告诉他，从这个生日开始有些事儿你需要自己担责任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事是爸妈替你担责任，现在我们不能替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接近成人。什么事儿呢？去看法律书去。哪些事儿我告诉你打死也别干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人打架，但你绝对不要伤人啊，你把他摁倒了服不服就行了，咱们来个摔跤，谁赢谁占上风。所以你要让他就变成一个让人尊敬的有规则的。其实我觉得这点吧，就是欧洲的那个 gentleman 啊，就是绅士这个东西特别好。我们中国呢其实过去也讲，我们中国经常讲好男不跟女斗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有时候不跟孩子讲，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没规则了，这男孩打女孩，大人打小孩，这都是中国的混乱的乱象。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尤其青春期到他过生日，你要给他灌输这个。对，12岁是我们14岁是开始法律刑事起责点，也就是说14岁有八种重罪是你只要做了就要受处罚的，16岁是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触犯了，只不过你不到18岁没有死刑而已。
1: 那么生日呢不只是庆祝长大，更是给孩子们植入一些责任与规则意识的好时机。可现实社会中呢，不少家庭前期溺爱过度，等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直接到了叛逆失控的状态。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很困惑，我的宝贝小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到了青春期呢却完全管不住。很多这类的问题呢都源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宠溺。面对已经失控的青春期孩子，家长不能简单的把孩子丢给外人直接撒手不管，最重要的是守住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持续给予家庭的温暖和陪伴。当家庭教育已经很难起到效果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求专业外部力量的帮助，可以求助学校老师、专业家庭机构，必须的时候呢，也可以正确的看待代工读学校这类专业的矫正场所。即便是交由外部机构干预，父母的情感连接依旧不能断，包括青春期很常见的网瘾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通过加大运动量啊帮他们转移注意力啊。具体面对严重叛逆的孩子，家长有哪些实操思路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春期的叛逆问题。
3: 本期的主题是青春叛逆，孩子该怎么教育。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就比如有的孩子吧，就是说小的时候特乖啊，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家长来问我啊，说我这孩子怎么怎么样。我问的问题就是12岁之前是不是特别可爱，说对，12岁之前特可爱，那现在特不是东西是吧。对，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这全是宠溺。
4: 对，
2: 就是凡是宠溺的孩子基本是这个问题，就是12岁之后管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前头百依百顺，后边他一旦大了他自己有主了，他就开始要想干嘛就干嘛了。 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失败，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你要学会求助。
4: 对，
2: 这个求助呢，我们很多家长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
4: 对对，
2: 去管，
4: 是，
2: 这个我认为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要陪伴。
4: 是，
2: 就我知道你做错，我也知道你不听，但是呢我不抛弃，我不放弃。你首先要给孩子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既然生你养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要给他去物色一个好的，就是外部干预力量。那么这个干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找的是什么一些网上的啊，有些是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什么吧，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以一种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培训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很好心，比如他觉得通过啊吃苦耐劳就能够改变的，那么遇到这样的。这种学校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4: 对，
2: 要找什么呢，要找一些专业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向中学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中学的专家，就是他们必定从事这个教育的哈，很多人他会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哪所学校专门对这种孩子怎么处理怎么来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经在世界上受到过很多国家认可的叫公读学校，公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公读是一个标签，就是特别反对，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我认为这个家长是不对的。我们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很有这方面的办学经验，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拿的毕业文凭是你原来的学校，就是他没有公读学校的文凭，
4: 对，
2: 公读学校只是一个过渡，就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的文凭一定是原来学校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这种学校它是相当于行为医院，就是你的孩子行为出问题了，你要舍得把他送到这样的医院去，而且这个医院他每个周末是让回家的，他并不脱离父母，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既让他感受到了约束，又让他感受了家庭温暖，而且公读学校呢它整个是受教育部审核的，它整个的教学上和管理上都是有一套经验的，所以呢如果家长真的孩子出现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你想送的话一定要送就是有教育资质的，换句话讲就是教育部门有证书的，
4: 对，
2: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撒手，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一两次，而且中间呢还要和他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像傅雷家书一样经常问问孩子你家里头啊都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觉得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让你有没有感受比较深的改变是什么，
4: 对，
2: 哎，当他忍受不了的时候问问是什么，如果只是体力之苦你可以鼓励他，如果是有些很大的一个转折的话你让再跟老师去沟通，
4: 对，
2: 让他慢慢去适应，因为就像我们戒毒一样你不能戒太猛，
4: 对，
2: 你得慢慢脱敏，所以呢像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家庭教育的机构啊，你也可以去一些我所知道有些地方开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因为同类的家长都有同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在交流之后由专家给出一个意见，然后呢他们共同来尝试看谁先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求助这样的一些机构啊，但总而言之只要孩子在18岁之前无论什么问题除非法律处置，
4: 对，
2: 我们都不能不管，你不要说把这孩子推出去，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打着飞机然后呢把孩子带到一专家跟前说这儿子交给你16万块钱拍给你啊，
4: 对
2: 啊，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不行，这也就是说你把孩子大撒手交给别人，这是就是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就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这根线这个教育是没法玩教育的，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进部队，这个蓝小龙这编剧编得好在哪儿？他先遇到了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排长，后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团长，我常常讲这顺序如果颠倒就不会有许三多，就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士兵，那什么意思呢，公读学校也是这样，进校以后先从情感上改变你，
4: 对，
2: 让你 把这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亲切的特别容纳的环境，然后他才会约束你。因此作为父母，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你不能放弃，第二也是这样，没有情感先补情感，如果情感过度了你就要约束，你约束不了你找一个机构帮你约束，这就是我给的建议。如果你要真的爱孩子，你就帮他度过这22、23岁的这个危险期。一般情况是18岁，最危险的就是14岁之上到18岁之间。在这4年当中，我们现在家长遇到最麻烦的就是孩子上网成瘾。我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他的运动量，也就是说你带着他去玩儿，加大他的运动量。然后呢，学习不重要，你只要他运动好了，他自然就从那网瘾当中拔出来了。
4: 对，
2: 然后他再回去能学什么学什么。
1: 那么对待严重叛逆失控的孩子呢，情感永远是基础，不能简单粗暴一送了之，家庭的温暖陪伴是不可或缺的。聊完叛逆失控的问题呢，很多还有一个家长们啊都难以开口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不少家庭呢对此是闭口不谈，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在杂乱无章的渠道中获取错误的信息。那么青春期如何和孩子谈性呢？提到青春期的孩子聊性，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尴尬，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可是回避解决不了问题，青春期孩子生理发生变化，内心会对异性对两性充满了好奇。为此呢，与其让孩子自己偷偷摸摸的去摸索，家长不如主动打开沟通的窗口。专家也给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不要回避话题，父母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孩子探讨异性身上可贵的品质，可以借着散步逛街这种轻松的场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去交流，也可以借助动物世界这类科普的内容，自然讲解生理的知识，甚至书信也可以作为沟通的载体。性教育不单单是生理的知识，还包含着性别修养、人际交往、道德法律以及生命教育。那么具体怎么开启这段对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里讲，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第二呢，要与孩子共同讨论吸引异性人的这个吸引人的异性。比如做爸爸的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哎，我当初看上你妈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做妈妈的可以跟孩子谈的，比如要是女儿，做妈妈的来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让他很小就明白，哦，这个最重要。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异性良好的接触，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不管是男孩女孩，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也要学会。您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啊什么这样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经常他喜欢逛商店，我也去，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们俩谈。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很别扭，但是一边遛弯一边谈，这事儿就好说了。所以要学会跟孩子做有意识的接触去谈，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包括我们去一些看，我家里养一狗啊，那狗最开始那个生殖器出来，我那孩子打电话问人宠物医院，说它是底下长一红棍儿，和宠物院直乐。回来我告诉他，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不回避，所以这孩子他看这话题很坦然，他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去看书去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通过书信告诉孩子性意味着什么，性别魅力修养，性别魅力社会交往，道德法律同行的异性，生理知识。那么我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性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呢，应该给他们讲一讲性别魅力，在高中阶段讲一讲人类性史化啊，让他们知道人类性的发展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因为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第一孩子会今后搞不清父亲是谁，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会人类繁衍出现低能，因此人类控制这三代之内不让同繁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孩子通过学历史去掌握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再讲一些避孕知识。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性教育的一些层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要告诉孩子人生的真谛，这个东西也很重要。这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作为 为父母跟孩子讨论不讨论话题，很多家长我看都没有讨论过。其实讨论讨论这挺有意思的。有时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经常就说，你说大学生自杀，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说哎呀烦呗。我说他烦什么呀，我说人一辈子总有烦呀。我说你们有烦我们也有烦，但是如果你现在上学呢，我就他在跳楼自杀了，你会怎么办，对吧？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给他讲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去讲课，有时候我经常问他们，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孩子们很痛快就回答生命。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他说生命就有一次。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宝贵我们的生命。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没声音了。然后呢他们会想，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那最后给他们概括几点，要想宝贵生命，第一要健康，健康就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第二要自由，要自由的话就要守法，你不守法就一定会丧失自由，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情义，人要想活得生命有意义就得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生命才有色彩。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

0: 呼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3: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到989心理有约。经常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意孩子在青春期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以前呢，非常的听话，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青春期这三个字儿，来跟大家一同聊一聊。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青春期到底有什么变化，还有如何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启示等等。那么也说到了家长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教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家长反复劝说，孩子依旧不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网瘾和沉迷手机。面对抱着手机不肯放下的青春期孩子，很多家长会反复的唠叨，强硬的没收，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家给到的思路呢，不是一味的禁止，而是帮孩子找到现实世界的那种热爱，去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舞蹈、做饭，不管是什么方面，让能够让他获得快乐的现实美好，用现实的乐趣替代网络世界的吸引，不要死死盯着成绩。有些聪明的孩子当下不愿意学习，未必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前提。想要帮助孩子走出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到了青春期，他玩手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寻找他有没有新的热爱，带他走出来，去找那些能够活动身体，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东西，就是增加快乐。他只要有热爱的话，因为热爱至极往往就是一个人的特长。我知道你学习不行，你哪怕跳舞行也行，你哪怕会吃，你做饭做得好也行。不要让孩子一日不行，我越让你练，你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也过不去。但是家长有些说了，我这孩子很聪明，他要不学的可惜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想办法刺激他，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刺激。像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我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电话告，学校就差点把我开除，我爸妈就是都已经管不了我。他到高二跟学了，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结果高考拿了一高分，他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真的就不学，我真觉得都是不值得学。这聪明孩子不学你也不用着急，他真想学，他自己想要的时候

0: 前提是他很健康，身体好了，他注意力就稳定。相反，这歪歪的，成天宅在那儿，一点无精打采的，他再聪明，他也没后劲儿。
1: 所以说呢，赌不如输。与其一味禁止手机，一味的禁止孩子的这些网瘾，不如呢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很多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重重矛盾，习惯用强制压式的这种方式啊去管教孩子。但是专家提醒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父母反而要学会另一件事儿，学会示弱。相信呢不少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过，因为手机、学习之类的小事儿，亲子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孩子进入12、13岁到18、19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自我力量不断的增长，如果家长依旧是一味的强硬压制，不断的施加压力，很容易去激化矛盾。那在这个阶段呢，父母不再适合一味的去进行打压，那么要学会适度的示弱，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多带孩子接触不同的社会圈子，遇到事情呢，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准成年人，那引导他学习待人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教我们的。跟着孩子呢，咱们家长偶尔呀，要学会示弱。
2: 一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主要不好管的时间段都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12、13岁开始到18、19岁。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那我呢，这个我一直都声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心理咨询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回答你几句话的问题啊，就跟医生一样，完全不了解病情就听你说几句话，随便给你开个药方的话，你可能就会出问题的。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就讲他们现在不爱学习，他们厌学，然后他们现在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那讲的话呢，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父母已经摁不住了。那么父母摁不住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很焦虑，他焦虑的同时呢，他会加大努力再继续的摁，就是给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冲突。而且我记得在前两年也发生过南方的一些省市哈，就是一个孩子在玩手机，父亲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然后儿子不理他接着玩，然后父亲走过来把手机抢过来直接从晒台上扔下去了，然后这儿子呢当时就冲到晒台上砰就跳下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父母都要疯了。为什么？你对孩子做的啊，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尽心啊，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对吧？可是呢就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就已经无法弥补了。所以很多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办啊，怎么了。这个阶段呢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在这里呢就想选了这个题目，当孩子进入到接近成年亚成年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有哪些就是重点啊，或者说转折。我们要通过亲自抚养陪伴成长，带他进入各种社会圈，各种社会圈也就是说家长不妨可以串门呢，让他结识不同的人，或者有时候在有一些活动啊让他去参与，然后谆谆教导指导他怎么待人处事。有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比如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后来这事儿我想了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呢？哎，这就是像在带着孩子来成长，告诉他怎么去和社会打交道。
1: 是啊，那么我们就是换一种平等的方式和孩子去进行对话。青春期的教育呢，不是比谁更强硬，而是懂得示弱啊。向孩子妥协吗？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很多家庭冲突的导火索，也许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顶嘴。那很多家长听到反驳，瞬间就会被激怒啊，觉得孩子呢，不能顶嘴。一定要争个高下，但是顶嘴呢，很多时候是孩子在练习表达自我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他想要宣告自己不再完全服从，像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争吵，父母都一定要压过孩子，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对抗。冲突来临时，首先可以按下暂停键，等双方的情绪降温，再试着呢，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先接纳感受，再表达。

0: 表达自己的立场，把强硬的命令转化为清晰的底线，加上可选择的空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轻生、严重攻击他人这类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单纯的内部家庭消化，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面对孩子的顶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今天想和所有父母聊聊，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里提到的一个内容，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挣脱和对抗，父母最需要做到的是不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以前你说什么，他大多都会听，现在你刚提醒一句，他马上回你，我知道，不用你管，你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让他放下手机，他把门一关，你问他为什么成绩下降，他满脸不耐烦，有时你只是关心他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面对这种态度，很多父母会立刻被激怒，我是你父母，还不能说你了，你是我的，住我的，有什么资格跟我顶嘴？你现在不管，以后就彻底管不了了。于是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父母的语气越来越重，最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变成了一场谁也不肯认输的战争。可父母需要明白，青春期孩子的反抗不一定意味着他变坏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教育彻底失败了。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他的身体越来越接近成年人，自我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隐私，希望自己做决定，也会本能地反抗那些让他感觉被控制的要求。小时候，他更关心的是爸爸妈妈会不会保护我。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反复确认，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有时候孩子所谓的顶嘴，其实是在笨拙地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成熟，态度也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真正需求可能是希望父母承认，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能服从的小孩子了。这时候，如果父母仍然习惯用命令、压制和强迫来解决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教育，而是你可以有想法，但只能和我一样，你可以长大，但不能脱离我的控制。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可能会更加激烈的反抗，你越想迅速压服他，他越想从你的控制中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中提醒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敌对情绪，要保持耐心，坚持和善而坚定。发生冲突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急着用命令和强制让孩子服从。这里所说的不急，不是不教育，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在双方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非要立刻分出谁对谁错。如果你希望重新打开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以从三件事开始。第一，关掉心里的父母警报，先暂停争吵。当孩子说出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时，先不要马上反击，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我们现在都很生气，继续说只会互相伤害，先停一会儿，等情绪稳定以后再谈。暂停不是认输，而是避免一件小事在情绪推动下不断升级，父母先稳下来，才有可能让孩子跟着慢慢稳定。第二，先听懂孩子再表达你的观点。很多父母一听到孩子反驳，马上开始讲道理，可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更长的教育，而是一次没有被打断的表达。你可以先问，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件事，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们怎样和你沟通。听完以后可以用自己的话确认一次，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觉得我们每天追问成绩让你压力很大，对吗？先听懂不代表你必须同意，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的感受我听到了，我可以不完全认同，但我愿意先把你的想法听完。接下来也请你听听我的担心。孩子只有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才更有可能听见父母的声音。第三，把命令改成清楚的边界和可以参与的选择。青春期孩子需要更多自主权，但自主不等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母仍然需要守住涉及安全、健康、法律和基本尊重的底线。例如，与其说十点之前必须回来，没得商量，不如说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十点回家是目前的底线，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需要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面对学习问题，也可以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决定先做哪一科，但长期熬夜会影响健康，我们需要一起确定手机停止使用的时间。让孩子参与制定规则，会比父母突然宣布命令更容易让他理解规则背后的责任。与此同时，规则一旦商量清楚，父母也要保持一致， 不能今天因为生气严厉禁止。

明天因为心软全部取消。青春期孩子一边想要自由，一边也需要一个稳定清楚的边界，还要特别注意，不仅只适用于可以等待双方冷静后再处理的普通冲突。如果孩子出现自伤、谈论死亡、离家失联、严重攻击他人、持续使用酒精或其他成瘾物质，或者情绪和生活状态明显恶化，父母不能只等他自己度过青春期，这时应及时联系学校、儿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已经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要立即寻求紧急帮助，并保证孩子安全。指出这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求父母永远冷静、永远正确。面对一个不断关门、拒绝交流、说话带刺的孩子，感到委屈、愤怒和无力都很正常。父母也可以承认，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这一点我需要道歉。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等大家平静后再一起谈。道歉不会削弱父母的权威，能够为自己的表达负责，反而是在给孩子示范什么叫真正的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故意离开你，他只是在练习成为他自己。父母真正需要退出的不是教育，而是控制。需要放下的不是原则，而是每次争吵都必须赢过孩子的执念。真正有力量的父母，不是让孩子永远不敢反驳，而是在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依然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和我不同，你的情绪可以被我听见，但安全、责任和尊重的边界，我们依然要一起守住。当孩子愿意在遇到问题时重新回到你身边，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才是青春期教育中真正重要的赢。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

0: 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九八九心灵。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青春期这三个字儿。那么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亲子之间赢了争吵可能会输掉关系，真正的胜利不是让孩子闭口听话，而是哪怕有分歧，孩子依然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我们也有遇到过一类情况，孩子不跟你吵，选择关上房门沉默不语，不愿意沟通。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追问成绩，反而把孩子推得更远。那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越来越看重独立和自尊，反感家长事事打探。许多家长一聊天开口啊，就是分数、考试，换位思考。就像我们成年人见面，别人反复追问你的收入、工作，我们同样会觉得厌烦，把青春期的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可以聊聊社会见闻，聊聊生活趣事，少复盘式的问成绩，多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呀。那么当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家长无力改变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偏见，首先帮沉默的孩子打开话题。
1: 简单的概括，他大致上这个阶段应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他是我们最后的干预期。什么叫干预期？就发现这孩子有问题要干预，但这个干预相当于你重来一遍前边的过程。所以我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大力开办公读学校。什么叫公读学校呢？让孩子住到学校，从生活开始矫正他，先要规矩，到点就要起床，养成勤劳，身体的时间的节奏感约束，选他的一个长项去发展他。我们很多家长很偏执，认为什么去了公读名声就不好了，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毕业的时候拿他所在原来中学的毕业证书，看不到公读毕业。但是你如果不舍得让孩子进公读，他在一般学校又不能跟上大家的步骤，那这孩子是他首先不愿意学下去，他要一旦离开学校就很容易学坏。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公读学校，公读学校相当于一个医院。你能说我得病不能进医院，进了医院名声就不好，有这样说的吗？没有。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如果您的孩子真觉得有问题，你又开始失控，你自己改变不了他，你把他送到一个专业的学校。这个专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北京有好几所这样特别优秀的学校，那都50年代办到现在，你去看看那些老师都准到哪儿。有一个孩子老出现面部抽搐，他的心理老师一见还不是这学校的孩子，然后就跟他爸妈聊，他做家庭治疗，妈妈你过去抱他，你这样来抱，抱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孩子的抽搐消失了。你像公读老师的专业都到这种程度，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真有问题，你不妨把孩子送到这种好的公读学校，不要去送那些烂。

0: 八糟的什么夏令营什么行走，那都是瞎扯，因为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所以在这个青春期，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要学会去寻找专业的去做，不是你找一个专家问问就可以改变的，不是这样的。他需要整个从生活到行为习惯的矫正，去发现他的特长，去培养他的特长。所以青春期是我们一个最后干预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到那一步。如果你早年六岁之前做好，一般后边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青春期大致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独立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他不希望什么事你都要过问，不希望你什么事都要干预。所以有很多人说到青春期不愿意跟你说话，不说就不说呗。你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跟他聊天，不要老问他的事儿。你最近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你这个成绩怎么样？你不要老这样就问。您能不能把他当成年人？你比如咱们遇到一个朋友都聊什么？你跟朋友聊什么？你会聊最近怎么样？咱们这个社会又发生哪事儿了？你都聊这些事儿。你上来天天问你们家过得幸福吗？啊，你现在挣多少钱？你爸怎么样？你妈现在怎么样？人家烦不烦你？一样，当你孩子当跟你一样高一个大人了，你一天就问的，你这数学怎么样？你语文怎么样？你人烦不烦你？他这个年龄，他很多家长老师，我担心他学习，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有本事在全班拿第一，我会在全班拿倒数第二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相信人的自我的追求和发展力，因此差不多就行。你可以适当关心，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有什么需要？你说你要找什么老师？你告诉我。完了，你别天天问你怎么又得这么多，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你烦不烦？所以我觉得独立意向，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第二，自尊心，这也同样。所以你要维护他的自尊。第三，逆反的特点是什么？你养了十多年了，你能说的话基本都说过了，你过去的故事，你牛逼的一些事儿，他都听过了。你再说我插队那会儿，行了，你又给我讲这事儿。说我那会儿考多少分，行了，你讲了好几遍了。
1: 直到18岁，是孩子从孩童走向成年最重要的几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要允许孩子完成自我分化，慢慢主导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弃养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放风筝，适度放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继续飞，就是如同如何教孩子走路一样，允许他摔跤，摔倒之后给到陪伴安慰，再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么家长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回来的那个温馨的港湾。放风筝一样的教育，放手不等于放任，自由的背后始终有牵挂和底线。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亲子专题内容呢，也将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聊了青春期孩子身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讲了责任教育、性教育、手机沉迷，也聊了聊顶嘴、沉默、严重叛逆等各类问题。没有一套万能的公式可以适配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危险期，那么同样也是家庭教育最后的干预期。我们可以学着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倾听，守住安全和规则的底线。如果大家还有亲子关系、个人心理相关的困惑，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989心理有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 98.9 AM 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好声音就像陈酿的酒，岁月越久越有韵味。老歌的味道是时光窖藏的酒，一开口就醉了整个青春。欢迎来到越来越动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那些老歌的旋律里藏着我们回不去的从前，磁带转动的沙沙声，收音机里的午夜电台，还有那个陪着你听歌的人。

同的经历构成了多彩的生命。当一个人的时候，当面对陌生人群而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呢不妨去听一首老歌，就让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停留片刻。阴雨的天气总会过去，只要在心里永远保留一片亮丽的阳光，就会拥有属于你的阳光季节。

相信有一首老歌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姜育恒的《再回首》。我想若干年前我们都曾经感动于他这首歌里流露出的沧桑和无奈，而在若干年后我依然会在寂寞的时候同他一起再回首，品味多年前的心情，铭刻在心中的痕迹还是那样的清晰。于是顺着这条痕迹，我在心里的深处还原了当初的感动，也明了了当初的迷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0: 你性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往事如风，岁月如流，时光飞逝，旅程短暂，浮光掠影，我们就像是在歌声里经历了一段生命的闪回，那些断续的篇章融汇在歌声里，于是似乎从心底升腾起了一些少有的感悟。其实呢，我们和李宗盛一样，都是一些生活在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多少呢都会有凡人的苦恼和幸福，凡人的追求和满足，就像他的歌中凡人歌当中所唱到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就是凡人。当然我们也要祝这些凡人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快乐，活出梦想，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未来。

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笑过的瞬间。每当前奏响起，仿佛推开了一扇旧门，门后站着当年的自己，青涩、热烈、无所畏惧。岁月偷走了我们的年少，却偷不走旋律里的心跳。老歌一响，旧时光便扑面而来。原来我们从未真正走远。

爱在深秋这首歌呢，是在谭咏麟的演绎当中充满着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呢，在他早期的歌曲里，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长。

常见。当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也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多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的版本，由娃娃作词，收录在专辑《心手相连》当中。后来呢，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正是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关于孟庭苇不得不提的新一代歌手，当年新一代的歌手，良好的外形和音色的条件使他成为了90年代华语当中的翘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都是我们熟悉的经典。多年前，这个歌手开始华丽转身，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想来回归平淡，对于在灯光下活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不过，耐得住辉煌后面的安静，才是真正的定力。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听的是歌，想的是人，念的是那一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闪闪发光的日子。用牡丹来比喻蔡琴是最恰当不过的，牡丹花中之王，雍容华贵的象征，这是一种气质，历经岁月和成熟的优雅，国色天香的姿态并不重要，要的是内在所表现出的那一种高尚的情操。

不与百花争艳，在风雪中独自绽放的美丽。梅是有魂的，在流行的今天，要找到那么一丛耐得住寂寞的花，真的是不容易。好在我们记忆当中永远的黑衣女子，听她的歌，其实是在听一段逝去的岁月，一份珍藏的记忆，一杯甘苦自制的老酒。看过许多评说，现在的苏芮就像这气候一样，变得不那么清冷了。好与不好，咱先暂且不说，只是暖冬梅花总是匆匆，来听苏芮的这首《沙之船》。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园林之典范，苏州园林。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帕泥新绣袜，西花藤煞小金铃。这种清新明丽的意境似乎专为苏州园林所写，也似乎只有在苏州园林才会产生。苏州的园林就像江南水乡里的小家碧玉，一颦一笑，一动一静间都散发着温柔的美。苏州的园林也好似一幅山水画，青山秀水，曲径通幽。小巧玲珑的假山与精致秀美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虽没有皇家园林的气派，却也精巧别致，美不胜收。作为园林之乡，苏州拥有狮子林、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留园、偶园、环秀山庄等诸多园林。这些园林在苏州园林风格的基础上各具特色，展示着园林主人别样的情怀。比起北方建筑的色彩浓厚、简单质朴、开朗大度的风格，苏州园林建筑色彩淡雅，灵巧秀丽，在细节之处尽显典雅精致，富丽堂皇。苏州的园林贴近自然，绿树阴阴，繁花似锦，假山流水如明珠点缀。苏州园林更是超脱自然、精巧雅致的亭台楼阁，技艺精湛的雕刻，每一处都显露着苏州园林的高雅和风韵。苏州园林之所以能够拥有悠远的意境，是因为它和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闹市，但园内清幽，林木葱郁，庭院错落。清朝诗人王更言曾在《游狮子林》中这样形容苏州的园林：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拙政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4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苏州园林素有一步换景之说，走进留园便体会到这种建造风格。古木雕刻的小院内，绿树红花，莺声燕语，一派热情似火的景象。而在一墙之隔的花布小筑却是出奇的素景，水池居中，怪石嶙峋的假山在侧，弯弯曲曲的回廊环绕碧水，青瓦白墙上紫藤攀附，不远处的文木西厢轩内遍植桂树，到了深秋季节，桂花盛开，香飘四溢。有人说苏州园林是高雅人才能欣赏的地方，虽然不是很赞同，但确实有这种意味。坐落在小新桥巷的偶园鲜为人知，却饱含丰富的文化意境。偶园内多书画楹联，东园载酒西园醉，南浔寻花北莫归，卧石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雨一片娇声等清新明丽的词语，诉说着园林的恬淡静雅。若是不能领略这些诗意的楹联，那么就不能完全欣赏到苏州园林的独特之处。著名园林与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认为，网师园是苏州园林极泽。这座园子虽小，却内藏丰富。网师园的主景月到风来亭极其著名，经常出现在许多苏绣的图案中，是取意于涓涓流水细尽皆，凿个池儿招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河渠尽倒开。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最为精致的一个，从每一个细节都可见园林主人的精心雕琢，就连用卵石铺就的幽径都是精美到了极致。环秀山庄是我国拥有假山最多的园林，假山林立，溪水潺潺，风光无限。园林内的假山是园林景色的一大精华，由清代杰出的叠山大师歌玉良建造。这些人造的假山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浑然天成，堪称假山之珍，山庄亦因此而驰名中外。假山虽然占地面积不过600多平方米，然而就在这咫尺之间，陡壁峭崖，峰峦怪石林立，幽谷洞壑灯道等应有尽有，比之真山亦不为过。环山而视，景色变化无穷，常使人目不暇接。主山位于水池东面，次山则位于池北，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置身其间如身处

中，仔细看那些石和缝，精细自然，浑然天成，故有独步江南之誉。历史文化名城也好，美景之地也好，苏州都可堪当殊荣，而苏州园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那精巧细腻的园林犹如娇小灵秀的女子，身着长裙，长发飘逸，带着温婉的微笑，不免让人心生爱怜。只身进入这园林的秀美之中，仿佛身心都得到滋润，变得温柔多情。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罕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大规模生产。彩绘的陶器主要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和阿拉伯文字为主，制陶工艺发展成为世代承袭祖辈的技术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陶制品彰显了维吾尔族先民在制陶手工业领域的重要成就。由于受到当地陶土质量和烧制技术的限制，维吾尔族制造的陶器主要是土陶，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当地出土或传世的瓷器实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一向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维吾尔族土陶器中还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得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手工成型后再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灌木、树枝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

0: 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新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崖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00-600人减至仅仅几10人。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碳化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
1: 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一切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服与相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10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个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授学徒，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维吾尔族牟志法土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发生于70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从根本上塑造了今日亚洲东部的地形，也为中华文明之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地质舞台。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并挤压，形成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成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以及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西南高，西北次之，中部再次之，东部低且近海，共同塑造了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在中国境内的三级阶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积更是高达663.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9.1%。屹立于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岳、低矮丘陵，自然也构成了华夏先民认知自身所处地域的巨大而鲜明的地标。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它们也被用来指称一座座城镇，并随着城镇的兴衰、区划的调整、政权的更迭而逐步遗存在今日之中国地名当中。

今天我们带您领略三山五岳与五镇，华夏山岳崇拜的顶流名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历经五千余年甚至上万年信仰推崇的名山，无外乎三山五岳与五镇。除了三山的传说过于远古难寻，五岳五镇则随着以唐宋为首的中原王朝不断任政封禅，而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地名烙印。三山五岳原本可能只是华夏族群最初定居之地周边的群山，三山在秦汉以前往往只以昆仑山、不周山等为首的一众远古神山，在秦汉以后则随着秦皇汉武大力从事的求仙升仙活动而衍生出蓬莱、方丈、瀛洲的海上仙山追求。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熟的道教也把三山作为求道升仙的追求目标融入道教神话体系之中。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燕齐两国所处的山东半岛与河北平原是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海滨，海市蜃楼的频发促使燕齐诞生了大量求仙方士。方士与道教徒对于海上仙山的追求自然就落实到了河北、山东的滨海之地。2020年撤市设区的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原蓬莱县级市便是因为海上仙山蓬莱而得名。方丈与瀛洲就没那么幸运了，都没有成为一个地名，这也使得蓬莱成为我国境内唯一因为文化信仰中虚构仙山而命名的山名地名。五岳五镇呢，本来只是先秦时期各地邦国在自家境内祭祀的名山，比如说嵩山呢，就是夏禹、夏启部落联盟的祭祀神山，各邦国呢也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域的实际去祭祀不同的高山。秦汉帝国的统一方才为华夏文化整体意义上五岳的成型奠定了基础，而我们今日的五岳也不是啊一蹴而就的。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自从汉宣帝确定之后就再无变动了。南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一直是指安徽天柱山，古称的霍山。天柱山也曾经呢被称作前山，所以呢它所处的县级市如今仍旧被叫做前山。到隋文帝时呢则下诏把南岳的名头给了如今的衡山。北岳呢在明清以前一直是指河北曲阳大帽山，古称衡山。衡山在汉代呢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也被呢称为常山。所以东汉末年名将赵云的老家常山，其本质上就是指古北岳古衡山脚下的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地区。直至明清时期才因为京师在北岳之北而将北岳迁移到了今日之山西衡山。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地名当中的泰、岱更分别是泰山的大名、泰山与别称岱岳的体现。其中新泰市的新字则来自境内的另一座山峰新釜山。这座新釜山之所以会被西晋杨户选为地名，也是因为此山正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的离宫。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州区原先的华县，中岳嵩山西侧的嵩县，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区衡山县、衡阳市、衡东县、衡南县，自然均与东岳泰山相似，都是五岳崇拜在地名当中的反应。相对而言，晚至清初才完成迁移的北岳衡山就很无奈了。由于呢，它影响的地名均曾出现于汉、魏、隋、唐、辽、元诸朝，以石家庄正定县为核心的晋中地区便是常山郡、衡山郡、衡州之所在，奈何明清以后便被镇州、真定所取代，也就没有呢传承至今日。至于五大镇山，在唐以前其实呢只有四镇，
北宋以后才把今日山西省霍州市的霍山，也就是今天名为太岳山，列为中镇。其四镇分别是北镇伊乌驴山、东镇宜山、西镇吴山，地位低于五岳，却又高于各地名山。他们的起源与五岳相同，均是被大一统王朝承认了的原地方山岳崇拜。除掉本质上是源自沂水的东镇宜山之外，受五大镇山影响的地名，如今为与北镇伊乌驴山、辽宁省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便是因镇山而得名。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带您领略秦岭、陇山与祁连，从中原山岳到北方天山。秦岭山脉是华夏文明腹地的高大山地之一。狭义上的秦岭仅仅指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的高大山脉。如果我们从更广大的视域来看，就会发现秦岭余脉实质上即向东伸向河南的伏牛山、熊耳山与桐柏山、大别山若即若离，也向西在甘肃境内与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群山相接，进而与青藏高原遥遥相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界分南北的高山。五岳中的西岳华山、中岳嵩山、黔南岳黔山，还有五镇当中的西镇吴山，其实都是大秦岭的余脉。河南省平顶山市，也就是伏牛山余脉平顶山，还有鲁山县的伏牛山余脉鲁山，以及陕西省山阳县秦岭之阳坡，本质上都是受到秦岭向东延伸余脉的山峰名在历史上与行政区划名的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地名。在秦岭主脉的周边，自然也有不少以山为名的地名，它们大多是秦岭余脉名称的直接反应。除了华嵩二岳，还有以太白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以武功山为名的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以陈仓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白、武功、陈仓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南岸依次分布，正是秦岭这一系列高山对八百里秦川最为直观且深刻的景观影响。自宝鸡向西北前进，顺着千河古道而上，河谷的西侧便是陇山，也就是今天的六盘山南段，东侧则是祁山。陇通陇，祁通祁，陇山如同田垄一般屹立于秦川之上，祁山则崎岖不堪。田垄与崎岖均是古人对于山形地貌的常见的概括。不过，由于关中平原之于华夏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西周王朝崛起时凤鸣岐山的文化影响力，这才把陇山、岐山专门用在了关中西部。如今的陕西省陇县、岐山县便是对其境内陇山、岐山的文化投射。自陇山继续北上，便是道教名山崆峒山，平凉市的崆峒区便因此而得名。崆峒之名可能与此山洞穴较多有关。自崆峒山继续北

近，便会进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在该自治区的西部，有一座南北向分布的贺兰山，与宁夏北部的黄河平行。这里的贺兰山很可能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此的游牧族群贺兰部曾在此筑牧，山下的贺兰县便因此得名。贺兰后来演变成为蒙古语的阿拉善，意为五彩斑斓之地。越过陇山、崆峒山、六盘山、贺兰山所形成的断断续续的地理界限，便是古代的陇西或陇右地区了。如今的陇西县距离严格意义上的陇山山脉已经有将近150千米的距离，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陇西郡郡治就在今天的陇西县及其周边，一度囊括了今天的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瑶河流域以及西汉水上游谷地，把整个黄河与陇山之间都纳入了直辖。然而地跨三个流域，自然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这就使得秦汉以后的陇西逐渐缩水，而且郡级行政区本身也大幅贬值，这才导致今天至陇西县形成了一个并不与陇山相邻的状态。古陇西的南界大致呢由岷山与今日之川西界分，岷山是青藏高原东缘群山与秦岭大巴山诸脉交汇处的一座大山，在岷山的北部瑶河岸边的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便是因岷山而得名。自岷县东进，陇南市的荡昌县、辉县也是因为各自境内的荡昌山、辉山而得名。岷县、荡昌县、辉县的群山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姜维北伐与邓艾、钟会灭蜀的主要军事行政区域，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八低流民南下建立成汉、低人杨氏建立求池国的低人活动区。群山并未挡住周边的族群，看似处于华夏腹心与青藏高原双重边缘的陇南川西山区，其实也是周边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汉水流域、关中平原、陇西山地相互交流的交通中心。而这个交通中心的文化就是大山里的羌文化。岷、荡昌与辉很可能都是来自古代羌语的音译。自陇西西进抵达黄河岸边，便是如今甘肃省省会兰州之所在了。兰州在汉魏南北朝的时期称为金城郡，隋唐时期因其城南有座高兰山而逐渐启用兰州之名。而高兰山的名字最初很有可能来自西汉军队到来之前的羌人或匈奴人，也可能呢是河的意思。如今的蒙古语依旧把河流称为郭勒，便很有可能是对羌人或匈奴人语言中的河流称谓的继承。所以高兰山本意或许就是河流旁的大山，入汉以后被附会上了高岗、山岚、兰草之意。这一现象在兰州及其以西的整个西北地区其实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自兰州溯黄河而上，就能够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地方见到一个名唤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的地方，它的名称便是源自祁连山的东南余脉积石山。积石山及其所属祁连山脉也构成了接下来青海省与甘肃省长达1000千米的天然界山。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越过黄河，来到在祁连山脚下自东南延伸向西北的河西走廊，便会在祁连山下这一条雪山融水造就的绿洲走廊间看到大量用祁连山及其余脉名称命名的地名。祁连二字在古代的北方游牧群族当中的语言就是天的意思，它往往也被译为称离、腾格里等，所以祁连山如果意译过来就是天山的意思，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群自古以来对于天的崇拜。而祁连山之所以一直被叫做祁连山，完全是因为汉武帝君臣的强力认证。

河西走廊地区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现丹霞地貌当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对当地地貌的一个如实反映。至于山丹山之本意，很有可能呢也是北方游牧群族语言词汇在汉代的音译，或许就是蒙古语里的萨日朗，一种火红的百合科草木植物，也被称为山丹花。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西进，就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了。在这个绝大多数地名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或汉代绿洲古国的省级政区，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直接用汉语山名命名的政区，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天山区，作为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所在地，天山区无疑是现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即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新疆中部高大山系的称呼，更是自匈奴以来的各大草原游牧族群进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对象。从斯西泰人、匈奴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再到蒙古人，在草原上笼盖四野的长生天，无疑呢是一个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观存在。而那些能够聚集于天的高大山系，自然会被视为接近天神的存在。处于东西草原丝绸之路正中间的天山，往东是孕育着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着欧亚内陆游牧族群的欧亚大草原，自然会成为天山信仰的中心。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王光谦出席并致辞。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醒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并联合20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汇聚32家创始原单位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0: 与会嘉宾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类正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科普内容，丰富传播载体，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科技人文交流，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国际科技组织作用，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1: 大会以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为主题，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来自32个国家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以及链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0: 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5，中部第1。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应用普及率分别位于全国第5和第7位。
1: 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各项运动员奋力拼搏，共收获11金6银3铜。
0: 20号上午，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队收获颇丰，共获得2金2银1铜。
1: 铁人三项比赛在蒲郡市进行，中国队选手张喜玉获得男子个人项目银牌，为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同时创造了中国队选手在该项目的亚运会最好成绩。在女子个人赛中，林星瑜和黄安琪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林星瑜为中国队赢得了一张宝贵的奥运会门票。
0: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中国游泳队捷报频传， 在七个项目中获得六金一银两铜，单日五次打破四项赛会纪录。女子200米蝶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此后李冰洁、潘展乐、唐前廷和徐嘉余分别在各自项目中夺冠。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获得铜牌。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瑜杰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并刷新赛会纪录。
1: 其他赛场中国队亦有亮眼表现，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童昕夺得金牌实现卫冕。射击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项目，王子飞、韩佳瑜和杜雨辰三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队选手张好获得一枚银牌。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辉静，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9月18号召开的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绷紧弦、明责任、查隐患、硬整治、扩范围、抓重点、强督导、严职守的工作思路，对中秋国庆两节假期文旅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细化、再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期间全省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3: 中秋国庆假期时间跨度长，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文旅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任务艰巨繁重，各级文旅部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抓紧不放的执行力，抓实落细各项重点工作。
2: 在安全生产方面，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紧扣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节前节中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和重点文化经营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紧盯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吊桥、景区摆渡车辆、消防设施、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动态清零，督促 A 级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涉旅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3: 在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方面，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紧盯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立足青海资源禀赋与民族文化特色，深挖生态、非遗、研学、乡村等文旅资源，推出一批高质量沉浸式特色化文旅产品，精准发布假日出行提示，深化运用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严格执行三级值班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2: 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3: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做主题报告，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先后发言，会上还进行了科研成果展示，并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
2: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和青海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与祖国同向、与时代同步、与青海同行，扎根雪域高原，深耕教育沃土，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步成为青海教育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刘奇凡强调，15五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质量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强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抓住扩容提升机遇，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把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提升数字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改革发展，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同心协力谱写高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省内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合作单位代表及离退休老同志、校友、师生代表等参加。
3: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设64个比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等四个之最。大赛同期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省一技技能展演，31个省区市均已确认参加。
3: 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展演中，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绣技艺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盐湖绿色产业则集中反映我省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
2: 此次青海以展厅形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是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特色产业的一次集中推介，也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能理念的重要窗口，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传承创新，促进绿色产业与技能人才深度融合，让更多青海技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九月份秋收以来，海东市紧盯我国南方地区蔬菜浮缺期，川水地区的双蘑马铃薯、大白菜、娃娃菜，沟岔区域的荷兰豆、西生菜、豆苗等粮食蔬菜轮番上市。通过一地多收、一季多效生产模式，海东市茶口负重已成为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增量。
2: 目前海东农田负重面积由2021年的 4666.67 公顷增长至当前的 6066.67 公顷，除了粮食蔬菜可实现两茬至三茬收获，设施农业基地也全面推行春提前加秋延后加冬补种的周期循环生产错峰供应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蔬菜播种面积2.21万公顷，产量65.76万吨。
3: 为推动两种粮法粮季落地，海东市各县区通过集中化订单式育苗，有效缩短了作物生长周期，提升秧苗的成活率，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冷藏预防保鲜等技术与物流模式广泛普及。同时，全市以消区缺菜我上市、消区菜旺我错峰的市场思路，两茬供港蔬菜实现直发外运国内市场。截至到八月底，海东市冷粮蔬菜出口3103.6吨，同比增长61.64%，全省占比51.64%。
2: 茶口负重，同时也打通了冷粮蔬菜后端产业链条。海东市冷库仓储、分拣包装等配套业态随负重基地同步布局完善，蔬菜产业完成从单纯售卖初级原料向卖鲜品、卖品牌、卖季节溢价转型升级， 和黄采源稀土优品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值连续三年稳步增长，年产值37亿元，生菜、菜苔以及豆苗已经成为外销走俏的产品。
3: 9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融动同心，与冰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苏浙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验项目，活动集中展示东西部协作成果、特奥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助残融合的精神风貌。
2: 本次活动汇聚东西部特奥工作者、运动员代表，坚持资源互通、经验共享、互动互鉴，积极引入东部地区先进特奥工作理念与服务模式。活动设置竞技趣味运动两大板块，竞技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简易互动运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
3: 活动同步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刺绣、剪纸、直播电商等6个竞赛工种。祁连县3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勤学奋进的良好风貌。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挖掘残疾人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同时开设残疾人手工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组织参与者体验青海本土传统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民俗风情。
2: 活动通过运动比拼与文化体验，锻炼特奥运动员身体素质，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业务授课，建强海北州本地特奥裁判队伍，通过残健共同参与，进一步营造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尊重、理解、接纳、关爱残疾群体，持续营造扶残、助残、向善向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感受社会温暖。
3: 最近，海东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成功办结全市首例居住权登记业务，为市民杨女士核发居住权不动产权证明。此举标志着居住权制度正式在海东市落地，填补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权登记业务的空白，让群众的居住权益实现法律层面的刚性保障。这也是海东深化不动产放管服改革、细化民生保障的重要突破。
2: 此前，海东市暂无标准化居住权登记办理机制，群众居住权益无法通过不动产登记正式确权，长期存在权益模糊、保障不足等问题。首例业务的办结，实现了群众居住权益法定化、公示化、制度化，让原本隐性的居住权利变得清晰、规范、可查可护，从根本上减少了后续产权争议的隐患。
3: 业务办理过程中，不动产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主动服务，细致向申请人解读居住权设立规则以及权利边界、有效期限及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等关键规定，逐项指导完善申报资料，严格依法完成审核、登簿、质证、发证全流程工作，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落地见效。
2: 9月15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为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规范重点领域价格收费行为，夯实民生价费监管基础。近期，省市场监管局在海西州乌兰县组织开展价格利剑2026第三期价费监管异地交叉检查，各项检查工作有序落地，取得实效。
3: 本次检查采用省级统筹、多地联动的工作模式，抽调西宁、海南、果洛、海西等市州业务骨干，组建专项检查组，分领域开展针对性检查，通过异地交叉检查方式，有效避免本地执法固有问题，减少人情因素干扰，保证检查工作公正客观，结果真实可信，进一步畅通全省价格监管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2: 结合日常投诉热点和监管实际，本次检查重点覆盖医疗、物业

0: 业服务、燃气、供水等民生领域，对辖区公立医疗机构、物业公司、公用事业经营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严格按照执法流程，通过查阅台账票据、核对经营数据、走访经营主体等方式，重点核查政府定价执行、明码标价落实、收费项目公示等情况，认真排查价格收费不规范、违规收费等问题，逐项梳理行业监管薄弱环节。
1: 检查同步落实以查代训、以干促学工作要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全流程执法行为。省市业务骨干在检查过程中现场指导、交流经验，帮助基层执法人员熟悉价格监管检查流程、取证要点和法规适用规范，稳步提升基层一线执法实操能力。检查期间，全体检查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规定，依法开展执法检查。
0: 9月16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个暖心驿站数字示范站揭牌仪式在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举行。该示范站由中共玉树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共建，是依托经营场地打造的便民服务阵地，面向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及各族群众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
1: 驿站科学划分基础休憩与数字服务两大功能区域，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为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提供饮水、手机充电、临时休憩等基础保障服务，让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拥有温馨的落脚点。针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难题，驿站常态化开设智慧助老微课堂，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同步普及反诈知识，切实解决老年人日常的智能设备使用困境。
0: 阵地坚持一平台多共建广服务理念，汇聚妇联、工会、卫健部门及西航街道多方力量，实现资源整合、服务联动。其中妇联设置暖心服务角，配备女性应急物资及提供维权咨询，工会常态化开展劳动权益指导，卫健部门配备常备急救药品，西航街道负责驿站日常运维管理，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
1: 揭牌仪式上，州市两级相关领导人与负责人共同为示范站揭牌，并为户外劳动者代表发放暖心礼包。参会人员实地查看驿站功能布局、设备设置以及运营方案，各共建单位现场对接服务事项，明确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政策宣讲、维权帮扶等志愿服务，持续盘活阵地资源，让暖心驿站真正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4: 十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8: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6: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6: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天津市首批石榴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启支教服务，以青春力量搭建金青教育协作桥梁，续写天津对口援青教育帮扶新篇章。
1: 据了解，天津多年来从项目建设、师资培训、学生资助等多维度全方位帮助黄南教育事业，助力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经军经严格的选拔和系统的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
0: 支教团抵达后，黄南州教育局以及以各受援学校领导到场迎接，并举行支教工作欢迎见面会。

0: 会上，黄南州教育局肯定了天津学子扎根基层、奉献高原的担当精神，希望他们尽快转换身份，坚守育人初心，严守纪律规矩，深化协同协作，立足岗位，展现天津青年风貌，当好津青教育交流使者。
1: 天津师范大学带队教师及两所高校学生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将克服高原环境困难，发挥专业优势，潜心教书育人，深耕教育帮扶事业，做好津青两地文化交流纽带。
0: 黄南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支教是津青教育协作的重要载体，对促进当地教育均衡发展意义深远，要求各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希望支教学子尊重当地民俗，践行和传播民族团结理念。
1: 此次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津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0: 9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9月，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轻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
1: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以稳外贸促出口为抓手，聚焦企业出口需求，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联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国际班列航运，持续打通跨境物流运输链路。1月至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自豪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
0: 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青海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调度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通畅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进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0: 9月20号，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曲浪城北和黄菊运第二届菊花展开幕，4000多平方米沉浸式菊海景观惊艳亮相。10月5号到10月15号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
1: 当天，记者在西宁市沈纳遗址公园菊花展现场看到，目前呢，菊花展整体处于含苞待放、次第初开的状态，不少花株花苞饱满紧实，青绿缀枝，仅有少量的早花品种呢零星绽放，整体花态青色饱满，蓄势待发。
0: 本届花展整体布局大气精巧，层次丰富，20个特色展区错落分布，移步换景。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涵盖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花型丰富，样式各异，是今年西宁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金秋菊展。
1: 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翠英介绍，本届菊花展主打匠心菊花营造的关照，全场呢精心打造了39组大型主题菊艺的造型，也是本届菊花展最大的亮点。吉祥迎宾和蜿蜒长龙，以及瑞鹿呈祥、彩蝶报喜等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将传统的中国风美学与和黄秋日的风光完美融合，造型大气，细节饱满，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照。
0: 现场许多市民前来打卡感受初秋的菊韵，带着父母游园的市民王女士说，早就听说城北区要举办菊花展，今天专门带家人过来逛逛，虽然大部分菊花还是花苞没有完全开放，但能看出来造型做得特别精致，布局也很漂亮，氛围感特别好，我打算过几天再来一趟，等所有

0: 有菊花全开了，景色肯定更加惊艳，特别期待满城菊香的样子。
1: 满园秋景绽放，满目菊韵悠长，漫步展区，清新的秋风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采风拍照打卡创作，这里都是秋日出游的绝佳去处。
0: 赏花温馨提示，9月20号到9月25号为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为绽放期，10月5号到10月15号为盛开期，10月15号起全部盛开。
1: 9月20号，代表青海省出征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西北赛区篮球项目比赛的青海省男子篮球队，以89-67战胜陕西省男子篮球队，目前战绩1胜1负。
0: 当日9:30，青海男篮与陕西男篮开展强强对话，双方攻防节奏拉满，青海队员跑位积极，传球默契，凭借良好的团队配合赢下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男篮首发五人中，韩进福、马胜军、马寿山三人得分上双，替补队员马小林也有12分入账。最终，青海男篮以大比分战胜实力强劲的陕西男篮。
1: 9月19号的首场比赛中，青海男篮不敌甘肃省男子篮球队，青海省女子篮球队汉赴东道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子篮球队。9月20号晚和21号上午，青海女篮将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篮、陕西省女篮展开交锋，青海男篮则在未来的3天中依次迎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男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男篮。
0: 本届篮球赛事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一项重要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为期6天，设置5人制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竞赛组别，共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支代表队参赛，其中男子代表队6支，女子代表队4支。
1: 赛事旨在搭建西北5省区全民健身交流竞技平台，传递快乐健身、重在参与的全民健身理念。此前，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篮球比赛在西宁市举办，青海省代表队揽获了5人制男子组、3人制男子组和女子组3项比赛第一名，代表西北赛区参加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
0: 9月17号，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交流互助。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夺得赛事 B 组第2名，同时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1: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帮助参与者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助残互融共助。目前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的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和扣球等基础的知识，训练锤炼赛场的心理素质，在提升技能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队员的自我认同感。
0: 赛场上，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后期省残联将继续推广特奥运动，完善残疾人体育人才培育体系，发挥体育赋能康复、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推动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20号，同心向未来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迎来收官之旅。来自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媒体代表相约青海湖，在高原湖光山色中为本次探访交流画上了圆满句号。
0: 当日的青海湖天空蒙上了一层薄云，水天在云雾间相接，辽阔的高原湖景气势磅礴。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沿着湖畔缓步前行，平湖远眺，

0: 着高原湖泊独有的苍茫景致，有人拿出相机定格湖山画卷，有人驻足静静感受高原湖畔的清风，还有中亚媒体代表不断取景拍摄，打算把青海湖的大美风光带回去，分享给更多的海外网友。
1: 塔吉克斯坦青年代表美娜表示，我来青海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去西宁野生动物园看可爱的雪豹，另一个就是来青海湖。今天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青海湖，真是不枉此行，太美了。
0: 壮阔纯粹的高原湖光令来自中亚的 Z 世代青年深受触动，这片澄澈治愈的高原风光同样打动了擅长新媒体创作的中亚青年代表。在他们眼中，青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自带电影质感，是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更是讲述中国西部故事、传播丝路文化的绝佳载体。
1: 塔吉克斯坦自媒体博主阿克马尔表示，此次青海之行见闻颇丰，自己已经连续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大量记录青海风光与民俗文化的 Vlog 短视频，用年轻化、轻量化的新媒体语言向海外网友真实立体地展示中国青海的大美风光和多元文化魅力。
0: 四天的沉浸式走访让中亚 Z 世代青年跳出书本与网络，亲身触摸青海纯净的生态底色、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跨越山海的相遇、沉浸式的实地感知、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让文明互鉴跨越地域阻隔，让丝路情谊在青春对话中生根发芽，为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青年交流、夯实民心相通基础、续写新时代丝路故事积蓄了温暖持久的青春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共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期间从火车站西向站东向云夹口匝道绕行。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小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道隧道正常通行。插科路段杜兰服务区额尔木方向、诺木湖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9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一新建西城铁路龙龙峡隧道下穿施工，龙龙峡四号隧道雅士甘方向全实施全封闭，同时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113新至丽江高速公园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与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30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茂丽江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海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部封闭。113侧客至漠河线祁连县大同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本全覆封闭施工，变道通行。据214新至澜沧县新海县河河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覆通行。据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门米矿至大通县和泉水口大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鄂宝山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些社会车辆行通行。G35启动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多县西有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都兰、天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室内气温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

0: 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You have invaded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2: 报告船长，两艘外国的护航军舰还要继续靠近。
3: 报告船长，两只科南船停止非法作业，退出我国领海。
2: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勘探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4: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5: 是。
6: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7: 董事长，您找我。
8: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7: 啊，刚刚验收结束。
8: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7: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8: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7: 啊，什么难题？
8: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7: 啊，
8: 病情不容乐观。
7: 哎呀，
8: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7: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8: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7: 可是董事长，我
8: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7: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8: 尽快，最好明天。
7: 明天？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啊，哎呀，陵水钻井船球员，我过来看看。
1: 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
0: 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 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队长。
3: 小艇放下去了，好，条件小组，准备出发吧。是。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4: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嘿嘿嘿，也行，一块上艇。
3: 凭什么啊？
5: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6: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哎哎哎呀，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7: 你们听我说，
5: 我们是中国海南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7: 我们现在要在一带开采油气，
5: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
7: 我们发通知吧，
6: 整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打哪里呀？有鱼的，就是这里鱼多啊！
8: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了？
9: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10: 哎呀，
11: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
12: 把喇叭给我。
13: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了，
14: 你们开采船就有燃料了。
15: 采出气来，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啊？深海一号
16: 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15: 请大家支持一下，拜托了，渔民兄弟们，
16: 请大家支持一下。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真不容易啊。
17: 二十七艘船走了两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哎哎哎，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吴队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 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18: 渔民打鱼挣钱呢？
17: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18: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
17: 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19: 我看过一份材料。 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17: 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
2: 哎，行，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17: 鱼受不了了。
0: 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
1: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远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2: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 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
1: 没事没事。
0: 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1: 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
0: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啊！方总，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1: 可我，
0: 方总。
2: 秦海呀，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0: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2: 我正在捋头绪呢，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呀！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
0: 全力以赴，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方总，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
1: 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
0: 慢点。
1: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0: 方总。
1: 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0: 方总，保重。
3: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0: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
1: 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
1: 啊。
2: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
1: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1: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韭，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哎，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吴队。
3: 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笑>
1: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3: 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那就好，那就好。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
2: 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
3: 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不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这个
1: 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3: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近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
2: 我请你尝尝流水的蛋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冰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3: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2: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还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 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活。哎呦，秦总，那就忘了挂了。哎哎，再见再见。
4: 再见了，吴队。
1: 请进。
4: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4: 深海一号的聚酯栏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0: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2: 因为疫情？
0: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2: 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好。
1: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
2: 我问一下，据制揽的交货情况。哦，您
1: 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2: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1: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1年差不多。
2: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 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
1: 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2: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1: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2: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 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0: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2: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
3: 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4: 好。
3: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笑>
2: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4: 是啊，这打击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3: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
5: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大爷，这是北京来的。 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领导。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 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7: 谢谢秦总，谢谢秦总，谢谢秦总。
3: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 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7: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3: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
7: 这年轻人有优势啊，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3: 是啊，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7: 可不是嘛，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
3: 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 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2: 好，
3: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来，您看，
0: 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2: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0: 哎呀，没有没有，秦总。
1: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2: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1: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2: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2: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0: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2: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0: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2: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视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5: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2: 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5: 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聚酯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6: 秦总指挥。
7: 陈总。
6: 赵厂长。
7: 哎，
6: 李总监。
8: 陈总。
6: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场上下都很感动。
7: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之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呢，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6: 秦总。
7: 啊，
6: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7: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6: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8: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6: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7: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6: 可以开始了。
9: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10: 不行了吧？
6: 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7: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8: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000都不行。
6: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哦，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6: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7: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

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对呀，
1: 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攻坚。
0: 对呀，秦总，赵厂长、李总监，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哎呀，
1: 陈总，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2: 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好，
3: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
2: 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嘛？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2: 爸爸现在有2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你这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1: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
2: 啊，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2: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
2: 你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2: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1: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
2: 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2: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晶晶。
1: 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 我不报考了，
1: 哎，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

0: 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老婆，来抱一抱。
1: 哎，
0: 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监督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4: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4: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直缆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3: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4: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啊？
3: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
3: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9: 什么都会有。
3: 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10: 向南，向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0: 我那些建议里，除了拒止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哎，
1: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 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陈总，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哪里？陈总，哎，我说过，拒止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3: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2: 好，不过耳听为虚。
3: 眼见为实。冯工，哎，开始。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
2: 2000吨，好，2000吨，稳定。
3: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是，2100吨，达标了，达标了。
2: 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 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谢谢您，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哎，谢谢，
4: 陈总。

0: 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秦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

0: 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啊。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
1: 我们广东人呢，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好，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啊。
0: 您说，
1: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
0: 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2: 胖丫，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海南见。
3: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
4: 大驾光临，
5: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4: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5: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
4: 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哼，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妈妈，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
4: 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我回来了。嘿嘿。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4: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哎。
1: 想你们娘俩了呗？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嗯，
4: 你坐。
1: 啊？坐。好，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 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4: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
1: 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
4: 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
4: 可就要看你们的了。嗯，哎，老爸，嗯，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4: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核龙的新闻呐。哦，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嗯，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0: 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哦，我像是有点懂了。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
1: 浙江有关视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邹指挥，
2: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托轮。
1: 哎，你又要走啊？
3: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4: 爸爸，注意安全啊！哎，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
4: 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好，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5: 拿来。
4: 给总监。
5: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 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1: 哎，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4: 哎。
1: 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4: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一？
1: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呐、啊，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 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4: 行，听你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慢点，
2: 快迟到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讲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那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

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里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

0: 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 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的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儿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啊，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 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咱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 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光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啊。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十家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

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在此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啊，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指啊，有一个第六指的结构，
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啦，用它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让他们演化出了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他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千万不要去摸他啊，给他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他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禅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他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的财富。那么康百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靠什么发家，积攒起如此多的财富呢？
1: 康百万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但是准确地说，是这个家族呀，是每一代他说涌现出来的，为家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这经营的通称。
2: 在康家从这个第六代康绍敬开始，一直到这个18代康廷南，经历了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年复了400多年。
0: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3: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妃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三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返回途经河洛，康家掌柜康洪游捐献出100万资费，慈禧感叹，赐给康氏一族康百万名号，从此名扬四海。从明末康朱联姻开始，经过十几代人的苦心营造，400多年里，康百万庄园沿着山坡建造，一直延伸到山顶，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 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御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宇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执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宇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褪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

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之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武成心，十里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亡故的祖先的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的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呀，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地享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1: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生辉。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涉猎。

0: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1: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书卷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欢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16年农历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清漪园。在万寿山举办的庆祝仪式使这次庆典达到了

佛香阁是万寿山上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呈居高临下之势。八面三层四檐的外观设计，营造了一种体宽量大的视觉效果。佛香阁最早是仿照杭州的六合塔建造的，但是与四周的风格不协调，故修筑到一半便改建为阁式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极目远眺，昆明湖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河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舫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明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舫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净寺的放生台，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一个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

过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拨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0: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连珠、对禽、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宜南、狮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4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华楼墓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3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织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就根据我们的华裔意匠小杨意匠，然后迈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金象彩条为基础题材，再由彩条天花其图。

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制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织造技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制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10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王光谦出席并致辞。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醒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并联合20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汇聚32家创始单位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0: 与会嘉宾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类正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科普内容，丰富传播载体，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科技人文交流，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国际科技组织作用，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1: 大会以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为主题，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来自32个国家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及国际组织的500

0: 多名嘉宾参会。
1: 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0: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86.3%、69.5% 和 81.4%。 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链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较上年增长 5.5%。 10.6% 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1: 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应用普及率分别位于全国第五和第七位。
0: 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各项运动员奋力拼搏，共收获11金6银3铜。
1: 20号上午，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队收获颇丰，共获得2金2银1铜。
0: 铁人三项比赛在蒲郡市进行，中国队选手张喜玉获得男子个人项目银牌，为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同时创造了中国队选手在该项目的亚运会最好成绩。在女子个人赛中，林星瑜和黄安琪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林星瑜为中国队赢得了一张宝贵的奥运会门票。
1: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中国游泳队捷报频传，在7个项目中获得6金1银2铜，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女子200米蝶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此后，李冰洁、潘展乐、唐前廷和徐嘉余分别在各自项目中夺冠。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获得铜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瑜杰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并刷新赛会纪录。
0: 其他赛场中国队亦有亮眼表现，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童昕夺得金牌实现卫冕。射击女子10米7步枪团体项目，王子飞、韩佳瑜和杜雨辰3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队选手张好获得一枚银牌。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辉静，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9月18号召开的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绷紧弦明责任查隐患硬整治扩范围抓重点强督导严职守的工作思路，对中秋国庆两节假期文旅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细化、再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期间全省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2: 中秋国庆假期时间跨度长，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文旅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任务艰巨繁重，各级文旅部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抓紧不放的执行力，抓实落细各项重点工作。
7: 在安全生产方面，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紧扣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节前节中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和重点文化经营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紧盯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吊桥、景区摆渡车辆、消防设施、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动态清零，督促 A 级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涉旅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2: 在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方面，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紧盯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立足青海资源禀赋与民族文化特色，深挖生态、非遗、研学、乡村等文旅资源，推出一批高质量、沉浸式、特色化文旅产品，精准发布假日出行提示，深化运用旅游投资。

0: 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严格执行三级值班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 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希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0: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做主题报告，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先后发言，会上还进行了科研成果展示，并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
1: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刘其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和青海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与祖国同向、与时代同步、与青海同行，扎根雪域高原，深耕教育沃土，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步成为青海教育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刘其凡强调，15-5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质量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强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抓住扩容提升机遇，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提升数字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改革发展，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同心协力谱写高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省内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合作单位代表及离退休老同志、校友、师生代表等参加。
0: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设64个比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等4个之最。大赛同期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省一技技能展演，31个省区市均已确认参加。
0: 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展演中，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绣技艺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盐湖绿色产业则集中反映我省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
1: 此次青海以展厅形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 是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特色产业的一次集中推介，也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能理念的重要窗口，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传承创新，促进绿色产业与技能人才深度融合，让更多青海技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九月份秋收以来，海东市紧盯我国南方地区蔬菜浮缺期，川水地区的双抹马铃薯、大白菜、娃娃菜，沟岔区域的荷兰豆、西生菜、豆苗等粮食蔬菜轮番上市，通过一地多收、一季多效生产模式，海东市茶口负重已成为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增量。
1: 目前海东农田负重面积由2021年的 4666.67 公顷增长至当前的 6066.67 公顷，除了粮食蔬菜可实现两茬至三茬收获，设施农业基地也全面推行春提前加秋延后加冬补种的周期循环生产错峰供应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蔬菜播种面积2.21万公顷，产量65.76万吨。
0: 为推动两种粮法粮季落地，海东市各县区通过集中化订单式育苗，有效缩短了作物生长周期，提升秧苗的成活率，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冷藏预防保鲜等技术与物流模式广泛普及。同时，全市以消区缺菜我上市、消区菜旺我错峰的市场思路，两茬供港蔬菜实现直发外运国内市场。截至到八月底，海东市冷粮蔬菜出口3103.6吨，同比增长61.64%，全省占比51.64%。
1: 茶口负重，同时也打通了冷粮蔬菜后端产业链条。海东市冷库仓储、分拣包装等配套业态随负重基地同步布局完善，蔬菜产业完成从单纯售卖初级原料向卖鲜品、卖品牌、卖季节溢价转型升级，禾黄菜园稀土优品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值连续三年稳步增长，年产值37亿元，生菜、菜苔以及豆苗已经成为外销走俏的产品。
0: 9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融动同心，与冰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苏浙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验项目，活动集中展示东西部协作成果、特奥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助残融合的精神风貌。
1: 本次活动汇聚东西部特奥工作者、运动员代表，坚持资源互通、经验共享、互动互鉴，积极引入东部地区先进特奥工作理念与服务模式。活动设置竞技趣味运动两大板块，竞技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简易互动运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
0: 活动同步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刺绣、剪纸、直播电商等六个竞赛工种，祁连县3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勤学奋进的良好风貌。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挖掘残疾人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同时开设残疾人手工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组织参与者体验青海本土传统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民俗风情。
1: 活动通过运动比拼与文化体验，锻炼特奥运动员身体素质，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业务授课建强海北州本地特奥裁判队伍，通过残健共同参与，进一步营造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尊重、理解、接纳、关爱残疾群体，持续营造扶残、助残、向善向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感受社会温暖。
0: 最近，海东市不动产

0: 登记服务中心成功办结全市首例居住权登记业务，为市民杨女士核发居住权不动产权证明。此举标志着居住权制度正式在海东市落地，填补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权登记业务的空白，让群众的居住权益实现法律层面的刚性保障。这也是海东深化不动产放管服改革、细化民生保障的重要突破。
1: 此前海东市暂无标准化居住权登记办理机制，群众居住权益无法通过不动产登记正式确权，长期存在权益模糊、保障不足等问题。首例业务的办结实现了群众居住权益法定化、公示化、制度化，让原本隐性的居住权利变得清晰、规范、可查可户，从根本上减少了后续产权争议的隐患。
0: 业务办理过程中，不动产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主动服务，细致向申请人解读居住权设立规则以及权利边界、有效期限及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等关键规定，逐项指导完善申报资料，严格依法完成审核、登簿、质证、发证全流程工作，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落地见效。
1: 9月15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为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规范重点领域价格收费行为，夯实民生价费监管基础，近期省市场监管局在海西州乌兰县组织开展价格利剑2026第三期价费监管异地交叉检查，各项检查工作有序落地，取得实效。
0: 本次检查采用省级统筹、多地联动的工作模式，抽调西宁、海南、果洛、海西等市中业务骨干，组建专项检查组，分领域开展针对性检查，通过异地交叉检查方式，有效避免本地执法固有问题，减少人情因素干扰，保证检查工作公正客观，结果真实可信，进一步畅通全省价格监管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1: 结合日常投诉热点和监管实际，本次检查重点覆盖医疗、物业服务、燃气、供水等民生领域，对辖区公立医疗机构、物业公司、公用事业经营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严格按照执法流程，通过查阅台账、票据、核对经营数据、走访经营主体等方式，重点核查政府定价执行、明码标价落实、收费项目公示等情况，认真排查价格收费不规范、违规收费等问题，逐项梳理行业监管薄弱环节。
0: 检查同步落实以查代训、以干促学工作要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全流程执法行为。省市业务骨干在检查过程中现场指导、交流经验，帮助基层执法人员熟悉价格监管检查流程、取证要点和法规适用规范，稳步提升基层一线执法实操能力。检查期间，全体检查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规定，依法开展执法检查。
1: 9月16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个暖心驿站数字示范站揭牌仪式在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举行。该示范站由中共玉树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共建，是依托经营场地打造的便民服务阵地，面向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及各族群众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
0: 驿站科学划分基础休憩与数字服务两大功能区域，聚焦星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为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提供饮水、手机充电、临时休憩等基础保障服务，让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拥有温馨的落脚点。针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难题，驿站常态化开设智慧助老微课堂，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同步普及反诈知识，切实解决老年人日常的智能设备使用困境。
1: 阵地坚持一平台多共建广服务理念，汇聚妇联、工会、卫健部门及西航街道多方力量，实现资源整合、服务联动。其中妇联设置暖心服务角，配备女性应急物资及提供维权咨询，工会常态化开展劳动权益指导，卫健部门配备常备急救药品，西航街道负责 驿站日常

0: 运维管理，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
1: 揭牌仪式上，中市两级相关领导人与负责人共同为示范展揭牌，并为户外劳动者代表发放暖心礼包。参会人员实地查看驿站功能布局、设备设置以及运营方案，各共建单位现场对接服务事项，明确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政策宣讲、维权帮扶等志愿服务，持续盘活阵地资源，让暖心驿站真正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标兵就位！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9: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

0: 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天津市首批石榴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启支教服务，以青春力量搭建金青教育协作桥梁，续写天津对口援青教育帮扶新篇章。
1: 据了解，天津多年来从项目建设、师资培训、学生资助等多维度全方位帮助黄南教育事业，助力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均经严格的选拔和系统的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
0: 支教团抵达后，黄南州教育局以及以各受援学校领导到场迎接，并举行支教工作欢迎见面会。会上，黄南州教育局肯定了天津学子扎根基层、奉献高原的担当精神，希望他们尽快转换身份，坚守育人初心，严守纪律规矩，深化协同协作，立足岗位，展现天津青年风貌，当好金青教育交流使者。
1: 天津师范大学带队教师及两所高校学生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将克服高原环境困难，发挥专业优势，潜心教书育人，深耕教育帮扶事业，做好京青两地文化交流纽带。
0: 黄南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支教是京青教育协作的重要载体，对促进当地教育均衡发展意义深远，要求各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希望支教学子尊重当地民俗，践行和传播民族团结理念。
1: 此次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京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0: 9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9月，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青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
1: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以稳外贸、促出口为抓手，聚焦企业出口需求，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联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国际班列航运，持续打通跨境物流运输链路。1月至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4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青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
0: 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青海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调度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通畅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利用国际货

0: 乌云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进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1: 9月20号，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巨浪城北和黄菊运第二届菊花展开幕，4000多平方米沉浸式菊海景观惊艳亮相。10月5号到10月15号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
0: 当天，记者在西宁市沈纳遗址公园菊花展现场看到，目前呢，菊花展整体处于含苞待放、次第初开的状态，不少花株花苞饱满紧实、青绿缀枝，仅有少量的早花品种呢零星绽放，整体花态青色饱满，蓄势待发。
1: 本届花展整体布局大气精巧、层次丰富，20个特色展区错落分布，移步换景。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涵盖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花型丰富，样式各异，是今年西宁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金秋菊展。
0: 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翠英介绍，本届菊花展全场呢精心打造了39组大型主题菊艺的造型，也是本届菊花展最大的亮点。吉祥迎宾和蜿蜒长龙，以及瑞鹿呈祥、彩蝶报喜等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将传统的中国风美学与和黄秋日的风光完美融合，造型大气，细节饱满，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照。
1: 现场许多市民前来打卡感受初秋的菊韵，带着父母游园的市民王女士说，早就听说城北区要举办菊花展，今天专门带家人过来逛逛，虽然大部分菊花还是花苞没有完全开放，但能看出来造型做得特别精致，布局也很漂亮，氛围感特别好。我打算过几天再来一趟，等所有菊花全开了，景色肯定更加惊艳，特别期待满城菊香的样子。
0: 满园秋景绽放，满目菊韵悠长，漫步展区，清新的秋风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采风拍照打卡创作，这里都是秋日出游的绝佳去处。
1: 赏花温馨提示，9月20号到9月25号为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为绽放期，10月5号到10月15号为盛开期，10月15号起全部盛开。
0: 9月20号，代表青海省出征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篮球项目比赛的青海省男子篮球队，以89-67战胜陕西省男子篮球队，目前战绩1胜1负。
1: 当日9:30，青海男篮与陕西男篮开展强强对话，双方攻防节奏拉满，青海队员跑位积极，传球默契，凭借良好的团队配合赢下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男篮首发5人中，韩进福、马胜军、马寿山3人得分上双，替补队员马小林也有12分入账。最终，青海男篮以大比分战胜实力强劲的陕西男篮。
0: 9月19号的首场比赛中，青海男篮不敌甘肃省男子篮球队，青海省女子篮球队汉赴东道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子篮球队。9月20号晚和21号上午，青海女篮将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篮、陕西省女篮展开交锋，青海男篮则在未来的3天中依次迎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男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男篮。
1: 本届篮球赛事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一项重要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为期6天，设置5人制男子组、女子组2个竞赛组别，共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支代表队参赛，其中男子代表队6支，女子代表队4支。
0: 赛事旨在搭建西北五省区全民健身交流竞技平台，传递快乐健身、重在参与的全民健身理念。此前，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篮球比赛在西宁市举办，青海省代表队揽获了5人制男子组、3人制男子组和女子组3项比赛第一名，代表西北赛区参加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
1: 9月17号，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交流互助。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静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夺得赛事 B 组第二名，同时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0: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帮助参与者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助残互融共助。目前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的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和扣球等基础的知识，锤炼赛场的心理素质，在提升技能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队员的自我认同感。
1: 赛场上，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后期省残联将继续推广特奥运动，完善残疾人体育人才培育体系，发挥体育赋能康复、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推动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20号，同心向未来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迎来收官之旅。来自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媒体代表相约青海湖，在高原湖光山色中为本次探访交流画上了圆满句号。
1: 当日的青海湖天空蒙上了一层薄云，水天在云雾间相接，辽阔的高原湖景气势磅礴。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沿着湖畔缓步前行，平湖远眺，欣赏着高原湖泊独有的苍茫景致。有人拿出相机定格湖山画卷，有人驻足静静感受高原湖畔的清风，还有中亚媒体代表不断取景拍摄，打算把青海湖的大美风光带回去，分享给更多的海外网友。
0: 塔吉克斯坦青年代表美娜表示，我来青海有2个愿望，一个是去西宁野生动物园看可爱的雪豹，另一个就是来青海湖。今天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青海湖，真是不枉此行，太美了。
1: 壮阔纯粹的高原湖光令来自中亚的 Z 世代青年深受触动，这片澄澈治愈的高原风光同样打动了擅长新媒体创作的中亚青年代表。在他们眼中，青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自带电影质感，是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更是讲述中国西部故事、传播丝路文化的绝佳载体。
0: 塔吉克斯坦自媒体博主阿克马尔表示，此次青海之行见闻颇丰，自己已经连续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大量记录青海风光与民俗文化的 Vlog 短视频，用年轻化、轻量化的新媒体语言向海外网友真实立体地展示中国青海的大美风光和多元文化魅力。
1: 4天的沉浸式走访让中亚 Z 世代青年跳出书本与网络，亲身触摸青海纯净的生态底色、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跨越山海的相遇、沉浸式的实地感知、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让文明互鉴跨越地域阻隔，让丝路情谊在青春对话中生根发芽，为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青年交流、夯实民心相通基础、续写新时代丝路故事，积蓄了温暖持久的青春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大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期间从火车站西向站东向云家口大道绕行。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市办公隧道小河隧道道堂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道隧道正常通行。插科路段杜兰服务区额尔木方向诺姆湖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一新建西城铁路龙虾隧道下穿施工，龙虾4号隧道亚石干方向全实施全封闭，同时方向三双向混合通行。013新沂至丽江高速公益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运输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与方向三双向混合通行。3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茂丽江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偏远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海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部封闭。113侧客至漠河线祁连县大同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部封闭施工，变道通行。G214新沂烂仓线新海线河河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门米矿至大通县和泉水口大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鄂宝山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通行。G3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3: 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都兰天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室内天气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

0: 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倒月杯，曾家福对多少一定有忠诚自由恋爱，这得换到几个你小声声。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了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您建党一百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峥嵘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一百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

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同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诚。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葆初心啊。初心呢，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的力量，坚守本心，不负时代。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倒月杯，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

0: 要成为那样的人。
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3: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2: 是担当，
0: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

悦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真诚祝伟业，声声红歌送华筝。2026年7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那么时代乐章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新生，续写华章，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真诚起新篇。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青春奋斗正当时，百年星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舞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耕耘，党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一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徒行，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导演看平，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一集。
1: 桀骜不驯的洪水河奔腾900多公里，来到广西武宣县和桂平市境内，两岸绵延的大山夹住湍流，宛若一条巨大的青藤蜿蜒而过。这里就是大藤峡。江流冲出险峻的峡谷，渡入珠江干流西江，向东直达珠江三角洲入海。2014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多年的洪水河水资源十级梯级开发利用的最后一级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 刚从大学毕业的阿瓦古丽从桂平市内搭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三轮摩托车很快就淹没在大车的车流里。
3: 喂，大车就可以欺负人了，溅我一身泥。哎，我说姑娘，这前面堵车走不动了。
4: 哎呀，那怎么办啊？哎，
3: 这不知道要堵多久了。好在工地离这也不远了，要不就把你送到这里吧。
4: 那怎么行啊？您要我趟着泥水走过去啊？这，您就送送我吧，好吗，师傅？拜托了。
3: 我这个小三马要是陷到泥坑里就出不来了呀。哎，算了算了，就不收你的车钱了，好吧。
4: 那好吧。破地方啊。
5: 喂，5837，你车往右边让一让，让一让，往右边，对对。搅拌车7982，你从这边过，从这边过。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啊。泥头车3736，说你的说你的，你停下停下先，等一下你再过，等一下你再过，让这边先过。啊，慢一点慢一点，这边走这边啊，这边车先过，快一点快一点，快往前走，快快一点啊，这边路口等一等啊。
6: 这黑不溜秋的人谁呀、啊、没穿警服，我在指挥交通挺有一套的。
7: 他呀就是远近闻名的黑交警，黑交警一出马，这路立马就畅通了。
8: 就是。哎，黑交警，谢谢你啊，涂点防晒霜，别晒太黑了啊。走了，
9: 辛苦了辛苦了，走了啊，
10: 多亏有你啊，辛苦了。
5: 不用谢不用谢，大家顺利通过就好了。来，慢点开，再见。
4: 黑交警，哎呦，刚才干嘛去了，害得我汽车走路。
5: 姑娘，你怎么了？怎么掉到坑里去了？伤到没有啊？哎呀，
4: 没事没事，没伤着，路滑，摔了一下。
5: 哦，没摔伤就好。来来来，把手给我，把手给我。
4: 站不起来。
5: 快，把手给我。
4: 拉我一下。
5: 来，把手给我。
4: 谢谢，谢谢您啊，交警同志。
5: 哎呀，你看你，这么漂亮的裙子都弄脏了。哎，姑娘。你拉着这么大的箱子是来旅游的？
4: 同志，我要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呢。 真倒霉啊！
9: 你要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啊？
11: 对，我叫阿瓦古丽，从新疆来。哦，
9: 哎，好好好，来来来，把旅行箱给我，我呢正好要去指挥部，顺带送你一段。哎
11: 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
9: 不用客气了，来来来，上我的摩托车。
11: 好，
9: 坐好了啊。走喽。
11: 喂，我说交警同志，怎么称呼您啊？
12: 我叫莫涛。电影《刘三姐》你看过没有啊？里面有一个莫怀仁，莫老爷。
13: 所以同志们，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施工所面对的困难。大藤峡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河床底下地质复杂，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马蜂窝一样的岩溶上建造大坝。
14: 对啊，这个比三峡大坝难度还要大。
13: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15: 是，要打赢这场硬仗。
9: 报告陶总，我迟到了。哎呀，
13: 小莫，哎，来得正好。哎，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路口畅通了啊。
9: 谢谢陶总。我还顺路捎来了一位新员工呢。哎，阿瓦古丽，来来来，这是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总工程师陶总。哦，
13: 你就是阿瓦古丽啊？
11: 是我，陶总，阿瓦古丽向您报道。
13: 好啊，从祖国大西北不远万里来到大西南。大藤峡工程建设增添新鲜血液了，大家欢迎啊。
16: 欢迎欢迎，
4: 谢谢大家。
13: 哎，阿瓦古丽，你这衣服怎么脏成这样？路上摔跤了？
4: 嗨，别提了，我能顺利来报道啊，还得多亏了这位交警叔叔呢。谢谢您，交警叔叔。
9: 不客气，小意思。哎呀，
13: 他可不是什么交警啊，他是我们工程部正牌的水利工程师啊。那进厂的路口啊，经常堵车，他是客串交警去指挥疏导的。
17: 哦，哎，姑娘，我们莫工啊，每天在工地里摸爬滚打，一身黑不溜秋的，外号黑交警。哎，你别看他长得黑，那是晒黑的，人家才30出头，单身理工男呢。哎
9: 呀，华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哎呀，
4: 原来你不是交警啊。
13: 哎，看来你这个黑交警名不虚传呐。清华，哎，你带阿瓦古丽去安顿一下。
17: 好的，陶总。走，新疆妹妹跟我来。好，我叫秦华，以后啊

0: 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你叫我华姐好了。走，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报到，办员工卡，以后出入的门禁
1: 啊，
0: 食堂用
1: 上午的工程调度会先开到这儿，大家去忙吧。小莫，
2: 哎，
1: 下午我到工地去检查，你们工程部呢，哎，就你吧，和我一起去。
2: 好。
1: 对了，带上阿玩古丽，他刚来，带他熟悉熟悉情况。
2: 明白。
1: 刚才啊，咱们实地检查了一下，情况是好的，各工区施工进展顺利。小莫，
2: 哎，
1: 你们工程部啊，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队遇到的问题。
2: 好的，二哥。
1: 哎，特别要注意啊，施工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出安全事故。你们要加强安全检查呀。
2: 是，大总。
1: 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大江截流之前，必须完成上游武宣县淹没区的移民安置工作。可是咱们人手紧张啊。哎，对了，阿瓦古丽。
0: 到。
1: 你刚参加工作，也要熟悉情况。
0: 好。
1: 派你去武宣县配合做好移民安置，好不好啊？
3: 我学技术的去做移民安置？
1: 你听我说啊，移民安置是水电站建设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离不开淹没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啊。
0: 好的，服从组织安排。
3: 就我一个去吗？我连路都不用去。
1: 这样吧，让黑交警带你去。
2: 好，陶总，没问题。
0: 那谢谢啦，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汛期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和老天爷抢时间抢进度啊。库区移民工作时间紧迫，明天一早就出发。
0: 收到。
1: 小莫，
2: 哎，
1: 你负责把阿瓦古丽带到，交给武宣县移民安置中心，尽快赶回工地，不要延误啊。
2: Yes sir。哎
3: 呀，这哪是水电工地呀，我这是到了特种兵部队喽。

0: 欢迎啊，欢迎啊！哎呀，莫姑，欢迎啊！又见面了，雷主任好，
1: 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呀，
2: 老党支书你好啊！
3: 莫姑好，哎，蓝所长好，
4: 你好啊！哎呀，
3: 大藤峡工程啊，刚开工，忙不过来，这才跑过来。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们新来的技术员，叫阿瓦古丽，是个新疆姑娘。哦，她可是名牌大学水利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哎呀，她来接替我，配合你们开展库区的移民工作。
6: 好啊，好的，欢迎
3: 阿瓦古丽，哎，
7: 美丽的新疆姑娘。
3: 大家好，大家好。莫工一路上啊，已经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你们最辛苦了，我呀，就是来跟班学习的。
6: 不用了，不用了。
3: 哎，不好意思。
8: 我接个电话。喂，大舅。阿涛啊，忙不忙啊？
3: 大舅，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您怎么样？都好吧？好着呢，
8: 阿涛啊，安口这边的公司已经上市了，缺人手啊。上次说让你尽快过来帮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大舅。 现在大藤峡刚刚开工建设，万事开头难啊！我暂时走不开啊，大舅，我现在有事正忙着呢，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给您电话。对不起啊，哎，拜拜拜拜。
6: 哎，阿涛，哎，这个宅呀，
3: 又是你大舅来电话了吧，毛哥？
6: 是啊。
3: 哎，
6: 半年多不见，怎么比以前更黑更瘦了？看来。
3: 又忙得没空去找对象了吧？
6: 哎呀，整天忙得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哎呀，每天都在工地上跑，我的对象啊，就是那些钢筋水泥。木工，你好另类啊！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哎，咱们说说移民搬迁有什么最新情况吧？啊，哎呀，骨头乡移民安置啊，有些复杂，钉子户盘大海，让我们伤透了脑筋。他只要不搬迁。 有村民就跟着学。
9: 哎，莫工啊，你们是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啊。
3: 哎，听说前段时间。

0: 还跟他老婆吵架，还把他老婆气跑了。他老婆说是去广东打工了。
1: 没错，他还说呀，找不回老婆就不搬迁。
0: 这事儿啊，恐怕还得请派出所出面。哎，蓝所长，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2: 根据有关线索分析，韩大海的老婆没有去广东，很可能就在本地，应该就在大藤峡的工地上。
0: 啊，在我们的工地上？
2: 是的。
0: 那倒好办了。哎，阿瓦古丽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蓝所长，辛苦你跟我一起去工地找潘大海的老婆。
2: 好，咱们走。
3: 听说呀，大藤峡派人来了。
4: 是吗？有领导来了呀。啊，
3: 是是是，农支书来了这么多村民啊，好热情啊。
5: 他们可不一定是来欢迎你的。
6: 哎，乡亲们，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大藤峡新来的技术员阿瓦古丽。
7: 对，哎，
6: 好了好了，大家不用围在这里了啊，该干活干活去吧。
8: 我们就是来找大藤峡的人的。补偿什么时候到？
3: 哎呀呀呀！哎，你说这村里的学校马上也拆迁了，我们这孩子上哪儿读书去啊？大藤峡得快点解决，是吧？
4: 解决，解决问题呢？
9: 不是。我家是搬走了，可是有的人还赖在那里。那怎么我家也要搬回来？
4: 那你搬回来，我们也得搬回来。
10: 而且，我们土地被淹没了，去哪里种粮食啊？
3: 这老唐，
6: 哎呀，
3: 这怎么？
6: 你们，哎，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啊。哎呀，大家不要这么乱哄哄的啊！
8: 好，
6: 你们，
8: 老唐，我们不想聚众闹事啊。有本事，你叫潘子海搬。
7: 是啊，
11: 是
7: 潘大海搬走，我们就搬。
11: 对，潘大海搬我们就搬。
3: 是啊，这谁不晓得你是潘大海的老舅啊？
4: 舅，
9: 那舅吧，不会是暗地里呼着他吧？
6: 行了，都不要说了。阿瓦古丽这次来，就是专门来找大海的。
7: 对，我一定会让他搬的。
6: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散了。
4: 那就先看看他怎么解决吧。
7: 你们先去吧，先去吧，先去吧。
6: 你在家里，你出来，出来。
12: 好，我出来。老舅，你是为搬迁的事来的吧？啊，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你讲的那些大道理啊，我这耳朵听的都起老茧了。
5: 大海呀大海，全村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不搬，你呀太不配合了。
12: 哎，支书老舅，我怎么不配合了啊？你们让全村种瓜，我就信你们的，不跑船了。那结果呢？这瓜也卖不出去，那钱都赔了，老婆也跑了，留下我跟我女儿啊。你说我搬家以后我靠什么生活呀？我啊，我这老婆也没了，瓜也没了，我老婆也不回来，我靠什么生活？我搬什么搬？
5: 哎呀，搬家归搬家，种瓜归种瓜，这是两码事。哎，大海，今天最后一次动员你，明天就得搬，不要拖全村人的后腿。哎呦，
12: 老舅，这大藤峡工程的人都没来催，你急什么？这是。
5: 哎，你说对了，大藤峡工程指挥部的人就在这里，你看看。
7: 大海叔，我就是大藤峡来的人。
12: 这，我不看，除非莫公莫涛来。
3: 这莫公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替他来了。
13: 妈妈，妈妈，
14: 啊，你不是妈妈，我妈妈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哎
15: 呦，宝贝儿，妈妈会回来的啊。
14: 对不起，阿姨，我以为是我妈妈回来了。
15: 不哭不哭。
12: 好了好了，燕子，哎呀，回屋去，别哭了。你去叫莫公来啊，他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给忘了？
3: 老大，
12: 哎，你，我听莫公说啊，当年孙中山就想建大藤峡电站了，到现在100年过去了也没建成啊。啊，好，现在又说建水电站，那鬼才信呢。
7: 大海叔，中央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你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来了。
12: 哼，是啊，你们来了，可我老婆呢？我老婆跑了。哼，你们难道让我这辈子跟哈密瓜过吗？啊，我告诉你们啊，我老婆只要不回来，我就是不搬。我
5: 哎呀，真是胡搅蛮缠。
7: 大海叔，你干嘛跟哈密瓜过不去啊？这可以拿去卖钱啊。
5: 行行行，行了。哎呦，阿瓦古丽，你就不要提哈密瓜了，你再提哈密瓜，这小子要跟你急了。
7: 哎，支书，支书，他手里有刀。
12: 哎，大海，你干什么？你拿刀干什么？你放下，你不能乱来啊！
7: 对，
12: 我有话好好说。
7: 你放下刀，放下刀再说。
12: 我拿刀是切瓜的，我啊，你们看看这些瓜，啊，
7: 我看看。哎呀，你这瓜不甜吧？可能还有点苦吧。
12: 哎，你没吃，你怎么知道的？
7: 哈密瓜好不好啊，就看三样。
12: 哪三样？
5: 哎呀，时间不等人呐，我们今天来说搬迁，不说瓜子事啊。姑娘，我们不听他胡扯。哎，
12: 老舅，我怎么胡扯了？我第一次种瓜我就亏本了，亏的是稀里糊涂的啊。我也想知道我这瓜为什么卖不出去。姑娘，你接着说，是哪三样啊？
7: 这哈密瓜好不好，一看瓜皮，二看两端，三闻味道。
12: 再说清楚点。
7: 您看啊，用手指按压表皮，湿润富有弹性，就表示新鲜，反之就是不新鲜。疤痕纹路越多越深，表皮呈现青绿色的，味道更好。
12: 说的这些都是一般常识，那我家的瓜是什么毛病啊？
7: 你家的瓜一看就不新鲜啊。
12: 不新鲜？我这可是刚刚收回来的。
7: 你看啊，自然成熟的哈密瓜闻上去有天然的清香，你的瓜没有，说明是人工催熟的，这是一。二呢，你看这些瓜顶部腐烂发霉，表示不新鲜了，原因就是施肥过多，所以你的瓜吃起来是苦的，对不对？
12: 姑娘，你神了你！哎呀，我以为我用化肥多了就能高产，所以我就使劲的加肥。这人工催熟嘛，我是为了抢先上市，能卖个好价钱。哎呦，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自作聪明吗？我，
5: 哎，阿瓦古丽，你是学水利的，怎么对哈密瓜也是内行啊？
7: 这难不倒我呀，支书。我家在新疆伊犁，就是种哈密瓜的。我爸可是种植专家呢。
5: 你老爸是种哈密瓜的？
7: 对啊，您不信，我打开手机给您看，他种的哈密瓜又大又甜。您看看，这是他在果园里的照片。
5: 我看看。
12: 我也看看。哎
5: 呦，好啊！我们村刚试种哈密瓜，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也正为这个技术问题发愁呢。如果能请你老爸来指导，那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2: 对呀，老舅，你说我这是瞌睡遇到枕头了。
5: 你这傻瓜，还不快把姑娘请进屋。
12: 哦，对对对，姑娘，快请进快请进。燕子，快快快，搬凳子给舅公给阿姨坐啊。
14: 好嘞，爸。
12: 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5: 哎，这就对了。大海，现在心情好了吧？哎
12: 呀，是啊，老舅，这下我的瓜呀，它有盼头了。
7: 那大海叔，搬迁的事儿。哎
12: 呀，又说搬迁，你，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呢是听老婆的，哎，只要她回来，怎么都好说。
7: 啊，您搬迁的事儿不解决好，我也就不回去了。
5: 哎呀，大海，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你就不能爽快一点？
12: 老舅直说，姑娘， 我搬家走了，我老婆回来找不到家呀，所以我等她。
14: 我妈妈在哪儿啊？昨晚我梦见妈妈回来了。
16: 老爸，都怪你，都是你把妈妈气走的。哎
14: 呀妈，
12: 燕子，老爸也后悔呀，可是吃了后悔药也找不到你妈妈呀。这
17: 大海，燕子，
12: 哎，莫公，韦主任，哎，
17: 你们看看，我和韦主任把谁给你们带回来了？
14: 妈妈，是妈妈回来了，妈妈。
18: 燕子，妈妈想死你了。
14: 妈妈，我也想你。
12: 秀妹，你终于回来了。
18: 哎，莫公，怎么找到的？
17: 嗨，燕子妈妈就在咱们的工地上啊，我们在施工队名单里逐一排查，这才查到的。燕子妈妈非常理解我们，马上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12: 莫老弟，你说话算数，把孩子妈妈给找回来了，够有才。
14: 妈妈，我们要搬新家，我想去新学校上学。
18: 搬，咱们搬家。
17: 大海啊，哎，兄妹，国家这么关心我们淹没区群众，你们可不能再拖后腿了啊！
18: 领导说的对，大海，我们听国家的，马上搬。我还要去大藤峡工地干活呢。嗯，
12: 老婆，你听国家的，我就听你的，你说搬就搬。
18: 搬，当然搬。
14: 爸爸，你不许再欺负妈妈了。啊，
12: 不会不会，老婆，我错了。
18: 哼，你呀，还不赶紧把酒拿出来招待客人。
12: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喝酒喝酒。哎呀，燕子，快快快，给你阿娃古丽阿姨倒上啊。我这瓜不好吃，但是我们姚家的玉米酒可好喝呀。
19: 是甜的。
14: 阿娃古丽阿姨，给喝点吧。
7: 燕子，这样你给阿姨唱首歌，阿姨就干了好吗？
14: 好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一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谭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谭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新、钟成、胡正健、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

0: 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

0: 国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一对一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 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7: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7: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 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0: 一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元清建清显担当，央企深耕高原，书写惠民答卷。青海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轻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青海省国有林场将有序向社会开放，生态惠民，释放绿色活力。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举行。第三届尼泊尔玉树产品商品展销会启幕，柴达木枸杞鲜果销量突破10000吨，鲜果产业焕发全新生机。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元清建清，央企担当。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扛起对口元清政治责任，元清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自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各驻青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援青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清干部、海北州钢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曹立海。
3: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ICE 空能仓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察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元清干部、果洛州九支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严进。
4: 自2013年承接九支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九至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

0: 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援青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援青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援青干部、海西州都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吴耿松：
2: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援青建青，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援青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1: 新征程上，各央企援青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援青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援青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转变，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合作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大的央企力量。
3: 青海台消息，今年一到九月，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青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以稳外贸促出口为抓手，聚焦企业出口需求，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联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国际货运班列，持续打通跨境物流运输链路。一到九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到越南胡志明市、西宁到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到老挝万象、德令哈到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青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青海台消息，青海将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惠民新路径。我省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避开天然林重点风雨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核心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阶段性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与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3: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 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元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静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4: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9月16号到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乌兹别克斯坦丝路新闻记者加里波夫·钦吉兹说，他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展馆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了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这些都让他印象深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感受和黄文化多元交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唐思远说，在这里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时代参访团感知真实的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3: 青海台消息， 9月20号，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开幕。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

0: 泰国、阿富汗七个国家的参展商与玉树本地民营企业共80多家齐聚三江之源，以展为媒，以贸促通，共同开启跨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本届展销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署，传承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千年商贸底蕴，既是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南亚市场的前沿展台，也是南亚优质商品进入高原的流通窗口。展会设置南亚境外展区、玉树州本地特色产品展区及综合服务保障区，展品涵盖南亚手工银饰、民族地毯、特色香料、手工木雕以及牦牛肉制品、藏香等品类，尽显两地产业特色。展销会为期8天，期间同步开展企业面对面洽谈、产销对接、长期合作签约等务实活动，工作专班每日统计交易与签约成果，推动商品代销、跨境供货等合作意向落地。
1: 青海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黄中区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活动，诚邀8方宾客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金秋双节文旅盛宴。本次双节文旅系列活动贯穿金秋时节，活动时间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其中，黄中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启幕。活动期间，趣味农事竞技、特色月饼鉴赏大赛、助农直播专场、卡羊抓羊大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9月25号到27号，月满河黄丰收团圆2026千子园中秋民俗文化节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将举办本土月饼竞技大赛与品鉴展销活动，设置非遗体验展区。10月1号到8号，千子园乡村大舞台精彩接续上演，民歌合唱、民间舞蹈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登台。除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之外，黄中区还精心打造高原观日、森林康养、山野追风、骑行赏秋2条精品秋游线路。
0: 青海的消息，9月20号，天津市首批16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启支教服务。据了解，天津多年来从项目建设、师资培训、学生资助等多维度全方位帮扶黄南教育事业，助力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均经过严格选拔和系统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金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1: 青海台通讯员李蕊报道，近日山东省医疗机构专家团队赴海北州祁连县医共体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及临床教学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家门口。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团队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疾病、妇科常见病、儿童多发病等高原常见病症，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病情评估、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普及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让便民医疗服务直达民心。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各临床科室开展教学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他们结合高原疾病特点优化诊疗方案，面对面分享先进诊疗经验，针对性指导院内医护人员提升临床业务能力，以精准带教助力基层医疗体质增效。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西州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一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截至目前，全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 海西州通过打造产地遇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鲜果采摘1到2小时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到40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将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

0: 在国内种植狗肉的市场，目前我们合作社的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1500亩，是国内首家进入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海西州德令哈元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 毛润阳，
1: 目前我们合作社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了5000亩，当前基地枸杞全部进入胜果期，按照今年的长势测算，鲜果产量可达80吨。为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展，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 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亮眼的销售成绩单背后，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护航与硬核政策的支撑。 海西州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 推动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提质增效若干措施，高位推动枸杞鲜果产销工作，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方位用工保障体系。同时，海西州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全域抽检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
2: 严格落实5个必检要求，从严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严禁进献用农药与违规添加剂流入田间，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关卡，守护着柴达木枸杞绿色有机的优良口碑，让高原好品质枸杞走得更远。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清海晏新图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巴音、包卫东发来的报道。
3: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晏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王坤前，
4: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问题 闭环整改，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0: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 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管护站大队长傅明志：
5: 那么常年在草原绿化林巡河，亲眼看到草木长子更好了。
0: 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2: 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青海台记者桑斗采让旺迪报道，日前玉树州为爱手心法治筑梦成长法治敬校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玉树州红旗学校举行，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讲，为青少年送上法治营养餐。 启动仪式上，政法干警教育工作者立足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成长实际，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侵害、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通过以案示法、互动问答、趣味宣讲的方式，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校园普法课堂，引导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据了解，本次宣传月将面向玉树州青少年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守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法治氛围。
6: 下面请听省内简讯。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行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

0: 对其传递活动。活动构建仪式教育加实景研学加生态实践加文化浸润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提升青少年思政引领志向，进一步凝聚强国复兴有我的青春责任。
1: 秋风送爽，菊香初绽。9月20号，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趣浪城北和黄菊运第二届菊花展开幕。本届花展整体布局大气精巧，层次丰富，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涵盖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10月5号到10月15号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国家能源局20号对外发布了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亿千瓦时，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气温因素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1: 今年前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四集。在关雀儿的卧室里，樊胜每看一条围巾说一声纠结，听得关雀儿连忙跟他表态。
1: 啊，樊姐，只要你喜欢哪条围巾，我全部都原价转给你。
0: 樊胜美郁闷了一会儿，到底是不好意思横刀夺爱啊，尤其是夺小妹。

0: 关雎尔的，可他是真的纠结，只是他的纠结无法跟别人说。他哥哥周六放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家里打他手机的号码从爸妈家那一部座机增加到了三部，另外两部是哥哥跟嫂子的手机号。三部号码车轮大战似的跟他诉苦，问他要钱要工作，当着众人的面，樊胜美唯有嗯嗯啊啊的应付。他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冲进洗手间，拨通哥哥手机，大骂一通，发誓这件事情管到这一步就算止了，此后哥哥一家是死是活他再不搭理，以后不许烦他。于是樊胜美关闭了手机，一直到今晚十点之后才恢复开机，因为他知道十点之后他爸妈兄嫂肯定都睡了。对着围巾喊纠结，樊胜美心里的郁结得以稍稍散发。关雎尔当然不知道这其中有多么的曲折，他心里内疚起来。
1: 樊姐，我要是多给你打几个电话或许就打通了。关关，这不是你的事儿，是我错过机会。我要不要换个手机号啊？哎，谁敲门呢？
0: 邱莹莹先冲出去开门了，一见是安迪，她大笑大叫：“
2: 安迪，我跟你说，我做成三笔生意了，真的是我自己用脚跑出来的，三笔。小菊说能做成一包就好了，我居然做成了三笔，哦，我真的是佩服死我自己了。”
0: 安迪被邱莹莹突然袭击紧紧抱住，顿时身体僵硬的笔挺，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伸手拍拍邱莹莹：“啊，
1: 最好的消息，真替你高兴。我和魏兄一直想不出你该做什么样的生意，你自己找到了，真好。”
0: 樊胜美在关雎尔的卧室里轻轻地说，
1: 很官方，很正式。
0: 关雎尔听樊胜美这么说，他心想，好像安迪说话一直都这样，比较缺乏柔性，很多话直接就可以放到正式会议场合，但是他当然不会说什么。关雎尔放下围巾也走出去。
1: 安迪姐，你吃块起司蛋糕吗？很不错的，我给你切一块。
0: 安迪正被邱莹莹拖进屋看网店上的单子，指出这个单子是怎么来的，那个单子又是怎么来的。本来有点勉强，可听到每一笔单子后面是邱莹莹公交车加双腿一根针一条线的跑出来，他不禁惊叹，
1: 真不容易，跟唐诗里说粒粒皆辛苦差不多。
2: 是啊，但跑成了。哎，不，即使进了咖啡店没有被人赶出来，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尤其是坐在咖啡店的沙发上，腿脚哪还会酸呢？
0: 邱莹莹听得出安迪表扬的时候很由衷，于是很高兴，都手舞足蹈起来了。一看见关雎尔拖蛋糕进来，想都没想就拿来吃了。关雎尔偷笑，又去切一块给安迪。
1: 樊胜美在隔壁听着两位室友都在围着安迪转，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樊胜美并不愿意挪步到邱莹莹的房间去那儿凑热闹。安迪接蛋糕的时候才感觉到手上还拎着一只大塑料包，忙将包放到邱莹莹凌乱的桌上。啊，差点忘了给你们三位带的手信，我很喜欢吃的三家店的点心，中西都有，你们尝一尝。这个是我最爱吃的榴莲酥，臭臭的，可是吃起来很香。我们真的是在那边玩得挺开心的，全程就是吃啊吃啊，本来说好一天吃五顿，结果回来飞机上一算，哪有间断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直在吃。对了，我在香港发誓了，我一定要学会做菜。哎，小秋，回头我要向你学习做菜。
2: 真的呀？我也才开始学呢，我们切磋。
0: 邱莹莹一听说是香港的点心，开心的立刻扒开塑料袋看。
2: 哇塞，今天真是发达了，关关拎来了起司蛋糕，樊姐拎来了日本的和果子，安迪拎来了香港的点心。

0: 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我不要睡了，我要乱吃起来。
1: 安迪一愣，抬头正好对上关雎尔的眼睛。关雎尔已经感觉到什么了，他尴尬地看着安迪不说话。安迪立刻说，
0: 啊，小秋，你慢慢吃，喜欢的话我隔周还会去大吃，我再给你带回来。那我先走了，回去睡觉，这几天累死了。
1: 其实连邱莹莹此刻都感觉到气压很低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忽然说走就走呢？
1: 他也不由得将目光转向关雎尔房间的方向。安迪见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也不隐瞒，对着关雎尔房间方向大声说，
0: 樊小妹，我向你道歉，请你包涵我在尊爵会的不当言行。安迪，你并没有道歉的必要，你我观念冲突有何不可啊？不必强求统一，我希望你坚持你的观念，你的看法，不必为了什么邻居的面子里子而到言不由衷居高临下的钱。
1: 樊胜美依然待在关雎尔的房间里不出来，她不想见安迪。
0: 请放心，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的道歉，但是樊小妹，我必须声明，我在尊爵会勉强你接受我的帮助并非是居高临下，只是策略不当，我没有什么高可居，你也不必自尊心太强。你前面是言行不当，后面是策略不当，说明你心中想了，行动做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也必须声明，我没有你说的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我想你更想指出的是我自卑心太强，只是为了不显得居高临下而改成自尊心而已。你的好意我心领。
1: 安迪无奈对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耸了耸肩。
0: 好吧，我不再道歉，我只为对你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
1: 安迪和关雎尔、邱莹莹两个人摆摆手走了，留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大眼对小眼，又不便问究竟是为什么，可都想得到极有可能跟樊胜美前几天心情低落烦躁缠身有关。关雎尔想到的更多，因为他知道的更多。安迪走后，樊胜美才从关雎尔的房间里走出来。
0: 不好意思啊，关关小秋爷，让你们担心了。
1: 关雎尔连忙说，
0: 啊，没关系，樊姐，我觉得说开了就好。
1: 邱莹莹刚才早已眨了半天眼睛，好不容易看到烟消云散，本想克制住不问，可等关雎尔这么一说，他还是求知欲很强地问，
0: 说开什么呀？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关关，你啊，没什么，观念冲突。
1: 樊胜美抢过话来，但不由得看了关雎尔一眼。关雎尔和安迪走得近，又是最得曲小萧青睐，似乎关雎尔是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非常不喜欢安迪对我居高临下的态度。
1: 邱莹莹还想问，关雎尔趁樊胜美转身去洗手间，赶紧踢了邱莹莹一脚。邱莹莹立马闭嘴了。等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她才轻轻地对关雎尔说，
0: 我觉得安迪有点冷淡，不大热情，我刚刚抱他一下就把他吓僵了，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居高临下呀。关关，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你好像知道点儿。樊姐前几天有心事又不要我们管，你还记得吧？可能安迪硬要帮她，结果把樊姐给惹恼了。
1: 邱莹莹听罢点了点头，再回头一想，豁然贯通了。
0: 樊姐昨天晚上没回来，今天就很开心，可能前几天恋爱有曲折，哦，这就说通了。行了，莹莹，别乱猜了。哎，咱们看一看袋子里都有什么吃的呀？还有，我刚才当着樊姐的面，我不敢说，我去跑生意的主意是小区帮我出的，那家伙吧，嘴巴挺坏。

0: 真的帮到我了，而且我觉得还说的挺对的。
1: 这一下关雎尔可是惊了。
0: 啊，我觉得我们二十二楼越来越复杂了，我以后还是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吧。嗯，我也是。嗯，以后我说错了你就踢我啊，关关。
1: 但是关雎尔忽然想到，所谓复杂，也只有樊胜美一个人和左邻右舍产生了矛盾，而且全都已经公开化了。与曲小潇的矛盾是由于曲小潇看不起樊胜美傍富。那么，樊杰与安迪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0: 安迪回到2201，便将樊胜美的事情丢到了脑后，不愿意再去想。他给曲小潇打去了一个电话，报告了和赵医生的会面情况。曲小潇听了就欢快地尖叫，他终于找到见赵医生的借口了。樊胜美的好心情被安迪打断，在洗手间里心烦意乱地卸妆洗脸。其实他今天本不想冲动，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听见安迪居高临下的道歉口吻就又忍不住了。为什么呢？他究竟是不是自卑呢？不，她是挺骄傲的美女，只是她恨死。正在烦躁着，邱莹莹在外面敲门。
2: 樊姐，你包里的手机响了又响，你快来接电话吧。
1: 樊胜美连忙冲出来接电话，看显示是陌生手机号，她将信将疑地接了起来。
3: 你别挂电话啊，哥跟你说，哥只有你一个妹妹，哥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麻烦你。那些人一整天围在咱们家，他们说了，要么给医药费，要么打断哥一条腿，一命抵一命啊。
4: 他们拿着铁棍呢，阿梅，他们要敲哥的腿，你不能不管啊。
0: 又是陈词滥调，每次只有闯祸的时候才想到樊胜美是唯一的妹妹。而家里又有什么好处的话，从来都是视妹妹为虚无。樊胜美本来就窝火，此时更是火气腾腾燃烧，咬牙切齿地打断：
2: 活该，你打人的时候想过今天吗？你活该，打吧，打死你我也不会管的。这是苦主的手机吗？给他们，我跟他们说话。
1: 等到苦主接起电话说出威胁的时候，樊胜美大吼道：
2: 你们打，我支持，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他，省得每天问我要钱。你们只要打死他，我奖励你们10000块钱。你们不打的话，我一分都不会给。千万不要心软啊，想想你们躺在病床上的兄弟，给我往死里打，狠狠地打，打死才算数。
1: 樊胜美说完，恶狠狠地关了手机。一旁的邱莹莹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是怎么回事。樊胜美也不解释，她又钻进了洗手间，大口大口的喘息。孬种，到处都是孬种，只指望那些苦主不是孬种给他哥一顿教训。邱莹莹冲到关雎尔房门口，与也是目瞪口呆的关雎尔四目相对，两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一回连邱莹莹都不敢再上去拥抱安慰樊胜美了。等樊胜美从洗手间出来，两人分别轻手轻脚去洗漱，然后悄无声息地关灯睡觉。2202安静的可怕，樊胜美一直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却只能听到遥远的含糊的和他不相干的。他此时不由得悲从中来，而他也只是流泪不出声，连抽纸巾的声音都被他消灭在被窝里。22楼周一的清晨，照例是最忙碌却又最无精打采。用樊胜美的话来说，一想到此后一连要上5天班，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然而今天早晨邱莹莹是最忙碌而快乐的，她今天有3笔订单需要发货，这3笔订单非同寻常，那是她一步一步拿脚跑出来的。 他异常珍惜着订单。即使屋里因为昨天晚上安迪和樊胜美的争吵，以及后来樊胜美的怒吼电话而显得气氛尴尬，他的欢乐依然掩藏不住写在脸上。他恨不得早点上班去打包货物。相比较而言，关雎尔的脸色可就淡漠得多，他甚至有意回避樊胜美，以免彼此尴尬。等安迪来喊关雎尔一起走的时候，2202只剩关雎尔一个人了。樊胜美早已悄无声息地提早上班去了。关雎尔今天早晨早就清醒了，也知道22楼没有其他人，因此一见面就说：“
0: 安迪姐，你千万别生樊姐的气，她心里有事儿。昨天我看他对着手机很失态的让对方揍死谁，还说到什么苦主，每天问他要钱，看样子他前几天就已经很不快了。”
1: 安迪惊讶，但他很快将关雎尔没头没脑的话整理成型了。
0: 嗯，小关，这事你不要管，有办法的话让小秋也不要问。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你们跟樊小妹呢，平时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多让着她点儿，只要别可怜她就是。哦，你就是因为这事儿帮她，所以才导致的冲突是吗？或许我可以做，樊姐一直在我和小秋面前是做大姐的，她再怎么也不会在我面前感到自尊心受伤的。不用。我不会让你和小秋去承担这个风险，你们住在一个屋，闹翻了会很麻烦的。你说的昨天晚上那通电话，我会找人去调查。
1: 电梯内人多口杂，两人就没再多说。关雎尔心里则是更多问号，他很奇怪安迪是怎么得知的。不过有一件事还是值得欣慰。
0: 安迪姐，看样子你是没有生樊姐的气，这就好。不，生气归生气，做事归做事，我只是能够理智地分清两者之间的界限而已。嗯，除了父母，其他人的帮助都是出于关爱，你生气归生气，还是认樊姐是朋友的。
1: 安迪不禁挑起眉毛看向关雎尔，关雎尔依然劝道：
0: 等哪天事情过去了，樊姐就会明白你的关爱，我相信你也会忘了昨天晚上的争执。这话好像说起来有点肉麻。我有心理准备的，我生气他没头没脑滑得越来越远，不过我还是不打算告诉你。
1: 安迪发现烟火气的人生原来麻烦挺多的，火得他真想用放弃逻辑来胡乱解决问题。面对逻辑混乱的樊胜美，她发现自己这头脑竟然还有点不管用了。
0: 安迪姐，其实我特别谢谢你竭力地保护我和莹莹，不过我和莹莹其实也不小了，我们都已经在工作了，我们俩也是可以承担点什么的。好，我斟酌斟酌。
1: 关雎尔只好夸张地翻了一个白眼儿。关雎尔的话，关雎尔的小动作，让安迪感觉到烟火气人生的温馨。关爱。安迪打电话给王百川的时候，依然一肚子疑问，自己关爱樊胜美，究竟是关爱还是义务呢？其实安迪更倾向于他对樊胜美的帮助是一种义务。从小安迪吃足了苦头，温饱难保。他的人生观是，既然保不住眼前那锅肉，就把嘴边的赶紧叼走。直到拿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开始过上意想不到的富足生活，他依然在监护人家里吃饭跟抢一样，把监护人都给吓着过。为此，安迪不知领教了多少专业心理疏导，才将吃饭的节奏稍微放缓下来。这才真正意识到以后不会挨饿，不会受冻，他能够养活自己了。而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他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出色才拿到全额奖学金，那么与他同样是孤儿却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 如何面对残酷的世界。从此安迪开始做慈善，他觉得一个有能力的人有义务伸出一只手拉扯别人一把，比如对樊胜美。而关雎尔把这种义务的行为定义为关爱，安迪觉得这顶帽子扣得太大太重了，很不适应。不，他对樊胜美一定不是关爱，如果是，樊胜美不会如此误解。极端误解别人的关爱似乎不是一个知人识人的资深 HR 做得出来的糊涂事。那天安迪有行为障碍，可是他一贯表现并不差，作为资深 HR 不可能只看一点不顾其他，将过往的他一概抹杀，即使一时冲动也不可能冷静过后继续误解。因此反正结果表明，安迪的行为不是关爱，而是义务。安迪打电话给王百川，只是他做事有始有终，即便是义务也不半途而废。
0: 如你所愿，樊小妹跟我翻脸了，但是她似乎也开始拒绝向她哥哥提供资金援助。昨天晚上面对她哥哥的要求，她很激烈地说去死。面对苦主的威胁，她鼓励苦主揍死她哥哥。我想问，接下来该怎么做？你现在还在老家吗？
1: 我很抱歉，安迪，我还在老家周边转。今天晚上我会过去看看，然后再跟你通气。我真的过意不去，让你冲锋陷阵了。
0: 你不必告诉我，打你这个电话的原因是，有人发狠了之后，可能依然不敢打家里的电话，怕又被缠上，却对家里发生的事情关注如热锅上的蚂蚁。我想，你还是直接告诉他去吧。
1: 王百川当然明白这个电话对他的意义，自是千恩万谢。安迪放下电话，便也心安理得地放下了这件事。他估计此事应该可以走上理性轨道了，至于良性轨道，安迪不强求了，能理性，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0: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非遗技艺将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省水船闸这样建成。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避暑经济兴起 China Cool 成为文旅热词。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播报，男子体操全能迎来巅峰对决，三大球中国女队全线出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0: 红颜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通过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

0: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7: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锈技、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设有64个比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等四个之最。大赛同期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省一技技能展演，31个省区市都已确认参加。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了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那么在展演当中呢，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锈技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那么盐湖绿色产业呢，则集中反映了我省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此次青海以展厅形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是我省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特色产业的一次集中推介，也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能理念的重要窗口。参展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传承创新，促进绿色产业与技能人才深度融合，让更多青海技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州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浙苏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践项目，活动呢是集中展现了东西部助残协作成果、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残健融合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汇聚东西部特奥工作者、运动员代表，坚持资源互通、经验共享、联动共建，积极引入东部地区先进特奥工作理念与服务模式。活动设置了竞技、趣味运动两大板块，竞赛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到了简易的互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当然，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设有刺绣、剪纸、电商直播等6个竞赛工种。祁连县3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勤学奋进的良好风貌。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挖掘残疾人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同时开设残疾人手工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组织参与者体验青海本土的传统手工制作，来近距离感受高原民族风情。活动通过运动比拼与文化体验，锻炼了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业务授课，建强海北州本地特奥残判的队伍，通过残健共同参与，进一步营造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那么主办方向大家表示，活动目的是在引导全社会尊重、理解、接纳、关爱残疾群体，持续营造扶残助残、向善向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感受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记者从西宁市黄中区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黄中区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活动，诚邀8方宾客相约黄中览秋光、赏明月，全方位解锁文旅新玩法、新场景、新体验，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金秋双节文旅盛宴。那么本次的双节文旅系列活动啊，是贯穿了金秋时节，活动时间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其中呢，黄中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启幕。活动以乡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为主会场，各乡镇设分会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呢，趣味农事竞技、特色月饼鉴赏大赛、美食创意比拼、助农直播专场、卡羊抓羊大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以节庆聚人气、搭建平台、畅通产销，切实发挥节庆一阵子、惠民一整年的长效赋能作用。那么其中呢，千子园农业科技博览园啊，可以说是秋意浓郁，分情满满了。9月25号到27号呢，月满禾黄丰收团圆，2026千子园中秋民俗文化节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呢，将举办本土的月饼技艺大赛与品鉴展销活动，设置到了非遗体验展区，同步还开展了丰收赏月文艺展演，打造集观赏、游玩、美食、选购于一体的沉浸式民俗盛会。10月1号到8号，千子园乡村大舞台精彩接续上演，民歌合唱、民间舞蹈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登台，
同时呢，太空植物观光采摘、户外拓展休闲。

0: 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开放，让广大游客尽兴游玩，满载而归。那么慕容古寨景区啊，是以月为媒，以俗为韵，将在9月25号到27号举办第六届邀月最高原中秋民俗盛会。活动通过祭月祈福、祭酒怀古仪式，传承千年传统礼仪，借助到民俗巡演、黑社火展演，唤醒和黄古老的民俗记忆。那么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融合了传统国风与新潮玩法，双节期间重磅打造双节赴童梦、烟火映月圆、国风焰火嘉年华。全家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层林叠翠了，乐游黄中森林识趣的徒步活动啊，将在9月30号开启。此外呢，黄中区还同步启动了晴暖中秋乐购黄中的促消费活动。9月17号开始，黄中区聚焦餐饮、零售两大消费领域，在双节期间投放满200减30元等多档位的惠民消费券，让市民和游客乐享实惠，舒心度假。除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之外，黄中区还精心打造高原观日、森林康养、山野追风、骑行赏秋两条精品秋游线路。高原观日、森林康养线路是串联到了拉脊山、全家国家森林公园、云上全家露营基地三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临拉脊山的滇境，待日出破晓来饱览壮阔的秋日山河美景。当然，你也可以漫步到全家国家森林公园，来沉浸式的邂逅山野静谧，尽享自然闲趣。当然，你也可以驻足云上全家露营基地，感受高原生态康养魅力。那么山野追风骑行赏秋线路也是依托大有山的高原山地骑行赛道打造而成的，游客可驰骋山野赛道追风逐秋，穿行于田园山野之间，来尽情领略黄中乡村金秋时节的丰收盛景与蓬勃生机。那么接下来和喜欢花的朋友们啊，可以分享一条好消息了。9月20号呢，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去浪城北和黄菊韵第二届菊花展开幕了。4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菊海景观惊艳亮相。10月5号到15号啊，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当天呢，记者在西宁市沈纳遗址公园菊花展现场看到，目前展会的菊花整体是处于含苞待放、次第初开的状态，不少花株花苞呢饱满紧实、青绿坠珠，那么仅有少量的早花品种啊是零星绽放的，整体花态呢是青色饱满、蓄势待发。那么本届花展的整体布局也是大气精巧、层次丰富，20个特色展区错落分布，移步换景。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到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呢也是涵盖到了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花型丰富，样式各异，是今年西宁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金秋菊展了。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郭翠英介绍说，本届菊花展呢主打匠心菊艺造型景观，全场精心打造了39组大型主题菊艺造型，也是本次菊花展的最大亮点了。那么吉祥迎宾、蜿蜒长龙、坠露呈祥、彩蝶报喜等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将传统国风美学与和黄秋日风光完美融合，造型大气、细节饱满，非常适合市民朋友们啊拍照打卡。当然呢，现场也有很多市民已经来打卡感受初秋的菊韵了。我们也了解到，带着父母游园的王女士啊，和大家分享说，早就听说城北区要举办菊花展，那么她就专门带家人过来逛逛。虽然现在大部分花啊还是花苞，没有完全开放，但能看得出来造型做得特别精致，布局也是非常的漂亮，氛围感特别好。漫步展区呢，清新的秋风啊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们采风拍景打卡创作，这儿啊都是秋日出影的绝佳去处了。那么和大家也要分享一下这个赏花的温馨提示啊， 9月20号到25号是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是绽放期，10月5号到10月15号是盛开期，10月15号起啊就全部盛开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年以来，门源县严守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作物耕种管收全链条发力，夯实种植基础，抓实防灾减灾，统筹秋收保障，全力稳产能、抗灾害、保丰收，全县粮油生产大局平稳可控，优化种植结构，夯实丰产根基，严格落实粮油种植任务，持续调优作物布局。2026年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1.92万亩，粮食作物26.54万亩，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幅明显。深入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完成13.7万亩农药减量、7.2万亩化肥减量增效任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等技术。建设油菜高产示范区、青稞油菜两种繁育基地，实施粮油单产提升试点，依靠两种和标准化种植筑牢稳产基础，强化防灾减灾，降低灾害损失。受高温干旱、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全县9个乡镇、65个村近1万户群众农作物受灾，快速启动应急机制，统筹农牧、应急保险及乡镇开展灾情核查研判，加快保险理赔，同步做好灾后田间管库、作物补救工作，对冲减产风险，保障秋收有序开展，统筹要素保障，力争应收尽收，紧盯作物成熟时序，科学调配农机人力，分片错峰开展收割，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收割、晾晒、仓储，减少粮食损耗。目前呢，已经收割农作物4.66万亩，青稞实测亩产305公斤，抓实农机安全管理，办理农机驾驶本328本，检修农机具1600多台套，组建专项专班，抢先抢收受灾地块，建成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齐人员设备，随时待命，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县阀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4/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呢，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用电量较快增长。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37.9%。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 AI 好物东博会出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报道。
1: 看这里，我现在就是在第23届东博会的现场，我身后就是一个超大的 AI 消费大卖场，你可以现场看、现场试，而且现场买，马上就可以下单。哎，这叫我下单吗？东博会好物清单。但是为什么要选这八种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走。
2: Which one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for you?
3: I want this.Well, you see the air drone over here, he make a performance.Very nice.
4: 只要你是对音乐感兴趣的，那你就可以去试。
5: 我们几百块钱就能入门了。
3: I bought two.
1: 下单这么神速，他刚才围观了一下，他买了两台。
3: You know, amazing things. We saw the whole, you know, exhibition.
1: 发现啊，在我价格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加上黑科技，就会带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愉悦感受。说到情绪经济，
5: 是的，是的。那我可以戴上耳机，沉浸在我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去打鼓，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泄一下我们的情绪、去解压的通道来的。
1: 你是不是已经动心了？啊，Which one are you interested in? Coffee? Yes, yes, Robert Coffee Machine.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子工业大米紧缺，部分型号价格涨数倍。
1: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是电子产业的基础元器件。近期日韩 MLCC 龙头相继发出涨价函，
2: 而现货市场部分热门型号较年初已上涨数倍，且货源极度紧张。
3: 高容量它的产能不够，所以呢需求激增之后，市面上的现货价格涨到了2到10倍不等。
4: 很多人来这边扫货之后，导致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价格又涨了个7-8倍。
5: 价格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价，我们都很无奈。
2: 抢货潮点燃了现货市场，六月开始进入一天一价甚至一小时一价的行情。王玉是一家多层陶瓷电容器制造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部分规格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2027年第二季度。面对供需缺口，不少厂家启动扩产计划，重点针对高容量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6: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向南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的第一梯级，也是世界最大内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作为平陆运河的核心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有力支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江海联运，助推西南腹地对外联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四年时间当中呢，马道枢纽建设者围绕省水船闸大体积混凝土、复杂输水廊道结构、超高边坡、巨量土石方工程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持续攻坚，逐个突破。那么时任中交集团平陆运河现场指挥部总工程师说，以智能建设为引领，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系列课题研发，攻克了项目建设难题，打造优质、安全、绿色、耐久的世界一流内河船闸标杆。

0: 我们再来关注应急展的黑科技。那么如何让应急救援从被动响应走向事前预防呢？我们来关注前方报道。
1: 应急管理从被动响应
2: 转向事前预防，
1: 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而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大幕，来自全国500多家应急参展企业以及全国省市应急厅、局、地震局、消防救援局行业客户，共计超过7万名专业代表齐聚一堂。在这里，应急管理部门、救援单位、企业研发主体直面交流，围绕自然灾害风险识别、隐患排查整治、多灾种监测预警、基层风险防控等关键议题展开了研讨对接，一大批面临的防与救的软硬件产品以及方案集中亮相，为破解灾害预防、应急救援、三段通信等应急治理难题提供实践参考。传统方案面临监测手段不足、预警精度不高等难题，但现在呢，一批科技企业正在用 AI、 大模型、智能感知等技术，试图让灾害还没来就被感知到。比如华为这次就带来了一套能让城市拥有灾害感知神经的硬核方案。至于这套方案的含金量如何，口说不如实测，就让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吧。
2: 华为智慧大应急解决方案正在以 AI 加泛灾感知深度融合为核心，针对数据难共享、全灾种指挥联动协调难等业务挑战，通过重构统一的应急数据底座，助力构建主动预防、科学减灾、高效救灾的综合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实现安全生产、森林火灾、三段通信、气象预报、地震监测等场景的灾害预警及救援的关口前移再前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为展区的防灾减灾智能化展导，我面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设备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主角，基于泛灾感知的光终端猎毒仪。大家注意看一下，我敲一下桌子，这个屏幕上立刻就显示出了震波。这不是魔术，这是华为联合多家客户伙伴研发的新一代监测预警技术。传统的地震监测呢，要靠专业猎毒仪，面临设备成本高、运维难、部署慢等难题。而当前这个新技术啊，是在老百姓家里已有的光终端，就是子家里的那个光猫，里面植入 MEMS 传感器模组。换句话说，你家里的宽带在上网的同时，还能兼职当一个地震监测站。这个方案厉害在哪呢？一是成本低，核心装备成本啊只有传统猎毒仪的1/10。二是光终端具备一般猎毒仪同等的监测能力。三是覆盖广、部署快、运维更便捷。监测密度一上去，猎毒速报的精度和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了，预警更快了。那么逛完这两个华为展点呢，我最大的感受是，华为这套智慧大应急方案啊，不是在给应急系统打补丁，而是真正在重新定义应急这件事儿本身。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刚刚印发，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已全面铺开，其中一项核心部署就是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而当泛灾感知、 AI 大模型这些技术真正融入了应急系统，从数字化支撑到智能化驱动，技术范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距离天下无灾的愿景就又近了一步。这里是科技最前线，我们下期。
3: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最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基于暑期旅游旺季的全景数据，从市场规模、客群结构、消费趋势、业态创新、国际比较等维度展开了深度分析，总结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十大特点。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入境游淡季不淡 China Cool 成为文旅热词，银幕流量外溢，影视 IP 沉淀为城市流量，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县域小城各美其美，内容撬动出行，先种草已经成为决策入口，夜游接棒日游，夜间经济升级为消费增量，研学游内涵深化，高颜值产品受到认可，票根经济演进，演出赛事释放旅游乘数效应，工业游热度增长，中国制造走向旅游线， AI 贯穿全流程，数字化出游一条龙嵌入到了出行线路。那么今年七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作为该规划正式发布后迎来的首个旅游旺季，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不仅是全年最具代表性、客群最多元、消费最密集的窗口期之一，也是观察旅游强国建设开局成色、研判行业转型方向的第一现场。报告指出，如今游客更加期待可进入的生活、可带走的记忆、可分享的情感，旅游业正在经历从规模增长向品质提升的深度转型。在跨界融合方面呢，以课本、影视、赛事、品牌等为线索的跨界旅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模式，旅游正在通过文化复制以及和场景重构，为各行各业的存量资产打开了新的消费空间。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天气情况，一些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北京时间9月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产生了18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击、游泳等项目当中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那么上午呢，中国队选手刘德文亮相了武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比赛。作为第15届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刘德文以选拔赛成绩第一的身份锁定本届亚运会参赛资格。他向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2枚武术金牌发起冲击。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个人赛在今天啊也是产生了2枚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盛李豪、张长虹两位奥运冠军与马思涵携手出战。体操赛场呢，今天也产生了男子全能金牌，张博恒与桥本大辉两位世锦赛冠军再次正面对决。同时呢，今天也决出了体操男子个人单项的决赛资格。在三大球方面，中国女排与泰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在此前亚锦赛当中呢，中国队不敌对手，与奥运会直通资格擦肩而过。中国女篮和中国女足继续小组赛征程，中国女篮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女足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女足姑娘们也是全力争取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那么游泳赛场呢，依然是金牌大户，今天产生7枚金牌。那么秦海洋、于一婷、张展树、于子迪等名将也是在各个单项当中登场了。中国队选手龚丽、李巧巧也是参加空手道比赛，在铁人3项的混合接力决赛当中呢，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向奖牌发起冲击。我们再来深入关注一下中国游泳的新生代方面的力量。那么当地时间9月20号的傍晚啊，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展开了。这是本届大赛游泳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他不仅成为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年轻的冠军啊，也是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5连冠。于子迪在赛后非常谦虚地说，希望自己可以更快一些，相信下次会更好。于子迪2012年10月16号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去年7月份，12岁的他呢，首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世锦赛，就让全球的泳坛为之震撼。在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个人混合泳3个单人项目当中，全部获得第4名，她成为受人关注的游泳新星。去年10月份呢，刚满13岁的女子迪初登全运会赛场就火力全开了。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当中呢，她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了叶诗文保持13年的亚洲纪录。在全运会的游泳项目全部8个比赛日当中呢，女子迪没有缺席一天，凭借硬核实力最终斩获3金1银1铜，同时还收获了来自张雨霏、于一婷等姐姐们满满的爱。这次呢，他来到了名古屋参加亚运会，于子迪一直备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9月20号上午，亚运会游泳女子200米蝶泳预赛率先开赛，于子迪和常默涵携手晋级决赛。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07秒97的成绩，以总成绩第一晋级决赛。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他去年在15运上创造的亚洲纪录。当天傍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开始，于子迪一入水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很快取得领先优势。她在后半程越游越快，冲刺之前也丝毫未减速，最终以2分05秒08的成绩为中国游泳队夺得首金。这个成绩啊，也打破了张雨霏在上届亚运会上创造的纪录，也是于子迪的第1枚亚运金牌。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大部以及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多云转小雨，9到21摄氏度；德令哈晴转阴，5到18摄氏度；共和多云转阴，5到18摄氏度；海晏小雨转多云，1到15摄氏度；玉树小雨，4到15摄氏度；马沁小雨，3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7到18摄氏度；格尔木晴转阴，7到21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22号多云转阴，7到20摄氏度；9月23号小雨，8到17摄氏度；9月24号小雨，6到1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大通，小雨转阴，5到19摄氏度；黄原小雨转阴，6到17摄氏度；黄中小雨转阴，6到17摄氏度；平安多云，8到20摄氏度；互助多云转阴，5到19摄氏度；民和晴转阴，11到23摄氏度；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5摄氏度；循化多云转小雨，11到22摄氏度；贵德多云转阴，8到21摄氏度；尖扎多云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广大听众朋友，广大网友，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于月明，希望今天的一起阅读和您共同来品文字。在信息奔流步履匆匆的当下，我们似乎拥有了无限的阅读渠道，却渐渐地丢失了深度品读的心境。碎片化的短句、快餐式的图文、转瞬即逝的热点，填满了我们的闲暇，却无法丰盈我们的灵魂。我们忙着追赶时代的脚步，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忙着安抚内心的焦虑，终日奔波，身心俱疲，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与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与世间万物温柔相逢。阅读它不是一项刻意要完成的任务，真正的阅读是沉浸式的浸润，是精神的滋养，是喧嚣尘世中为自己守住的一方清净天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田园，走进山河，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天晚上的阅读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你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好，那么今天呢，第一个板块呢是好书推荐，我们为大家选了几本好书。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将会拆解作者的好书。之前呢，我们拆解了莫言，拆解了阿来，我们拆解了很多的作家。今天呢，会是谁呢？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和他们齐名的另外一位作家，我们到底今天会分析谁的书和他的性格。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推荐的好书。今天好书推荐会有哪几本好书呢？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第一本书，田园之秋，陈冠学老师的。田园之秋呢，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世间最安稳的幸福，从来不是喧嚣的都市洪流，而是在田园山野的烟火日常，在顺应天时的从容步调。陈冠学的《田园之秋》是一部归隐田园的生活随笔集，作者辞去了都市教职，回到了乡野隐居，以质朴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秋日田园的草木鱼虫、农事晨昏、烟火日常，把最朴素的乡居生活写得安然，满是生命的本真。在快节奏裹挟的当下呢，我们习惯了赶时间、追效率、争输赢，日子于是就被切成了碎片化的日程，内心被焦虑填满，却渐渐忘了生活本来的模样。而陈冠学笔下的田园，没有催人的日程，没有复杂的人际周旋，只有晨露晚星、虫鸣虫叫、三餐四季，顺着节气走，一呼一吸，伴着泥土的香。这不仅是一部田园的日记，更是一封写给疲惫都市人的精神回信，告诉我们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陈冠学本身呢是学者出身，却甘愿耕种乡野，对自然万物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写清晨的露珠如何滚过草叶，写午后的田鼠如何窜过田埂，写傍晚的炊烟如何漫过瓦砾，写林间乡亲如何闲话家常。没有刻意的文字渲染，也没有最真实的那种矫情，它只有生活的质感。字里行间没有避世的消极，反而是藏着对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对生命最朴素的敬畏。书中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田园的风景，而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作者在田园劳作里读懂顺应自然的道理，在草木枯荣里看懂了生命的绝律，在简单的三餐里品出了生活的真味。 读这本书会让我们觉得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内心的安宁与丰盈。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奔波追逐的结果，而是安住当下的从容。读田园之秋，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乡野的风光与烟火，而是一种安顿身心的生活方式。不必非要归隐山林，只要心怀田园，便能在喧嚣中守住一方清静，在忙碌里留住一份从容。那些寻常的草木烟火，那些简单的日常点滴，终将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疲惫，让我们找回对生活本真的热爱。同样和田园对应的可能是山河。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解读的第二本书呢，是周晓峰的《山河之书》。山川不语，却藏着天地的密码；自然无声，却孕育着生命的答案。周晓峰的《山河之书》是一部深入自然肌理的人文散文佳作。作者行走于山川湖海之间，以敏锐的观察、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考，描摹自然万物的形态与灵性，解读山河背后的人文底蕴与生命哲学，带领我们读懂自然的沉默与辽阔，汲取山河的力量和温柔。很多人踏遍山河，就是为了打卡拍照、追逐网红景点，却从来没有真正停下脚步，聆听自然的声音。读懂山河的心事，我们见过瀑布的壮观，却没读懂水流奔腾的执着；见过森林的繁茂，却没读懂生命生长的力量；见过雪山的圣洁，却没读懂岁月沉淀的从容。周晓峰的文字打破了浅层的风景观赏，带领我们走进了自然的深处，我们看到了每一片叶子的呼吸，每一朵浪花的心事，每一块岩石的故事。山河之书的文字呢，兼具了锋芒与温柔，既有对自然细节的极致描摹，也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作者写海洋的辽阔与凶险，写森林的幽深与生机，写沙漠的苍茫与坚韧，写冰川的圣洁与沉寂，不止写风景，更是写自然与人类的精神链接。在他的笔下，山河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有灵魂、有呼吸、有温柔的生命共同体，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像这样的一本书，想不想去读呢？好，那么书为大家推荐的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要拆解的作家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都猜出来了他的名字啊，因为能像他一样，能像他一样，和莫言同名的人，我估计没有多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揭晓答案，他就是刘震云。没错，刘震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我们接下来先来听解读刘震云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家。
2: 从贫寒农家子弟到北大状元，从无名作家到文坛顶流，这是刘震云经历的坎坷奋斗史。关于刘震云，当年狂傲的王朔有两句评价：第一句，文坛唯一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就是刘震云；第二句，刘震云比冯小刚狡猾一万倍。1958年，刘震云出生于河南新乡盐津县，靠着5元救济款上了学。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厨子，因为厨子可以吃上白馍。15岁时，刘震云借身高优势虚报年龄当兵。复员后，他把目标瞄向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他点着煤油灯，天天学习到深夜，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在刘震云后来的几乎所有访谈中，他次次都会提到家人和乡亲，特别是他的舅舅。在一个名为《三人行必有我舅》的访谈中，刘震云回忆起舅舅曾对他说的话：世上有两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的幸福。不上不下最难混，记住，不笨也不聪明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刘震云记住了舅舅这句话，写了一辈子小说。成名之前，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旁人对他的印象只有一个：蔫巴。在多数同事的记忆中， 刘震云平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突然有一天就成了名。但刘震云自己知道，

0: 没有一棵树是突然长成了，他也曾经悄悄努力了很久，只不过他太不起眼，没人在意他的努力。大学毕业后，刘振云之所以拒绝高校、机关单位等工作，选择农民日报，就是因为他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在报社工作可以经常出去走走。埋头走了五年，刘振云终于凭借《新兵连》《塔铺》等中短篇小说渐渐有了名气，但距离走到台前还差得很远。转折发生在1993年，这一年王朔把冯小刚和刘振云撮合到了一起，三个同频道的同龄人相会了。彼时王朔在文化界风头无两，冯小刚刚刚指导完成《北京人在纽约》，是影视圈冉冉升起的新星，刘振云则是一位有名气但缺钱的作家。三人一拍即合，刘振云执笔，王朔改编剧本，冯小刚拍摄电影。1995年三人合作改变了刘振云的一地鸡毛，大获成功，刘振云由此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巨款8万元。刘振云回忆拿到钱的时刻，带着老婆孩子吃了顿肯德基，家里两张拼接的小床换成了大床。这次成功的合作使得冯小刚对刘振云扎实的文字功底五体投地，评价道：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刘振云的作品时常以自己的老家衡量一切，他感觉行走世界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没有差别，虽然各地语言、山河、习俗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他说，有时候读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作家没什么高贵，就跟卖凉粉、做木匠差不多。刘振云的作品始终是为饱受苦难的底层乡亲们说话，他认为就像瓦匠回垒鸡窝，作家为穷人说话是一个道理。无论是写作还是为人，刘振云都有意与文人风象牙塔保持距离，不认可自己是所谓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一句顶一万句里，刘振云说，世上的事情渐渐藏着委屈。如今的刘振云骨子里可能还是和他作品里的人物一样，孤独、隐忍、荒诞、魔幻地活着。有一年刘振云回北大演讲，跟同学们说有几句话千万别信。第一句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第二句是，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也别信。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起码占 80%。 但同时刘振云话锋一转，
1: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0: 至于他自己是聪明人还是笨人，就留给读者评价吧。
2: 大家对刘振云一点都不陌生，很多朋友应该是非常了解刘振云，也读过他的作品，也了解他的性格，也看过他的影视剧作品。那刘振云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搜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访谈啊，这里边呢有很多名人对他的访谈，有很多名主持人对他的访谈啊，也有他自己的演讲。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用年轻人的视角去了解刘振云，因为很多作家都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视角往往和年轻人的视角呢是非常一致的。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博主啊，他有上千万的粉丝，他对刘振云呢做了一期访谈，我们来听一下刘振云怎么和年轻人对话。
1: 成功的走得稍微长远一点，那还是笨人。
3: 寒门很难出贵子，
1: 这观点是谁说的？
3: 哎，刘老师，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喝个茶，聊会儿天。
1: 好啊，好。
3: 其实中国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您啊，但是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不知道，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是个作者。
3: 您写过几本书？
1: 有十几本吧，像《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等等。
3: 我们拍过一个系列叫《当年的高考状元》，现在过得怎么样？其实刘老师当年也是高考状元。
1: 其实高考状元的话，不说明什么。
3: 您是哪一年高考？
1: 我是78年。
3: 78年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
1: 第二批。

0: 啊，第二批。那您还记得当时考的多少分吗？
1: 一共是5门，我考了408分，
0: 满分都是5门100。
1: 对，是500分嘛。有时候这个历史提供不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机遇是特别特别的。我15岁的时候，当时的话中国还不能高考，这要感谢改革开放，它恢复了高考。就是没有高考的话呢，现在还在我们村里。我有一个表哥的话，刘永根，他的外号叫牛顿。他不但物理好，然后数学也好。前不久的话呢，就是回老家，他突然的话呢，就是拿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问我能解不能解。一个农民啊，他的休闲方式是解微积分的数学题，这个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0: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您觉得当年高考对您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我觉得特别的大。
0: 哎，刘老师，您写了这么多本书啊，您觉得最喜欢的是哪个作品？
1: 最喜欢的还是你当下刚写出来的这个作品，
0: 就是这本书。
1: 就是他们这里人的话，在这个书里都有特别大的命运的变化，这些命运的变化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跟我都是紧密相连的。世上有许多玩笑，必定要流着泪把它讲完。
0: 讲完，
1: 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我觉得它只是个积累的过程，
0: 慢慢进步的过程。
1: 对，我觉得陈老师这个字特别好，慢慢的进步都不存在说跨越式的跳跃，都是慢慢的在进步。
0: 您刚刚说到新书里面也有提到互联网嘛？那您平时会刷短视频吗？
1: 会啊。
0: 那您觉得现在很多人每天都刷好多时间的短视频，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1: 存在的，它一定是
0: 合理
1: 的啊。那证明这个短视频首先它好看，另外它从短视频里边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像陈老师的视频，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些好多的视频，都是挺有意思的。
0: 谢谢。那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就没时间看您的书了呀？您觉得读书重要吗？
1: 不，那还不是。刷短视频是刷短视频的时间，看书的话是看书的时间。
0: 看书的时间。
1: 前不久的话，我在北京的一个早餐店里边在吃早餐，然后一个外卖小哥他过来拿外卖嘛，他看到我在那坐着，外卖不拿了，突然跑出去了，拿了一本书
0: 给您签名。
1: 我说你还有时间看书啊？他说呢，有时候等活的时候吧，看一看。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说我明白为什么读书了。他读书能够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因为我是北京国际书展的形象大使，有一句 slogan， 读书读好书，好书里边有见识，有见识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0: 哎，刘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被网络暴力过？
1: 我想的话这个事情一定特别的复杂。现在这个网是人类心知的，它是互联网。你看在互联网上，如果一个人的话呢，他有一些短处，这个短处的蔓延性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他有万民参与，然后这个参与感的话呢，有时候未必顾及事情的真相。他有时候感兴趣的是情绪啊，而且的话呢，就是大家往这个不认识的人身上扔石头的时候，有时非常慷慨。但是万民扔的石头，他把一个人的话呢砸没了，真相还在穿鞋，但是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
0: 这个我特别有感悟。
1: 是，
0: 我还有几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像刘老师，您也是在河南的农村长大的嘛。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寒门很难出贵子，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我特别想知道。
1: 这观点是谁说的？
0: 网上说的呀。
1: 这个话也有道理，
0: 也有道理。
1: 我觉得它根本的哲学点的话是积累嘛，
0: 积累。
1: 知识分子他确实是有家学渊源的这个传承的，这是一个方面的系统。还有一个方面的系统，那确实有好多就是寒门的子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像中国现在好多的这种作者呀，包括科学家呀，包括好多他成功的这些商人企业家，他有好多的话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个行业有那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人的思想认识境界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看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我能学习的最主要的几点，第一的话呢，就是特别的憨厚不狡诈，接着他就可能比较善良。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些人能吃亏。
0: 对，
1: 哎，就是不占小便宜。
0: 是，
1: 凡是爱占小便宜的人，他肯定走不远啊。你像这个打过场上这个鸡，他就愿意的话呢，就是把眼前的小米的话给刀了。但是鹰它飞得非常非常高啊。
0: 对，
1: 但鹰一般的话呢，它具备憨厚、看是长远、不占小便宜的特点。还有的话呢，就是能认识到自己是有缺陷的，你首先可以包容这个缺陷啊，你能包容自己，你才能包容别人。
0: 就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刘老师一个演讲，您说中国人聪明的很多，但是要去尝试做个笨人，
1: 这是反映一个眼睛吧。 这个眼睛的话反映的是目光嘛，你到底能看到
2: 多远。
1: 我在北大的话呢，我曾经说过，我说你不要相信投机是不可以成功的，投机是可以成功的。
2: 真的可以吗？
1: 世界上的话有60%-70%的人成功，比如跟投机都有关系。真正的话呢，走得稍微长远一点，那还是笨人，他知道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能够的达到更远的目的性。
0: 那我问一个比较肤浅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想要赚钱，就您觉得就年轻人应该怎么样赚钱？
1: 确实钱也不是好赚的。我觉得首先的话，以你自己目前的这种能力去做目前能做的事儿，就是在上海、在广州，有好多就是开出租车的，是哥俩或者父子俩
0: 轮班，
1: 人停车不停
0: 啊、哦。
1: 我说这是累不累啊？他说嘿，有活干可不能叫累。没活等活的时候才累了、哎、你看这不就是个哲学吗？
0: 是。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给自己您20岁的时候一句话，您想说什么？
1: 希望的话，20岁永远是20岁，青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是青春特别容易流失，思想长新，用尺子来看这个纷繁的世界，我觉得就会永远年轻。祝20岁永远20岁。
0: 好，谢谢刘老师。
1: 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呀，我去深圳的话，你请我吃10次的咕嘟鸡，
0: 没问题。
1: 但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吃1次涮羊肉。
0: 那我就3天不吃饭，我等着你，
1: 就是一顿顶10顿。
3: 刚才我们对话的是刘震云，我们会发现很多作者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无论是刘震云呢，还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莫言，他们的访谈里尽显了作家的那种人生观。其实这个人生观里一定会包含一种品质，叫幽默。因为刘震云他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只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才能真正写出来有趣的书。像这样的一位作家，谁又不爱呢？像这样的一位作家，谁又不想和他的书去交流呢？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作家去交流，但我们确实是有机会和作家的书去交流。刘震云最知名的一本书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说一句顶10000句吧，是那本书非常出名。那么稍后我们会解读，现在呢我们先解剖啊，当然呢这个词儿呢要加引号。刘震云这位知名作家，可以被誉为中国在世的10大最知名作家的刘震云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有趣的灵魂？
1: 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最大的误会是什么呀、就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其实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你别想说丈夫跟老婆吵架，民族之间的这种争论，
4: 对，是对和对的争论，
1: 就是关键是小对呢还是大对，是哪个角度的对，是目前的对呢还是长远的对，对和错之间有极大的灰色地带。
4: 对，
1: 但这个灰色地带特别容易被忽略。
4: 所以这就是给文学留出空间、最近也有一些大家的争议，当然这种争议其实贯穿历史哈、就是文学是用来做什么啊、然后有些人说啊是要批判现实的、有些人说它并不适合用来歌颂的啊、作为您来讲，您觉得文学是，如果啊我们要说、文学是用来做什么的？
1: It's a good question.
4: It's a good question.
1: 就是你比如讲的话，说歌颂、或者说揭露、这个都是带有个人立场的，歌颂和揭露都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这是哲学的道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不是文学说应该停留的一个层面。
4: 就是文学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文学不应该停止于此。
1: 我觉得有比批判和歌颂更深入的一个人性的东西。而且这种人性的东西是无法用揭露和批判然后来叙述的。比如像巴尔扎克呢，就是说过一句话，还是说的还是对的，说文学它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它可能会是藏在心里的这种东西。这个心理的话，它有时候不光是光明，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肯定都有藏污纳秽的地方。不管是叶三秋或者是一顶一万句，基本这些人物的话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比较少的人。他不爱说话的人不说话就错了。不是的，但是的话他不说话不证明他没话呀。我觉得那他话在哪儿呢？ 他就藏在了心里。这话藏在心里，他慢慢都变成心事嘛。万千的心事汇到一起，不就成了洪流了吗？我觉得这个洪流像长江黄河和泰晤士河和塞纳河一样，你无法去用歌颂或者批判来看这些河的，这些河比那宏大的多，比那宏大的多。
4: 你说得好。
1: 所以我一看那个有的作品的话呢，比如讲它是居高临下的，有这个有说教性的，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其他的歌颂或批判的这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倾听者，要倾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不占地方的人，你跟他一块听，接着呢，他把这话呢又说出来了，
4: 说给你听，
1: 就是把说话不占地方的人，他说的话，然后把他占了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的另外的一个，
4: 它实际上是让人人化、人性化。在当代的这种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倾向是标签和非人化。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很复杂、很矛盾、很完整的人，变成某一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去歌颂或者批判的一个标签。其实文学也是要把这个标签给它拿掉，还原它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1: 说的特别。
4: 在你的小说当中，幽默感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哈。幽默感在你的这个书当中，你是一直特别关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一些苦难和荒诞的故事吗？
1: 你看我的作品，所有的语言都是特别的质朴。你用特别质朴，甚至有笨拙的语言，来说这个特别荒诞的这种人物关系，那它本身会产生一种幽默感。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背后这个道理是荒谬的。这一个幽默，它就不是那种嬉皮笑脸。嬉皮笑脸对于文学没用，皮笑肉不笑更没用。世界上不缺文学的垃圾，缺的是好的。就是真正要写好一个好的作品的话，我觉得得三年时间。
2: 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1: 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这个出版人的话呢，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就是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2: 但心情不一样，
1: 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够好。
2: 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1: 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他评不上。我只是觉得他评不上的话，他并不妨碍我对他的看法。我跟他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他是好的呀。你比如讲说一句顶一万句没评上茅盾文学奖，他会减色很多吗？
5: 吴先生有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4: 李诞，你最喜欢的当代，
6: 最喜欢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吧，就是好看，没别的。文学确实对我是有切实的帮助的。我一直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就是21世纪中文最好的长篇小说，推荐给大家。
3: 大家全部在推荐一句顶一万句。那么这部作品它的魅力在哪儿呢？您有没有真正去仔细阅读过这部作品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真的去给大家把这部作品拆解一下，一句顶一万句，它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能不能通过这本书把它听懂呢？一句讲一万句的魅力到底是在哪儿的？那么这本书它好在哪儿？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找了两个讲解版本，都不错啊。那么这本书值得我们仔细去研读。你想把一位当代最知名的作家的作品解读清楚，我觉得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我们还是要很仔细的去聆听他的作品。
7: 顶一万句，我才明白，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句不是多么高深的道理，而是那句能听懂你心底的话，那个能接住你眼神的人。可刘震云笔下的现实是，找一个人说一句话真难。我们和父母、和伴侣、和朋友，有多少看似热闹的日常，底下却藏着无法言说的孤独。 有时候身边围着很多人，但心里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能对谁说。但这种寻找就毫无意义吗？恰恰相反，刘震云告诉我们，正是这种

0: 对宜居的渴望和寻找才构成了我们活下去的全部精神动力。孤独是生命的底色，而寻找知音是我们在底色上画出的最勇敢的线条。今天分享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河南省延津县杨家庄有个卖豆腐的老杨，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二杨百顺从小就与父亲不对脾气，跟兄弟们也无话可说。为了找到交心的知己，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却发现他们也一样在遵循至交。杨百顺十岁那年认识了教书先生老汪，满腹学问却笨嘴拙舌，无人倾诉，靠徒步暴走排解压力。16岁离家出走，又碰上了剃头匠老裴，因为过于寂寞而出了轨，被发现后对妻子言听计从，任由妻子打骂，妻子却愈发冷淡，外人也嘲笑他活该，他唯有独自咀嚼痛苦，不愿再多说一句话。杨百顺被老裴介绍去学杀猪后，时常偶遇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老詹不远万里而来，一心想要播撒福音。40多年间，他始终跟村民聊得牛头不对马嘴，在村子里处处碰壁。杨百顺年满18之后，改行去染房挑水，遇到了染房老板老蒋。老蒋的姨太太跟伙计偷情，管家和手下也心怀鬼胎，家里家外都是一团糟。种种难以启齿的烦恼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杨百顺发现，无论一个人出身怎样，是穷还是富，谁都免不了知己难寻的困扰，他自己亦是如此。从读私塾、学杀猪，再到去染房干活，就想找一个说得着的伴儿。杀猪的师傅老曾本与他无话不谈，但自从有了师娘，他也就被师傅当成了外人。染房的小伙计小宋也本想与他作伴，可他与小宋的其他朋友合不来，彼此渐行渐远。形单影只的他像老蒋一样亲近起了猴子，偷偷的与猴子结为一伙。结果他不小心放跑了猴子，怕被老蒋怪罪，只好连夜逃离染房，孤零零的继续漂泊。郑广贤文里有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及人。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所有的人，而是为了找到与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个人。然而大千世界，人人都在负重前行，埋头赶路，没有谁能触及你的灵魂深处。知己难寻，知音难求，倒不如把悲喜藏在心里，静待时间让伤口结痂。杨百顺离开染坊后，在延津县经历了一番波折。一次过年庆典中，他被拉去表演节目，意外获得了县长的赏识，让他成了当地的名人。开馒头铺的寡妇吴香香也因此看中了他，招他当了上门女婿。没想到两人脾气不合，性情相悖，婚后是吵个不停，就是相对无言。幸好他跟吴香香5岁的女儿巧玲关系融洽，与邻居隔壁老高也特别投缘，这才缓解了苦闷的情绪。每次外出卖馒头拉白面，他都会把巧玲带在身边，一路上无话不谈，默契十足，胜似亲生父女。遇到想不开的事情和放不下的烦恼时，他就去找隔壁老高倾诉，一件件说明白，心里便畅快了。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把老高当成无言不尽的知己，老高却把他看作任人摆布的冤大头。老高不仅背着他与吴香香偷情，还在事情败露后带着吴香香私奔了。气愤的杨百顺为了维护颜面，不得不带着巧玲出发去寻找妻子。途中他认识了卖老鼠药的老尤，与对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看老尤面善，又与自己聊得尽兴，便丝毫没有设防，还让巧玲单独跟对方待在一起。谁知老尤为了发一笔横财，突然对巧玲动起了歪心思。趁杨百顺不在时，老尤拐跑了巧玲，将他卖到了山西省沁源县。杨百顺火急火燎地四处寻找巧玲，但找了好几个月都一无所获，一次次被假挚友背叛，还不小心弄丢了真知己，这让杨百顺万念俱灰。最终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伤心地，独自坐上火车到陕西去闯荡。人心难测，世事无常，这世间的爱与恨，合与分，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辈子的灵魂伴侣，然而时间会告诉你，绝大多数人只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他们或许会因为现实的变迁而与你渐行渐远，或许会因为无情的背叛与你反目成仇。多年过去，巧玲在沁源县长大成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的二儿子牛爱国同样从小就沉默寡言，跟父母兄弟都不亲近。牛爱国长大后，在别人的介绍下跟沙场女工庞丽娜结了婚，谁知两人婚后女不投机，感情也渐渐淡漠，日子过得毫无滋味。庞丽娜长期住在单位宿舍，十天半个月都不着家，还出轨了婚纱店老板小蒋。牛爱国不知如何处理婚姻危机，便去找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去拿主意。有人劝他好好哄着妻子，有人劝他干脆晾着妻子，也有人劝他千万别离婚，甚至还有人将他要杀小蒋儿子的酒后胡言传了出去，在城里掀起轩然大波。 本是受害者的牛爱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只好跑到河北去避风头。在那里他认识了有夫之妇张楚红，两人因为有说不完的话而走到了一起。然而当张楚红提出要他带自己私奔时，他再次陷入了犹豫。他没有认真思考自己和张楚红的关系，又听了一位朋友的建议，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张楚红。随后他回到了家乡，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变故。先是他的母亲巧玲病中去世，临终前遗憾未能联系上自己的继父杨百顺，后又是他的妻子庞丽娜再次出轨，抛下这个家与情夫私奔了。心乱如麻的牛爱国决定借着帮母亲完成遗愿的名义，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散散心。他收拾好行装，独自上路，出发去延津县打听杨百顺后人的下落，辗转从山西到河南再到陕西。漫长又孤独的旅程，陌生又新鲜的环境，让他变得异常强大和冷静。他不再祈求外界指点迷津，而是把所有想说的话都放在心里，反复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下妻子背叛的痛苦，去找回自己真心喜欢的张楚红。生活中有很多人像牛爱国一样，习惯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寻力量，但这个世上没有谁能帮得了你，你只能在独处中悟透生活的真相。所以读懂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终于理解了柳振宇笔下那种中国式孤独的身影。他不是在荒原上的独行，而是在人声鼎沸中的失语，是夫妻的同床异梦，是亲人近在咫尺却无话可谈，是心里有句话翻江倒海，但转了一圈发现无人可诉。这本书给我们看的不是孤独的悲剧，而是寻找的壮举。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他们走出延津，走回延津，风尘仆仆的一生，所有的奔波与执拗，其实都在用行动回答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要活着？刘震云的答案或许是，就为了找到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说出那句顶一万句的话。这句话能抵消所有委屈，能照亮漫漫长夜，能让我们确认自己在这个世上并不孤单。因此孤单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成了我们出发去寻找链接、寻找理解的起点。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悲悯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孤独，也理解他人的孤独。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沉默中背负着一些重量时，或许我们能对身边的人多一份耐心，多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愿我们在各自的眼睛里都能有这份寻找的勇气，哪怕千里难寻也未曾放弃。
1: 这就是刘震云的一句话顶一万句话。这部作品啊非常棒，就是后来他应该也是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就是一定要自己呢去看看书啊，因为只有自己去看看书，你才会对这本书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那这本书呢，刚才呢我们其实是浅显的去解读了一下，因为它是刘震云最经典的而且获奖的那部作品，这个作品呢我们就不能那么浅显的去读了。那么它深层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解读版本给大家来讲一下。
2: 从一个卖豆腐的开始说起。在延津县杨家庄有个卖豆腐的叫老杨，他有个朋友呢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但是这段友谊很有意思，书里是这么说的，俩人呢本不该成为朋友，因为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他或者骂过他，或者是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啊。你看看这刘震云老师的绕的魅力就来了。这个老马虽然看不起老杨，但是他讲起笑话就人家老杨捧他，而老杨呢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总是说老马，所以外人啊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结果有一次呢，这镇上人做寿，主家觉得这俩人是好朋友，就特地把他俩的位子安排在了一起。结果先到的老马不愿意了，说了一句，老杨喝多了就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结果这话呀就被老杨的儿子杨百顺听到了，他把话学给了父亲。老杨听了呢反手就给儿子一巴掌，说老马绝不是这意思。这过了半个月呢，老杨又跟老马恢复了来往，马还说笑话，遇到事呢还找他商量。
3: 那这是为啥呀？
2: 这个谜底啊要到40年后才揭开。这老杨呢中风瘫痪在床上，有一个老朋友就来看他，说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凡人不理，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人家背后老糟践你，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精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哎，老杨叹了口气就说，老马论起事儿来啊，同样一件事儿，我只能看一里他能看十里，我只能看一个月他能看十年，这方圆几十里哪有这样的人，我是话上被老马拿住了， 事儿不拿人，话拿人呢。于是以后的事儿呢，就老想找他商量。哎，所以这个事儿不拿人，话拿人这句话就成了这整个故事的起点，也是打开这个一句。

顶一万句的秘密的钥匙。那接着说啊，这个老杨呢有个儿子叫杨百顺，13岁的时候呢家里丢了一只羊，丢羊的原因呢是因为杨百顺跑去隔壁村看有一个叫罗长里的人喊丧啊，这个名字要记住有伏笔，结果他赶过去的时候还没看着，回来的时候羊却丢了。这一下杨百顺是挨了父亲一顿打，就出门找羊，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他害怕呀，不敢回家，就睡在了村头打谷场的草垛里。到了半夜呢，突然窜出来一个黑影出现，就问你叫啥，为啥睡在这儿？结果来的人呢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这杨百顺呢突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委屈，就一五一十的对他讲了。老裴听完了说啊，我听明白了，不是羊的事儿，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呢。然后这老裴就看他怪可怜的，就带他去吃了两大碗羊肉烩面，吃的是满头大汗，浑身不带劲儿都没了。那直到几十年后，这杨百顺还记得这碗烩面，但是他事后才知道那晚啊老裴带他去吃面并不是为了他。说为啥呢？老裴家呢也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天他外甥来家里就吃了11个烙饼，老裴的老婆就骂起来了，从吃饼骂到老裴的姐姐，最后就骂到既然你们都下流还找别人干啥，你们姐俩一起下流不就完了。这老裴就火了，啪扇了他老婆一巴掌。老婆回那娘家呢就搬来了他哥哥，这哥哥讲理讲的也特别绕，就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再被娘家哥这么绕了几次，非把老裴绕死不可，被人杀了不算啥，被人绕死，哎，那真的是太冤了。这老裴啊就怒气冲冲的拿上砍刀要去杀人，结果嘿，这路上碰到了杨百顺。听完杨百顺讲完这更绕的委屈，老裴杀人的心也就没了，他带着杨百顺吃了个面，自己也冷静了下来。杨百顺呢，这是在无意中救了一个人的命。你发现没啊？这老杨和朋友，老杨和儿子，老裴和老婆，都是因为说不着才生活处处不顺心。其实啊，人这一生一辈子的折腾，都是因为身边遇到了说不着的人，心里委屈，从而拼命的想去找到另一个说得着的人。这就是这本书想真正表达的东西。但是怎么算说得着，怎么又算说不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那无处可去的杨百顺就经老裴的介绍跟杀猪匠老曾去学艺。老曾呢是人好手艺好，但怕儿子，杨百顺没地方住，就每天跑30里回家。后来啊，老曾续了弦，娶了一个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妹子。新师娘呢是面恶心善，用夹袄啊、新鞋啊和帮着说媳妇儿的承诺，就摆平了他两个儿子。但师娘呢做事特别有主张，这过去杀完猪啊下水背回来，老曾就说百顺呢，你看着拿。那杨百顺呢一般就是拿3件，现在师娘分好了才说，百顺你的下水，东西是一样，但自己拿和别人给，哎，这味道就不一样了。那腊月里呢，老曾就犯了老寒腿，杨百顺独自去杀猪。在贺家庄呢，他边剔骨边对主家老贺就抱怨他的师娘，这话呀就被跟老杨有怨的老贺传给了卖驴肉火烧的老孔，也就是师娘他哥。那腊月26晚上，杨百顺回到师傅家，老曾就在屋子里喊呢，百顺你来。老曾拍着床沿说，那你对贺家庄老贺是咋说的？说我对你歹毒，你今天给我说说，那我怎么对你歹毒了？杨百顺就慌忙地说，没说过呀。老曾就更气了呀，说传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了，你还说你没说？我杀猪杀了30年，没人对我说过不字，现在徒弟到过河拆桥，背后捅我一刀。这杨百顺就赶忙跪下认错。老曾说，啥也别说了，从明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杨百顺的杀猪生涯就到这儿了。那这书里这时候就写啊，将先父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来扎向自己。这些话自己说过吗？说过，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又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已经无法解释了，因为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世界上的事儿啊，原来渐渐藏着委屈。杨百顺呢，后来又换了几份工作，但是都没有啥好结果，于是他就野地里走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这时候啊，他恰好遇到了一个人，天主教牧师老詹和他的徒弟小赵。老詹呢是一个意大利人啊，来燕京40多年了，会说燕京话。老詹车坏了，就请杨百顺把他背回城里。这老詹一边走还不忘本行，就问那谁想信主吗？杨百顺脱口而出想，哎，这老詹却大吃一惊，他问过千万遍人啊，回答都是不想，他就连忙问为啥呀？杨百顺说，你以前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前两件事儿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他顿了顿，说出了那句压在他心里很久的话，就是到哪儿去，愁死我了。这句话呀，就是他所有漂泊的总结。然后他就跟老詹到了县城，杨白说无处可去，老詹收留了他。入教的时候呢，老詹说要有个教名，老詹就根据圣经里带领族人出埃及的摩西，给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从此啊，世界上少了那个到处

不碰壁的杨百顺，多了一个寻找应许之地的杨摩西。老詹在燕京传教40多年，只有8个信徒，但此刻他找到了第9个。虽然这个信徒只是愁到哪儿去，那杨摩西呢就跟着老詹离开了燕京。全说啊，出燕京记到此就结束，但寻找远未结束。杨百顺变成了杨摩西，他万里漂泊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他杀过猪，染过布，丢过猴，几次想杀人，又几次被救。他见过修为的朋友，受过师傅的恩，又伤过师傅的心。他放过猴子，反被猴子背叛。他始终在寻找那个能说得着的人，那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因为他愁的从来不是从哪儿来，而是到哪儿去。那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之后，就跟着老詹走出了燕京，可是他却没走出苦海。他信主不是因为心里有了主，说白了就是为了找个活干，讨口饭吃。但是老詹也穷嘛，于是他就让他去竹研社破竹子，结果他又得罪了掌柜，又没了生机。转年到了元宵节，这燕京县城啊，照例要闹社火，恰好社火队扮阎罗的那个主角肚子疼来不了。这会首一眼就看见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杨摩西，说：“哎，你愿不愿意扮阎罗呀？”啊，其实就是让他换个扮相凑个数。结果他在村里啊学过一个绝活叫拉脸，他一试出来，博了个满场彩，这下改变了他的命运。这观众里面啊，有一个人是燕京县的新任县长，叫老史，一下就看上了他。等戏唱完呢，就让他去县政府后院种菜啊，结果他种着种着又得罪了县长，但是县长也没辞退他，只是不跟他说话。哎，杨摩西就是更加诚惶诚恐，干活更加卖力，跑腿更勤快。那正是这个勤快的跑腿，让他3天2头去十字街头给伙房买馒头，让他认识了馒头铺的寡妇吴香香。这个吴香香啊，是县城西街的吴记馒坊的掌柜，一个带着5岁女儿巧玲的寡妇。她丈夫江虎呢，前几年去山西犯聪，在饭铺与人冲突被捅死了。这婆家呢，江龙江狗兄弟就想霸占馒头铺，天天夜里上房踩瓦，吓唬他，逼他改嫁。吴香香偏不服，不但不改嫁，还想招个女婿来撑门面。然后他早就注意过武社火的那个杨摩西，后来又听说他进了县政府，他心里就动了念。如今看他虽然是个种菜的，那好歹是个县衙的人，背后有靠山，正好能镇住江家人。于是啊，他就托媒人找到了杨摩西。媒人把条件一说呢，这杨摩西更懵了。条件是2条：第一，不是娶，是嫁，是让他入赘到吴家；第二，他不能姓杨了，得改姓吴。这杨摩西啊，心里就翻江倒海，入赘改姓，这哪个男人的脸能搁得住呢？可他转念一想呢，自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有个身子还有啥呀？拒绝了这茬，说不定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他没了主意，就半夜跑去破庙找已经疏远的牧师老詹。老詹呢就磕着烟袋听完他的纠结，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这回他没提主，他说呀，啥叫悲啊？非心之所愿谓之悲。但他接着又说，看杨摩西的样子，其实他知道他是愿意的啊。他说，知道自个儿是谁，才能明白往哪儿去。这句话呀，就一下点醒了杨摩西。是啊，我自己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还讲究啥面子呢？5月13号，杨摩西入赘吴家馒头铺，改名吴摩西。从说媒到成亲只用了3天。这婚礼上啊，这县长老史派人送来一幅亲笔写的字儿，叫敢作敢为。吴香香更是如获至宝，刻在牌匾，挂在门头。可这敢作敢为的婚姻内里是什么滋味呢？这吴摩西啊，又碰见一个说不着的人。白天呢，俩人是5更起床揉面蒸馒头。白天呢，吴香香去十字街头卖，吴摩西呢去县政府种菜。看似是男耕女织，可一到说话办事儿就全拧巴了。吴香香嘴皮子利索，见啥人说啥话。卖馒头时啊，跟那浪荡子弟都能风化往来，兵来将挡。但是吴摩西呢，嘴笨。卖馒头的时候说不利索，馒头都卖得慢。吴香香看他是哪哪都不顺眼，说他没用。回到家呢，从发面揉面到夜里床上那点事儿，吴香香啊都能挑出毛病。10件事里有9件事他做主。吴香香倒像个男的，吴摩西像个女的。吴摩西嫁给吴香香倒也是名副其实。那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啊，唯一让吴摩西感到温暖的是他5岁的继女巧玲。这孩子呢，胆小怕黑怕外头，但是他在家里就敢跟吴香香顶嘴，唯独跟吴摩西亲。吴摩西去城外面拉面，他总爱跟着。俩人呢，在毛驴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是吴摩西这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一家三口呢，就这么磕磕绊绊的过了下来。日子如果这么就是别扭着过下去，也能过下去。结果啊，找到了那根隐藏最深的引线，被点燃了。后来呢，这吴摩西迷上了扎竹篾，但是吴香香更嫌他不务正业，就说啊，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山西犯聪。那为了这句话，也为了耳根清净，吴摩西就跟着江湖当年的伙计老布老赖出门去山西犯聪。这一去就是6天。第6天夜里呢，吴摩西赶着驴车，满载着从山西便宜贩来的太原葱，就悄悄回到了燕京。他本来是想给吴香香一个惊喜，却突然发现

0: 出门去假找，他就带上巧玲坐上驴车出了燕京。他不打算真找，只是想在外头躲个十天半个月，然后回头就说找遍了没找着，也算给大家一个交代。他去哪儿了呢？他选择百里之外的新乡，在东关啊一个鸡毛店住下了。结果在这儿巧玲丢了，吴摩西这下慌了啊，从新乡找到开封，再去洛阳、郑州、安阳，三个月下来也没找到巧玲。巧玲丢了，吴摩西知道他再也回不去燕京了。他漂泊到郑州火车站，靠扛大包为生，白天扛大包，晚上呢就在车站的广场啊、候机室里转悠，不是为了找，就是为了图一个心安。转眼呢又到了冬天，一天夜里下工啊，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拉长的女人声音喊，洗把脸吧，有热水。这个人呢正是吴香香，而旁边银匠老高埋头给人擦皮鞋。吴摩西啊就是越想越气，穿上牛耳尖刀，要在今晚把这个恩怨啊给了结了。入夜呢，他看到俩人收了摊儿，买了一个烤白薯。吴香香拿着烫手的白薯走回来递给了老高，俩人就站在清冷昏暗的火车站出站口，你一口我一口分吃了那个烤白薯。老高说了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他一下，笑得都弯了腰，把嘴里的白薯都喷了出来。就在这一刻，远处钟楼下的吴摩西握刀的手突然松了，他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杀心像被戳破的皮球一下就泄了。他看懂了，吴摩西与吴香香过了一年多日子，吴香香对吴摩西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现在他与老高颠沛流离，到了卖洗脸水擦皮鞋的地步。吴香香既不说老高，也不骂老高，老高让他买白薯他就买白薯，回来还喂老高。他突然就明白了一句话，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他们的事儿啊千夫所指，但不能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份说得着和心甘情愿。他能杀得了这俩人，却改不了这个。他收起了刀啊，就默默地孤独地走回了客栈。巧玲丢了，老婆跟人跑了，自己像一个孤魂野鬼。他需要一个地方重新落地，更需要一个能理解这份伤心的人。所以呢，他决定去哪儿？去宝鸡。那在火车上，邻座有一个兄弟啊，随口就对他抛出了一个最平常的问题，你叫个啥啊？就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儿，像一把钥匙猛猛地戳进了吴摩西混乱的人生的锁里，让他瞬间僵住了。叫个啥，自己叫个啥。他活了20多年，姓名改了3遍。最早呢在杨家庄，他是卖豆腐的老杨的儿子，叫杨百顺。后来啊为了一个事由，他信了主，跟老詹改名杨摩西。再后来呢，为了一个馒头铺，他入赘吴家，又改名吴摩西。每一个名字都连着一段憋屈，一段依附，一段身不由己。杨百顺呢是爹娘给的，可他跟爹娘说不着。杨摩西呢是牧师给的，可他跟主说不着。吴摩西呢是馒头铺给的，可他跟老婆更说不着。这些名字啊就像一件件不合身的外衣套在了他身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他自己。如今呢、啊、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这些名字，连同他们所代表的过去屈辱、算计和失去，都已经。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读之后呢，如果之前没看过这本书的话呢，你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那么一起阅读就是这样的作用，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读起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继续为大家拆解刘震云的作品。

0: 慢点。
1: 快计时到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1: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那我们的身体里呢有

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
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

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得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儿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啊，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

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咱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
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 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都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十家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
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在此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的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啊，一这个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

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趾啊，有一个第六趾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啊，用它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让他们演化出了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他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千万不要去摸他啊，给他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他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山斑驳，身有雨刀锋。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0: 在火箭研制过程中，钱学森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内容包括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室中的温度、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研究报告成为火箭研制的理论基础，被火箭研制小组成员们视为圣经。冯卡门亲自主持火箭研制小组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对每个成员的研究内容及成果进行讨论、分析和指点。小组的早期研制工作充满着风险。1939年3月，在进行一次试验时，火箭发生了爆炸，一些实验设备受到了损坏，碎片差点击中玛琳娜。腐蚀性气体弥漫在办公楼里，许多房间里的人员被呛得喘不过气来。这件事震惊了全校，火箭俱乐部

被称为自杀俱乐部，小组成员被视为一群疯子，校方也因此明令禁止在校内进行这种危险的火箭试验。火箭研制小组把试验场所移到了市郊的阿洛约塞克山谷一块干枯的河床上，他们在那里竖起了火箭发射架。在历经多次失败后，终于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探空火箭。尽管这枚火箭升空后飞行了一分钟，但毕竟是胜利的起点。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所在地。冯卡门负责的 JOTO 计划，在火箭研制小组的参与下，也进展得很顺利。1941年8月，火箭试飞获得成功。有了这种火箭助推起飞装置，重型轰炸机的起飞跑道大大缩短，起飞速度大大提高。1940年年初，钱学森收到了清华大学导师王柱教授的来信，希望他回国参加工作。一是按照当时清华大学关于更款留学的规定，留学生在美学习的时间为3年。这时，钱学森已经在美国4年多了。二是钱学森留学期间在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清华大学的重视，希望他回清华执教。冯卡门当然不愿意让钱学森回去。1940年4月20号，他给王柱教授写了一封信：本人绝无耽误钱先生为国尽忠的意图，但也正如你所说，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国服务。我认为钱先生返国前，若能在航空工程与航空科学等领域再多做些研究，对他个人和中国都会更有帮助。他在高速气体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已有可观的成绩，我们目前正致力研究浮筒与船舶的流体力学，这是个很重要的题目。贵机构想必也很需要一位熟悉海平面流体力学的人才。基于以上的观点，本人建议钱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多留一年。当然，他的工作能力与愉快合群的个性也令人激赏，但请相信，本人作此建议绝非出于自私的动机。就这样，在冯卡门的努力和挽留下，钱学森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研究。也就在这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阶段。当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在最近25年来，没有人比我更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希特勒侵犯俄国只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他表示，英国将站在苏联方面。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声明，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但这时，英国和美国依然没有对日本法西斯宣战。1941年12月6号晚上9时，
罗斯福总统还让美国驻日大使转告日本天皇，美国非常希望与日本继续谈判。就在这之后不到十个小时，即1941年12月7号晨，日本未经宣战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主要战舰18艘，飞机260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12月8号，美国、英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始。12月11号，德国、意大利也向美国公开宣战，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从此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美国加快了研制原子弹和制造火箭的计划，冯卡门和钱学森也就成为这个计划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冯卡门担起了研制火箭的重任，钱学森作为他的助手，在研制火箭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钱学森的回国计划也因此改变，在冯卡门的亲自操作下，钱学森在美国的居留身份已经由留学生改为访问学者，这意味着新的美国之路开始了。其实美国政府从骨子里并不信任钱学森这样的外国人。此前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专业时，因为是中国人，不能进入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人登记法案》，对在美的外国移民实行进一步的监视。钱学森虽然来自同盟国，但依然属于监视对象。1940年夏天，根据这项法案，钱学森在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留下了自己的指纹记录。1942年，原先的火箭俱乐部扩展成了航空喷气公司，冯卡门出任总经理，马琳娜为司库，而作为核心人物的钱学森只兼任了公司的技术顾问。其中缘由也是因为钱学森的中国人身份。当时美国军方与冯卡门和航空喷气公司签订了许多军用项目合同，作为中国人的钱学森不能接触这些军事机密，当然也就不能进入公司的核心机构，只能当个顾问了。这期间钱学森除了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之外，只是代替冯卡门对美国军官进行航空理论和火箭技术方面的培训。他为这些军官开设了工程数学原理、喷气推进原理等课程，并编写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受到军官们的好评。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使情况出现了转变，迫于战争的需要，也迫于美国军事尖端科技人才的缺乏，如果依然把钱学森这样杰出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显然无益于美国的利益。1942年12月，在冯卡门的推荐下，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托上校的安全审核，钱学森获得了安全认可证，获准参加美国军方、国防部、科学研究发展局等的一切军事科技机密工作。由此开始，钱学森进入了美国军事科研，特别是火箭研制的核心层。获得安全认可证后，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因为这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冯卡门和钱学森认为，研制火箭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大型的火箭实验室，地址就选在阿洛约塞克山谷，原先火箭俱乐部试验火箭的地方。美国军方为建这座实验室拨专款300万美元，实验室建成后，这里也就成了军事禁区，警卫人员24小时巡逻，必须佩戴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后来冯卡门感到，火箭这个名称不能完全体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任务，就把实验室的名字改为喷气推进实验室。冯卡门被任命为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钱学森则担任了该实验室喷气研究组组长。这期间，中国学者钱伟长、郭永怀、周培源、史都华、林家翘等人也先后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为美国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火箭研制，做出了贡献。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现在，这个由冯卡门和钱学森亲自组建起来的实验室，已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 JPL。 美国所有的太空无人探索研究都在这里进行。1943年的夏天，冯卡门收到了美国军方送来的几张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照片。照片显示，在已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北海岸，出现了几座犹如水泥跳水台的奇怪建筑。冯卡门、钱学森、马琳娜仔细分析后，认为这应该是火箭发射台。由此推测，纳粹德国正在大规模发展火箭武器。来自英国的情报也证实，纳粹德国已经研制出了可用于作战的火箭，并已开始投入批量生产。这表明，纳粹德国的火箭技术已经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这对盟军在战场上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冯卡门让钱学森、马琳娜起草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题为《关于远程火箭运载器的评价和初步分析》。在这份报告中，钱学森、马琳娜分析了纳粹德国火箭研究的动向和水平，指出美国应该立即着手制定火箭研制计划。冯卡门特别为这份分析报告向美国国防部写了一份备忘录。美国国防部认可了这份报告，火箭研制被迅速列为军方计划。1944年1月，美国陆军炮兵部向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正式下达了名为 ODICTA 的绝密计划。ODICTA 是炮兵部和加州理工学院联合计划的缩写。该计划要求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尽快研制可以用于实战的火箭，并对火箭的性能提出了明确的技术指标。推进剂重量不小于1000磅，也就是454公斤，射程为75至100英里，转换为公里数为120至160公里，最大射程的弹着点误差不超过2%，飞行速度足以使敌方战斗机探测不到。
以冯卡门为首的

0: 喷气推进实验室开始了美国第一枚火箭武器的研制工作。火箭武器分别采用固体推进剂发动机和液体推进剂发动机两种型号。采用固体推进剂发动机的火箭，它们取名为猎鹰；采用液体推进剂发动机的火箭取名为下士。据说他们用部队军衔为火箭型号取名，是出于研究工作的长远发展。火箭型号从猎鹰开始，接着是下士，一直到上校。随着军衔越来越高，火箭的型号越来越多，技术性能也越来越先进。1944年6月6号，美英联军发动了著名的诺曼底战役，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300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由此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第二战场。为了挽回战局的劣势，纳粹德国决定把火箭武器作为杀手锏亮出来。6月13号至15号，德国从法国北部向英国首都伦敦连续进行了三次火箭袭击。这是纳粹德国首次把火箭投入实战，也是火箭作为新式兵器首次用于战争。据有关史料记载，在这三天里，德军共向英国伦敦发射了200枚火箭，其中33枚被击落，77枚命中伦敦。虽然命中率不算很高，但对伦敦城造成了重大破坏。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德军又向英国境内发射了4000余枚 V1 火箭，1400余枚 V2 火箭，造成 1.16 万人死亡，6.6 万人受伤，2.6 万栋房屋被炸毁。为了了解纳粹德国火箭情况，冯卡门特意派马琳娜从洛杉矶飞往战火中的伦敦。据马琳娜的实地考察，德军火箭被英军击落的比较多，原因之一是比较笨重。冯卡门、钱学森等人研究后，立即调整计划，决定再研制一种小型火箭。由于它的体积比下士火箭小得多，犹如娇小的女士，就以女兵下士作为该火箭的型号。女兵下士火箭全长 4.9 米，直径 20.5 厘米，总重302公斤，尾部装有3片稳定翼，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为680公斤，工作时间45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5年10月11号，女兵下士试射取得成功，这标志着美国也有了可用于实战的火箭武器。而此时，纳粹德国已于5个月前1945年5月8号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裕仁也于2个月前1945年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亲自登门向冯卡门求教。阿诺德将军希望冯卡门对美国航空技术，也包括火箭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20年乃至50年的中长期发展进行分析评估，并就如何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出建议。阿诺德说，过去20年来，空军的建军重心一直是飞行员、飞行员、飞行员。未来20年，我们的建军重心要改为科学家。这种观点在当时实为明智之举。这次会面之后，根据冯卡门的建议，美国国防部陆军航空兵于1944年12月1号成立了科学咨询团，由冯卡门任咨询团团长，钱学森被推荐担任了这个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向美国陆军航空兵推荐的科学咨询团成员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钱学森

0: 恩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
1: 成为美国国防部
0: 科学咨询团成员的钱学森此时已被授权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防部，也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1945年4月，苏联和美国军队相继攻到柏林城下，纳粹德国即将战败。美国国防部立即派出科学咨询团一行36人赶往纳粹德国，执行代号为 Operation Lustre 的绝密任务。这个代号如果翻译成广东话，就是生猛作业。冯卡门认为这个代号不符事实，但很有趣。他们肩负的真正使命是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审讯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科学家，特别是火箭方面的科学家，了解和掌握先进的火箭技术，并协助美军把一切与此有关的人员、档案、资料和仪器设备运回美国。其实，苏联进入纳粹德国的先头部队也同样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类似命令。这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击败纳粹德国之后，美国与苏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开始展开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原本都是科学家的文人，现在都成了佩戴军衔、一身戎装的美国军人了。担任科学咨询团团长的冯卡门是少将军衔，34岁的科学咨询团成员钱学森则被授予了上校军衔。美国国防部在给他们的备忘录中，对这次任务做了详细的指示，详细到建议科学咨询团成员除了个人洗漱用品，应携带小型急救包、手电筒、太阳眼镜、小刀，还有信不信由你，包括送金发女郎的礼物，例如丝袜、胭脂、指甲油、备份的美军徽章等。这是钱学森第一次来到欧洲，来到当时火箭技术最为领先的纳粹德国。对德国，钱学森并不是很陌生，他在北京上高中时选修的第二外语就是德语。科学咨询团到达纳粹德国后，首先直奔一座名叫布伦瑞克的小城。这座小城虽然只有20万人口，但因为纳粹德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建在这里，就成为科学咨询团最为关注的地方了。建在布伦瑞克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直属纳粹德国空军司令戈林领导，他隐藏在小城附近的树林里，共有56栋建筑，上千名德国科学家在这里工作。冯卡门和钱学森都是空气动力学家，深知这个研究所的重要性。这里不仅有研究飞机、火箭的成套设备，还有多达300万份的研究报告，这些后来全部被运回了美国。特别是在这里，科学咨询团见到了纳粹德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阿道夫·布斯曼曾于1935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一次高速航空研讨会上率先提出了飞机后掠式机翼的设想。在此之前，飞机的机翼都是直翼式的，这在飞机设计史上是创造性的变革，对飞机实现高速飞行具有重要意义。冯卡门 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此事。在这次会议上，最精彩的论文出自一位年轻的德国人之手，他就是阿道夫·布斯曼博士。正是这个阿道夫·布斯曼研制出了纳粹德国第一架后掠式喷气战斗机，时间是1941年。它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998公里，这在当时已是惊人的飞行速度了。冯卡门率领的科学咨询团里也有一位飞机设计师，他的名字叫乔治·希瑞尔，当时正在设计一种新型的高速轰炸机。他在布伦瑞克阅读了大量有关飞机设计的技术资料后，亲自审讯了阿道夫·布斯曼，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回到美国后不久，他设计制造出了美国第一架后掠式轰炸机 B-47。 阿道夫·布斯曼后来则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高级顾问，时间长达15年之久。接着，科学咨询团又来到纳粹德国的诺德豪森进行考察。诺德豪森位于哈尔茨山区，这里是纳粹德国的火箭基地。纳粹德国的火箭基地最初建在佩内明德，属于国家高度机密。1943年7月，盟军情报人员获知了这一情况，情报迅速传递到了英军统帅部。当时，德军正在加紧研制火箭，准备投入实战。英国决定先下手为强。8月17号子夜，英军派出了几百架重型轰炸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佩内明德上空，投下了2000多枚炸弹。纳粹德国的火箭基地遭到重创。之后，德军把幸存下来的导弹研制和生产设备转移到了诺德豪森，从而推迟了 V1、V2 火箭的大批量生产。美国前总统奥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德军提早50天将火箭投入实战，那对诺曼底登陆作战将带来巨大困难，甚至无法实施诺曼底战役。去诺德豪森火箭基地，冯卡门和钱学森最想见到的人是沃纳冯布劳恩，纳粹德国 V1、V2 火箭的总设计师，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美军和苏联军队都已把他列为最重要的抓捕对象。冯布劳恩生于1912年，德国人，18岁时加入了世界宇航学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纳粹德国军方想研制一种比炮弹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武器时，把他找了去。他领导的设计小组很快就研制出以酒精液氧为推进剂的液体火箭。在此基础上，他们研制成功了 V1、V2 地底弹道式火箭，并于1942年10月3号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试验。V2 火箭全长14米，直径 1.65 米，起飞重量13吨，以酒精和液氧做推进剂，飞行速度5倍于音速，能将1吨重的弹头发射到300公里左右的地方。这是现代火箭技术首次成功的用于武器系统。而在科学咨询团到达诺德豪森前，美军就已经抢先进入了本该属于苏联军队占领区的这座城市。他们从火箭基地获取了100枚 V2 火箭，以及制造火箭的设备和大批设计图纸， 并俘虏了492名火箭专家及其家属，还有许多训练有素的火箭基地士兵。这些人员、火箭、设备及资料足足装了300个火车车皮，全部运回了美国。美军撤离诺德豪森六个小时后，苏联军队也匆匆赶到了，但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在诺德豪森，美军没有发现冯布劳恩这个重要人物。原来在诺德豪森被攻占前，冯布劳恩及其火箭设计团队被转移到了纳粹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名叫奥伯阿梅高的小镇。此时的冯布劳恩已经清楚地知道纳粹德国走到了末路。这年他才33岁，面对纳粹德国的战败，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选择，毕竟他今后的路还很长。他知道苏联、美国、英国都在搜捕他，他不可能一直躲下去，要想活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苏联，他对这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心理上不接受。投降英国，他研制的火箭给英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尽管当他得知纳粹德国用火箭袭击英国伦敦时，似乎唤醒了科学家的道德良心，他说，
2: 这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们的火箭表现出色，只是它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星球上着陆，但依然有着沉重的负罪感。
0: 他只有选择投降美国。当美军到达慕尼黑时，冯布劳恩和他的火箭设计团队决定投诚。他的弟弟马格斯·布劳恩作为谈判代表，向一队正在巡逻的美军高喊，
3: 我的哥哥就是 V2 火箭的设计师，我们现在投降。
0: 马格斯·布劳恩也是一位工程师，主要从事火箭引信的设计。对这次投诚，他在日记里写道，
2: 我最年轻，英语最流利，万一美国人过于紧张向我开枪也不要紧，反正我是整个设计团队里最不重要的一个。
0: 当冯布劳恩及其火箭设计团队出现在美国军营时，引起了轰动。美国人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冯布劳恩居然是个才30出头的年轻人。冯卡门一行得知冯布劳恩被俘的消息后，从诺德豪森立即赶往慕尼黑。慕尼黑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它也是希特勒的发迹之地。当年希特勒在这里成立了武装冲锋队、党卫军和纳粹党这些法西斯组织，带领德国走上了纳粹之路。在奥伯阿梅高小镇，冯卡门和钱学森提审了冯布劳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火箭专家之间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冯布劳恩基本不会英语，而冯卡门在德国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会讲一口纯正的德语。钱学森也基本能听懂德语，于是审问用德语得以顺利进行。冯卡门和钱学森详细了解了纳粹德国研制火箭情况之后，让冯布劳恩写出书面报告。 这份报告与其说是审问记录，不如说是

火箭技术报告。冯布劳恩给报告起了一个题目，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这份报告后来对美国制定火箭发展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奥伯阿梅高小镇，钱学森还参与审问了纳粹德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尔曼。赫尔曼在冯布劳恩的 V1、V2 火箭研制团队中负责火箭研制和火箭发射的理论设计，也是超音速风洞设计小组的领导人。在审问中，钱学森惊奇地发现，赫尔曼设计火箭所采用的关键理论与技术，竟然运用了他2年前发表的一篇名为《超音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的论文。赫尔曼对此供认不讳。多年后，赫尔曼在其回忆录里提及这次审问时，提到了科学咨询团成员中的一个人，他就是钱学森。赫尔曼说，我记得其中一位钱博士，他是冯卡门的亲密伙伴，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论文即超音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他是唯一就这个题目提出完整理论的科学家。我们知道他的理论，因为这篇论文在战争结束前2年就已发表。哈，我后来得知，钱博士的理论在他自己的国家还没有人实验过。哈，我们能做，是因为我们有设备，我们有超音速风洞，还有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最令冯卡门和钱学森感叹不已的，是在纳粹德国西北部城市哥廷根与路德维格·普朗特教授的会面。普朗特是哥廷根大学的著名教授，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冯卡门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普朗特与冯卡门之间的师生关系犹如冯卡门与钱学森之间的师生关系。遗憾的是，这次会面不是冯卡门以感恩的心情作为昔日学生去看望昔日恩师，而是作为美军科学咨询团的少将团长去审问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战俘。在希特勒上台后，冯卡门被迫离开德国，而普朗特选择了与纳粹合作，为纳粹德国制造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正是由于普朗特的帮助，纳粹德国的空军成为强大的力量，也成为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帮凶。这是一次历史的巧合，也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碰撞，让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在战争的名义下聚到了一起。有一张这次会面时的照片很能说明问题。冯卡门坐在沙发上，面对着普朗特，微笑地注视着昔日的老师。在他边上是身穿军装、戴着军帽的钱学森，侧脸向着普朗特，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而普朗特把宽檐呢帽压得低低的，神色暗淡，毫无表情地望着其他地方，仿佛冯卡门和钱学森都不存在似的。这些战败后的纳粹德国科学家似乎对他们的罪行缺少忏悔之意。在审讯中，普朗特埋怨美国飞机把他住的房子也炸了，还问冯卡门

0: 往后他的研究经费该由美国哪个机构负责？冯卡门谈到这次会面时说：“哈，我不知道该说普朗特和他的同事是过分的天真愚蠢，还是邪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天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园林之典范，苏州园林。画廊金粉半零星，池管苍苔一片青，踏草帕泥新绣袜，西花藤煞小金铃。这种清新明丽的意境似乎专为苏州园林所写，也似乎只有在苏州园林才会产生。苏州的园林就像江南水乡里的小家碧玉，一颦一笑，一动一静间都散发着温柔的美。苏州的园林也好似一幅山水画，青山秀水，曲径通幽。小巧玲珑的假山与精致秀美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虽没有皇家园林的气派，却也精巧别致，美不胜收。作为园林之乡，苏州拥有狮子林、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留园、偶园、环秀山庄等诸多园林。这些园林在苏州园林风格的基础上各具特色，展示着园林主人别样的情怀。比起北方建筑的色彩浓厚、简单质朴、开朗大度的风格，苏州园林建筑色彩淡雅，灵巧秀丽，在细节之处尽显典雅精致，富丽堂皇。

0: 苏州的园林贴近自然，绿树阴阴，繁花似锦，假山流水如明珠点缀。苏州园林更是超脱自然、精巧雅致的亭台楼阁，技艺精湛的雕刻，每一处都显露着苏州园林的高雅和风韵。苏州园林之所以能够拥有悠远的意境，是因为它和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闹市，但园内清幽，林木葱郁，庭院错落。清朝诗人王更言曾在《游狮子林》中这样形容苏州的园林：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拙政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4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苏州园林素有一步换景之说，走进留园便体会到这种建造风格。古木雕刻的小院内，绿树红花，莺声燕语，一派热情似火的景象。而在一墙之隔的花布小筑却是出奇的素景，水池居中怪石嶙峋的假山在侧，弯弯曲曲的回廊环绕碧水，青瓦白墙上紫藤攀附，不远处的文木西厢轩内遍植桂树，到了深秋季节，桂花盛开，香飘四溢。有人说苏州园林是高雅人才能欣赏的地方，虽然不是很赞同，但确实有这种意味。坐落在小新桥巷的偶园鲜为人知，却饱含丰富的文化意境。偶园内多书画楹联，东园载酒，西园醉，南寻寻花，北莫归，卧石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雨，一片娇声等清新明丽的词语，诉说着园林的恬淡静雅。若是不能领略这些诗意的楹联，那么就不能完全欣赏到苏州园林的独特之处。著名园林与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认为，望诗园是苏州园林极则。这座园子虽小，却内藏丰富。望诗园的主景月到风来亭极其著名，经常出现在许多苏绣的图案中，是取意于涓涓流水细尽皆，凿个池儿招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河渠尽倒开。望诗园是苏州园林中最为精致的一个，从每一个细节都可见园林主人的精心雕琢，就连用卵石铺就的幽径都是精美到了极致。环秀山庄是我国拥有假山最多的园林，假山林立，溪水潺潺，风光无限。园林内的假山是园林景色的一大精华，由清代杰出的叠山大师歌玉良建造。这些人造的假山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浑然天成，堪称假山之珍，山庄亦因此而驰名中外。假山虽然占地面积不过600多平方米，然而就在这咫尺之间，陡壁峭崖，峰峦怪石林立，幽谷洞壑灯道等应有尽有，比之真山亦不为过。环山而视，景色变化无穷，常使人目不暇接。主山位于水池东面，次山则位于池北，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置身其间如身处万山之中。仔细看那些石和缝，精细自然，浑然天成，故有独步江南之誉。历史文化名城也好，美景之地也好，苏州都可堪当殊荣，而苏州园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那精巧细腻的园林犹如娇小灵秀的女子，身着长裙，长发飘逸，带着温婉的微笑，不免让人心生爱怜。只身进入这园林的秀美之中，仿佛身心都得到滋润，变得温柔多情。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维吾尔族拇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拇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罕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大规模生产，彩绘的陶器主要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和阿拉伯文字为主，制陶工艺发展成为世代承袭祖辈的技术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陶制品彰显了维吾尔族先民在制陶手工业领域的重要成就。由于受到当地陶土质量和烧制技术的限制，维吾尔族制造的陶器主要是土陶，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当地出土或传世的瓷器实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一向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维吾尔族土陶器中还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的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手工成型后再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灌木、树枝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新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崖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00-600人减至仅仅几十人。 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碳化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
1: 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一切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服与相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十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个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手学徒，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维吾尔族牟志法土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发生于70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从根本上塑造了今日亚洲东部的地形，也为中华文明之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地质舞台。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并挤压，形成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成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以及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西南高，西北次之，中部再次之，东部低且近海，共同塑造了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在中国境内的三级阶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积更是高达663.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9.1%。屹立于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岳、低矮丘陵，自然也构成了华夏先民认知自身所处地域的巨大而鲜明的地标。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它们也被用来指称一座座城镇，并随着城镇的兴衰、区划的调整、政权的更迭而逐步遗存在今日之中国地名当中。

今天我们带您领略三山五岳与五镇，华夏山岳崇拜的顶流名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历经五千余年甚至上万年信仰推崇的名山，无外乎三山五岳与五镇。除了三山的传说过于远古难寻，五岳五镇则随着以唐宋为首的中原王朝不断任政封禅，而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地名烙印。三山五岳原本可能只是华夏族群最初定居之地周边的群山，三山在秦汉以前往往只以昆仑山、不周山等为首的一众远古神山，在秦汉以后则随着秦皇汉武大力从事的求仙升仙活动而衍生出蓬莱、方丈、瀛洲的海上仙山追求。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熟的道教也把三山作为求道升仙的追求目标融入道教神话体系之中。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燕齐两国所处的山东半岛与河北平原是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海滨，海市蜃楼的频发促使燕齐诞生了大量求仙方士，方士与道教徒对于海上仙山的追求自然就落实到了河北、山东的滨海之地。2020年撤市社区的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原蓬莱县级市便是因为海上仙山蓬莱而得名。方丈与瀛洲就没那么幸运了，都没有成为一个地名，这也使得蓬莱成为我国境内唯一因为文化信仰中虚构仙山而命名的山名地名。五岳五镇呢，本来只是先秦时期各地邦国在自家境内祭祀的名山，比如说嵩山呢，就是夏禹、夏启部落联盟的祭祀神山。各邦国呢，也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域的实际去祭祀不同的高山。秦汉帝国的统一，方才为华夏

文化整体意义上五岳的成型奠定了基础。而我们今日的五岳也不是啊一蹴而就的，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自从汉宣帝确定之后就再无变动了。南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一直是指安徽天柱山，古称的霍山，天柱山也曾经呢被称作前山，所以呢它所处的县级市如今仍旧被叫做前山。到隋文帝时呢，则下诏把南岳的名头给了如今的衡山。北岳呢，在明清以前一直是指河北曲阳大帽山，古称衡山。衡山在汉代呢，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讳，也被呢称为常山。所以东汉末年，名将赵云的老家常山，其本质上就是指古北岳古衡山脚下的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地区，直至明清时期才因为京师在北岳之北，而将北岳迁移到了今日之山西衡山。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地名当中的泰、岱更分别是泰山的大名、泰山与别称岱岳的体现。其中新泰市的新字则来自境内的另一座山峰新釜山。这座新釜山之所以会被西晋杨户选为地名，也是因为此山正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的离宫。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州区，原先的华县，中岳嵩山西侧的嵩县，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区衡山县，衡阳市衡东县衡南县，自然均与东岳泰山相似，都是五岳崇拜在地名当中的反应。相对而言，晚至清初才完成迁移的北岳衡山就很无奈了。由于呢，它影响的地名均曾出现于汉、魏、隋、唐、辽、元诸朝，以石家庄正定县为核心的晋中地区便是常山郡、衡山郡、衡州之所在，奈何明清以后便被镇州、真定所取代，也就没有呢传承至今日。至于五大镇山，在唐以前其实呢只有四镇，北宋以后才把今日山西省霍州市的霍山，也就是今天名为泰岳山，列为中镇。其四镇分别是北镇伊乌驴山、东镇宜山、西镇吴山，地位低于五岳，却又高于各地名山。他们的起源与五岳相同，均是被大一统王朝承认了的原地方山岳崇拜。除掉本质上是源自沂水的东镇宜山之外，受五大镇山影响的地名如今为与北镇伊乌驴山、辽宁省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便是因镇山而得名。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带您领略秦岭、陇山与祁连，从中原山岳到北方天山。秦岭山脉是华夏文明腹地的高大山地之一。狭义上的秦岭仅仅指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的高大山脉。如果我们从更广大的视域来看，就会发现秦岭余脉实质上即向东伸向河南的伏牛山、熊耳山与桐柏山、大别山，若即若离，也向西在甘肃境内与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群山相接，进而与青藏高原遥遥相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界分南北的高山。五岳中的西岳华山、中岳嵩山、黔南岳黔山，还有五镇当中的西镇吴山，其实都是大秦岭的余脉。河南省平顶山市，也就是伏牛山余脉平顶山，还有鲁山县的伏牛山余脉鲁山。

以及陕西省山阳县秦岭之阳坡，本质上都是受到秦岭向东延伸余脉的山峰名在历史上与行政区划名的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地名。在秦岭主脉的周边，自然也有不少以山为名的地名，它们大多是秦岭余脉名称的直接反应。除了华松二岳，还有以太白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以武功山为名的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以陈仓山为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白、武功、陈仓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南岸依次分布，正是秦岭这一系列高山对八百里秦川最为直观且深刻的景观影响。自宝鸡向西北前进，顺着千河古道而上，河谷的西侧便是陇山，也就是今天的六盘山南段，东侧则是岐山。陇通陇，岐通岐，陇山如同田垄一般屹立于秦川之上，岐山则崎岖不堪。田垄与崎岖均是古人对于山形地貌的常见的概括。不过由于关中平原之于华夏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西周王朝崛起时凤鸣岐山的文化影响力，这才把陇山岐山专门用在了关中西部。如今的陕西省陇县岐山县便是对其境内陇山岐山的文化投射。自陇山继续北上，便是道教名山崆峒山，平凉市的崆峒区便因此而得名。崆峒之名可能与此山洞穴较多有关。自崆峒山继续北进，便会进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在该自治区的西部有一座南北向分布的贺兰山，与宁夏北部的黄河平行。这里的贺兰山很可能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此的游牧族群贺兰部曾在此筑牧，山下的贺兰县便因此得名。贺兰后来演变成为蒙古语的阿拉善，意为五彩斑斓之地。越过陇山、崆峒山、六盘山、贺兰山所形成的断断续续的地理界限，便是古代的陇西或陇右地区了。如今的陇西县距离严格意义上的陇山山脉已经有将近150千米的距离，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陇西郡郡治就在今天的陇西县及其周边，一度囊括了今天的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瑶河流域以及西汉水上游谷地，把整个黄河与陇山之间都纳入了直辖。然而地跨三个流域，自然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这就使得秦汉以后的陇西逐渐缩水，而且郡级行政区本身也大幅贬值，这才导致今天至陇西县形成了一个并不与陇山相邻的状态。古陇西的南界大致呢由岷山与今日之川西界分。岷山是青藏高原东缘群山与秦岭大巴山诸脉交汇处的一座大山，在岷山的北部瑶河岸边的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便是因岷山而得名。自岷县东进，陇南市的荡昌县、辉县也是因为各自境内的荡昌山、辉山而得名。岷县、荡昌县、辉县的群山正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姜维北伐与邓艾、朱慧灭蜀的主要军事行政区域，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八低流民南下建立成汉、低人杨氏建立求池国的低人活动区。群山并未挡住周边的族群，看似处于华夏阜新与青藏高原双重边缘的陇南川西山区，其实也是周边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汉水流域、关中平原、陇西山地相互交流的交通中心。而这个交通中心的文化就是大山里的羌文化。岷、荡昌与辉很可能都是来自古代羌语的音译。自陇西西进，抵达黄河岸边，便是如今甘肃省省会兰州之所在了。兰州在汉魏南北朝的时期称为金城郡。
隋唐时期因其城南有座高兰山而逐渐启用兰州之名，而高兰山的名字最初很有可能来自西汉军队到来之前的羌人或匈奴人，也可能呢是河的意思。如今的蒙古语依旧把河流称为郭勒，便很有可能是对羌人或匈奴人预言中的河流称谓的继承。所以高兰山本意或许就是河流旁的大山，入汉以后被附会上了高岗、山岚、兰草之意。这一现象在兰州及其以西的整个西北地区其实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自兰州溯黄河而上，就能够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地方见到一个名唤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的地方，它的名称便是源自祁连山的东南余脉积石山。积石山及其所属祁连山脉也构成了接下来青海省与甘肃省长达1000千米的天然界山。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越过黄河，来到在祁连山脚下自东南延伸向西北的河西走廊，便会在祁连山下这一条雪山融水造就的绿洲走廊间看到大量用祁连山及其余脉名称命名的地名。祁连二字在古代的北方游牧群族当中的语言就是天的意思，它往往也被译为称离、腾格里等，所以祁连山如果意译过来就是天山的意思，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群自古以来对于天的崇拜。而祁连山之所以一直被叫做祁连山，完全是因为汉武帝君臣的强力认证，这才把昆仑山、祁连山、天山三山的名号从公元前两世纪末一直用到了今天。祁连山处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之间，山脉深处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便是直接以祁连山为名，因为它恰好处于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深处。张骞与隋炀帝当年进入河西走廊，便是通过如今的祁连县地界抵达扁都口，直接进入张掖地区的民乐与山丹两县的。山丹县本名山丹，因其境内有一座山丹山而得名，王莽时期方才改名山丹。河西走廊地区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现丹霞地貌当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对当地地貌的一个如实反应。至于山丹山之本意，很有可能呢也是北方游牧群族语言词汇在汉代的音译，或许就是蒙古语里的萨日朗，一种火红的百合科草木植物，也被称为山丹花。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西进，就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了。在这个绝大多数地名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或汉代绿洲古国的省级政区，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直接用汉语山名命名的政区，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天山区，作为自治区党政军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所在地，天山区无疑是现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即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新疆中部高大山系的称呼，更是自匈奴以来的各大草原游牧族群进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对象。从斯西泰人、匈奴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再到蒙古人，在草原上笼盖四野的长生天，无疑呢是一个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观存在。而那些能够聚集于天的高大山系，自然会被视为接近天神的存在。处于东西草原丝绸之路正中间的天山，往东是孕育着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着欧亚内陆游牧族群的欧亚大草原，自然会成为天山信仰的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敌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好声音就像陈酿的酒，岁月越久越有韵味。老歌的味道是时光窖藏的酒，一开口就醉了整个青春。欢迎来到越来越动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那些老歌的旋律里藏着我们回不去的从前，磁带转动的沙沙声，收音机里的午夜电台，还有那个陪着你听歌的人。

不同的经历构成了多彩的生命。当一个人的时候，当面对陌生人群而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呢不妨去听一首老歌，就让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停留片刻。阴雨的天气总会过去，只要在心里永远保留一片亮丽的阳光，就会拥有属于你的阳光季节。

相信有一首老歌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姜育恒的《再回首》。我想若干年前我们都曾经感动于他这首歌里流露出的沧桑和无奈，而在若干年后我依然会在寂寞的时候同他一起再回首，品味多年前的心情，铭刻在心中的痕迹还是那样的清晰。于是顺着这条痕迹，我在心里的深处还原了当初的感动，也明了了当初的迷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往事如风，岁月如流，时光飞逝，旅程短暂，浮光掠影，我们就像是在歌声里经历了一段生命的闪回，那些断续的篇章融汇在歌声里，于是似乎从心底升腾起了一些少有的感悟。其实呢，我们和李宗盛一样，都是一些生活在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多少呢都会有凡人的苦恼和幸福，凡人的追求和满足，就像他的歌中凡人歌当中所唱到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就是凡人。当然我们也要祝这些凡人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快乐，活出梦想，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未来。

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笑过的瞬间。每当前奏响起，仿佛推开了一扇旧门，门后站着当年的自己，青涩、热烈、无所畏惧。岁月偷走了我们的年少，却偷不走旋律里的心跳。老歌一响，旧时光便扑面而来，原来我们从未真正走远。

爱在深秋这首歌呢，是在谭咏麟的演绎当中充满着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呢，在他早期的歌曲里，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常见。当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也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多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的版本。

由娃娃作词，收录在专辑《心手相连》当中。后来呢，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正是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关于孟庭苇，不得不提的新一代歌手，当年新一代的歌手，良好的外形和音色的条件，使他成为了90年代华语当中的翘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都是我们熟悉的经典。多年前，这个歌手开始华丽转身，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想来回归平淡，对于在灯光下活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不过，耐得住辉煌后面的安静，才是真正的定力。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听的是歌，想的是人，念的是那一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闪闪发光的日子。用牡丹来比喻蔡琴是最恰当不过的，牡丹花中之王，雍容华贵的象征，这是一种气质，历经岁月和成熟的优雅，国色天香的姿态并不重要，要的是内在所表现出的那一种高尚的情操。

不与百花争艳，在风雪中独自绽放的美丽。梅是有魂的，在流行的今天，要找到那么一丛耐得住寂寞的花，真的是不容易。好在我们记忆当中永远的黑衣女子，听她的歌，其实是在听一段逝去的岁月，一份珍藏的记忆，一杯甘苦自制的老酒。看过许多评说，现在的苏芮就像这气候一样，变得不那么清冷了。好与不好，咱先暂且不说，只是暖冬梅花总是匆匆。来听苏芮的这首《沙之船》。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王光谦出席并致辞。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醒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并联合20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汇聚32家创始原单位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0: 与会嘉宾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类正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科普内容，丰富传播载体，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科技人文交流，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国际科技组织作用，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1: 大会以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为主题，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来自32个国家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以及链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

0: 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较上年增长 5.5 个百分点。 10.6% 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1: 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应用普及率分别位于全国第五和第七位。
0: 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各项运动员奋力拼搏，共收获11金6银3铜。
1: 20号上午，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队收获颇丰，共获得2金2银1铜。
0: 铁人三项比赛在蒲郡市进行，中国队选手张喜玉获得男子个人项目银牌，为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同时创造了中国队选手在该项目的亚运会最好成绩。在女子个人赛中，林欣瑜和黄安琪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林欣瑜为中国队赢得了一张宝贵的奥运会门票。
1: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中国游泳队捷报频传，在7个项目中获得6金1银2铜，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女子200米蝶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此后，李冰洁、潘展乐、唐前廷和徐嘉余分别在各自项目中夺冠。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获得铜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瑜杰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并刷新赛会纪录。
0: 其他赛场中国队亦有亮眼表现，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童昕夺得金牌实现卫冕。射击女子10米7步枪团体项目，王子飞、韩佳瑜和杜雨辰3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队选手张好获得一枚银牌。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9月18号召开的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绷紧弦明责任查隐患硬整治扩范围抓重点强督导严值守的工作思路，对中秋国庆两节假期文旅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细化、再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期间全省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6: 中秋国庆假期时间跨度长，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文旅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任务艰巨繁重，各级文旅部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抓紧不放的执行力，抓实落细各项重点工作。
5: 在安全生产方面，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紧扣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节前节中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和重点文化经营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紧盯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吊桥、景区摆渡车辆、消防设施、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动态清零，督促 A 级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加强涉旅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6: 在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方面，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联合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紧盯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立足青海资源禀赋与民族文化特色，深挖生态、非遗、研学、乡村等文旅资源，推出一批高质量沉浸式特色化文旅产品，精准发布假日出行提示，深化运用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严格执行3级值班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遇有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5: 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6: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做主题报告，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先后发言，会上还进行了科研成果展示，并邀请专家做专题报告。
5: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刘其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和青海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与祖国同向、与时代同步、与青海同行，扎根雪域高原，深耕教育沃土，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步成为青海教育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6: 刘其凡强调，15-15时期是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质量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强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抓住扩容提升机遇，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建设综合性、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希望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希望同学们弘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提升数字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改革发展，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同心协力谱写高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省内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合作单位代表及离退休老同志、校友、师生代表等参加。
6: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5: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设64个比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等4个之最。大赛同期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省一技技能展演，31个省区市均已确认参加。
6: 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展演中，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绣技艺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盐湖绿色产业则集中反映我省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
5: 此次青海以展厅形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是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特色产业的一次集中推介，也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能理念的重要窗口，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传承创新，促进绿色产业与技能人才深度融合，让更多青海技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6: 九月份秋收以来，海东市紧盯我国南方地区蔬菜浮缺期，川水地区的双蘑马铃薯、大白菜、娃娃菜，沟岔区域的荷兰豆、西生菜、豆苗等粮食蔬菜轮番上市。通过一地多收、一季多效生产模式，海东市岔口负重已成为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增量。
5: 目前海东农田负重面积由2021年的4666.67公顷增长至当前的6066.67公顷。除了粮食蔬菜可实现两茬至三茬收获，设施农业基地也全面推行春提前加秋延后加冬补种的周期循环生产错峰供应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蔬菜播种面积2.21万公顷，产量65.76万吨。
6: 为推动两种粮法粮季落地，海东市各县区通过集中化订单式育苗，有效缩短了作物生长周期，提升秧苗的成活率。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冷藏预防保鲜等技术与物流模式广泛普及。同时，全市以消区缺菜我上市、消区菜旺我错峰的市场思路，两茬供港蔬菜实现直发外运国内市场。截至到8月底，海东市冷粮蔬菜出口3103.6吨，同比增长61.64%，全省占比51.64%。
5: 岔口负重同时也打通了冷粮蔬菜后端产业链条，海东市冷库仓储、分拣包装等配套业态随负重基地同步布局完善，蔬菜产业完成从单纯售卖初级原料向卖鲜品、卖品牌、卖季节溢价转型升级，禾黄菜园稀土优品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值连续3年稳步增长，年产值37亿元，生菜、菜苔以及豆苗已经成为外销走俏的产品。
6: 9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融动同心，与冰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苏浙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验项目，活动集中展示东西部协作成果、特奥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助残融合的精神风貌。
5: 本次活动汇聚东西部特奥工作者、运动员代表，坚持资源互通、经验共享、互动互鉴，积极引入东部地区先进特奥工作理念与服务模式。活动设置竞技、趣味、运动两大板块，竞技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简易互动运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
6: 活动同步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设置刺绣、剪纸、直播电商等6个竞赛工种，祁连县3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勤学奋进的良好风貌。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挖掘残疾人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同时开设残疾人手工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组织参与者体验青海本土传统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民俗风情。
5: 活动通过运动比拼与文化体验，锻炼特奥运动员身体素质，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业务授课建强海北州本地特奥裁判队伍，通过残健共同参与，进一步营造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尊重、理解、接纳、关爱残疾群体，持续营造扶残、助残、向善向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感受社会温暖。
6: 最近，海东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成功办结全市首例居住权登记业务，为市民杨女士核发居住权不动产权证明。此举标志着居住权制度正式在海东市落地，填补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权登记业务的空白，让群众的居住权益实现法律层面的刚性保障。这也是海东深化不动产放管服改革、细化民生保障的重要突破。
5: 此前，海东市暂无标准化居住权登记办理机制，群众居住权益无法通过不动产登记正式确权，长期存在权益模糊、保障不足等问题。首例业务的办结，实现了群众居住权益法定化、公示化、制度化，让原本隐性的居住权利变得清晰、规范、可查可护，从根本上减少了后续产权争议的隐患。
6: 业务办理过程中，不动产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主动服务，细致向申请人解读居住权设立规则以及权利边界、有效期限及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等关键规定，逐项指导完善申报资料，严格依法完成审核、登簿、质证、发证全流程工作，以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落地见效。
5: 9月15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为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规范重点领域价格收费行为，夯实民生价费监管基础，近期省市场监管局在海西州乌兰县组织开展价格利剑2026第三期价费监管异地交叉检查，各项检查工作有序落地，取得实效。
6: 本次检查采用省级统筹、多地联动的工作模式，抽调西宁、海南、果洛、海西等市州业务骨干，组建专项检查组，分领域开展针对性检查，通过异地交叉检查方式，有效避免本地执法固有问题，减少人情因素干扰，保证检查工作公正客观，结果真实可信，进一步畅通全省价格监管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5: 结合日常投诉热点和监管实际，本次检查重点覆盖医疗、物业服务、燃气、供水等民生领域，对辖区公立医疗机构、物业公司、公用事业经营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严格按照执法流程，通过查阅台账票据、核对经营数据、走访经营主体等方式，重点核查政府定价执行、明码标价落实、收费项目公示等情况，认真排查价格收费不规范、违规收费等问题，逐项梳理行业监管薄弱环节。
6: 检查同步落实以查代训、以干促学工作要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全流程执法行为。省市业务骨干在检查过程中现场指导、交流经验，帮助基层执法人员熟悉价格监管检查流程、取证要点和法规适用规范，稳步提升基层一线执法实操能力。检查期间，全体检查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规定，依法开展执法检查。
5: 9月16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个暖心驿站数字示范站揭牌仪式在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举行。该示范站由中共玉树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共建，是依托经营场地打造的便民服务阵地，面向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及各族群众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
6: 驿站科学划分基础休憩与数字服务两大功能区域，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为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提供饮水、手机充电、临时休憩等基础保障服务，让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拥有温馨的落脚点。针对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难题，驿站常态化开设智慧助老微课堂，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同步普及反诈知识，切实解决老年人日常的智能设备使用困境。
5: 阵地坚持一平台多共建广服务理念，汇聚妇联、工会、卫健部门及西航街道多方力量，实现资源整合、服务联动。其中妇联设置暖心服务角，配备女性应急物资及提供维权咨询，工会常态化开展劳动权益指导，卫健部门配备常备急救药品， 西航街道负责驿站日常运维管理，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
6: 揭牌仪式上，州市两级相关领导人与负责人共同为示范站揭牌，并为户外劳动者代表发放暖心礼包。参会人员实地查看驿站功能布局、设备设置以及运营方案，各共建单位现场对接服务事项，明确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政策宣讲、维权帮扶等志愿服务，持续盘活阵地资源，让暖心驿站真正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9: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0: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2: 调兵就位。
1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9: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0: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0: 奋斗，
9: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9: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9: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6: 听党的声音，
17: 说百姓冷暖，
16: 关注时事新闻，
17: 网罗热点资讯。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天津市首批石榴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启支教服务，以青春力量搭建金青教育协作桥梁，续写天津对口援青教育帮扶新篇章。
1: 据了解，天津多年来从项目建设、师资培训、学生资助等多维度全方位帮助黄南教育事业，助力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经军经严格的选拔和系统的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
0: 支教团抵达后，黄南州教育局以及以各受援学校领导到场迎接，并举行支教工作欢迎见面会。会上，黄南州教育局肯定了天津学子扎根基层、奉献高原的担当精神，希望他们尽快转换身份，坚守育人初心，严守纪律规矩，深化协同协作，立足岗位，展现天津青年风貌，当好金青教育交流使者。
1: 天津师范大学带队教师及两所高校学生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将克服高原环境困难，发挥专业优势，潜心教书育人，深耕教育帮扶事业，做好京青两地文化交流纽带。
0: 黄南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支教是京青教育协作的重要载体，对促进当地教育均衡发展意义深远，要求各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希望支教学子尊重当地民俗，践行和传播民族团结理念。
1: 此次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京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0: 9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9月，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青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
1: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以稳外贸促出口为抓手，聚焦企业出口需求，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联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国际班列航运，持续打通跨境物流运输链路。1月至9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4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青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
0: 从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纯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出口，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青海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国际货运班列月调度机制，扩大班列规模，以物流通畅带动产品外销，同时利用国际货运班列运力优势，常态化保障矿产、硫磺等产品进口，持续放大国际货运班列经济效能，有效拓宽我省货物出海陆路通道，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拓市场、优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0: 9月20号，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趣浪城北和黄菊运第二届菊花展开幕，4000多平方米沉浸式菊海景观惊艳亮相。10月5号到10月15号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
1: 当天，记者在西宁市沈纳遗址公园菊花展现场看到，目前呢，菊花展整体处于含苞待放、次第初开的状态，不少花株花苞饱满紧

0: 时青绿缀枝，仅有少量的早花品种呢零星绽放，整体花态青色饱满，蓄势待发。
1: 本届花展整体布局大气精巧，层次丰富，20个特色展区错落分布，移步换景。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涵盖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花型丰富，样式各异，是今年西宁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金秋菊展。
0: 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翠英介绍，本届菊花展主打匠心菊花引造的关照，全场呢精心打造了39组大型主题菊艺的造型，也是本届菊花展最大的亮点。吉祥迎宾和蜿蜒长龙，以及瑞鹿呈祥、彩蝶报喜等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将传统的中国风美学与和黄秋日的风光完美融合，造型大气，细节饱满，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照。
1: 现场许多市民前来打卡感受初秋的菊韵，带着父母游园的市民王女士说，早就听说城北区要举办菊花展，今天专门带家人过来逛逛，虽然大部分菊花还是花苞没有完全开放，但能看出来造型做得特别精致，布局也很漂亮，氛围感特别好。我打算过几天再来一趟，等所有菊花全开了，景色肯定更加惊艳，特别期待满城菊香的样子。
0: 满园秋景绽放，满目菊韵悠长，漫步展区，清新的秋风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采风拍照打卡创作，这里都是秋日出游的绝佳去处。
1: 赏花温馨提示，9月20号到9月25号为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为绽放期，10月5号到10月15号为盛开期，10月15号起全部盛开。
0: 9月20号，代表青海省出征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西北赛区篮球项目比赛的青海省男子篮球队，以89-67战胜陕西省男子篮球队，目前战绩1胜1负。
1: 当日9:30，青海男篮与陕西男篮开展强强对话，双方攻防节奏拉满，青海队员跑位积极，传球默契，凭借良好的团队配合赢下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男篮首发5人中，韩进福、马胜军、马寿山3人得分上双，替补队员马小林也有12分入账。最终，青海男篮以大比分战胜实力强劲的陕西男篮。
0: 9月19号的首场比赛中，青海男篮不敌甘肃省男子篮球队，青海省女子篮球队汉赴东道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子篮球队。9月20号晚和21号上午，青海女篮将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篮、陕西省女篮展开交锋，青海男篮则在未来的3天中依次迎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男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男篮。
1: 本届篮球赛事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一项重要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为期6天，设置5人制男子组、女子组2个竞赛组别，共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支代表队参赛，其中男子代表队6支，女子代表队4支。
0: 赛事旨在搭建西北五省区全民健身交流竞技平台，传递快乐健身、重在参与的全民健身理念。此前，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篮球比赛在西宁市举办，青海省代表队揽获了5人制男子组、3人制男子组和女子组3项比赛第一名，代表西北赛区参加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
1: 9月17号，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交流互助。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夺得赛事 B 组第2名，同时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0: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致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帮助参与者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助残互融共助。目前

0: 等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的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和扣球等基础的知识，训练锤炼赛场的心理素质，在提升技能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队员的自我认同感。
1: 赛场上，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后期省残联将继续推广特奥运动，完善残疾人体育人才培育体系，发挥体育赋能康复、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推动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20号，同心向未来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迎来收官之旅。来自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媒体代表相约青海湖，在高原湖光山色中为本次探访交流画上了圆满句号。
1: 当日的青海湖，天空蒙上了一层薄云，水天在云雾间相接，辽阔的高原湖景气势磅礴。中亚各国的青年代表沿着湖畔缓步前行，平湖远眺，欣赏着高原湖泊独有的苍茫景致。有人拿出相机定格湖山画卷，有人驻足静静感受高原湖畔的清风，还有中亚媒体代表不断取景拍摄，打算把青海湖的大美风光带回去，分享给更多的海外网友。
0: 塔吉克斯坦青年代表美娜表示，我来青海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去西宁野生动物园看可爱的雪豹，另一个就是来青海湖。今天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青海湖，真是不枉此行，太美了。
1: 壮阔纯粹的高原湖光令来自中亚的 Z 世代青年深受触动，这片澄澈治愈的高原风光同样打动了擅长新媒体创作的中亚青年代表。在他们眼中，青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自带电影质感，是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更是讲述中国西部故事、传播丝路文化的绝佳载体。
0: 塔吉克斯坦自媒体博主阿克马尔表示，此次青海之行见闻颇丰，自己已经连续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大量记录青海风光与民俗文化的 Vlog 短视频，用年轻化、轻量化的新媒体语言向海外网友真实立体地展示中国青海的大美风光和多元文化魅力。
1: 四天的沉浸式走访让中亚 Z 世代青年跳出书本与网络，亲身触摸青海纯净的生态底色、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跨越山海的相遇、沉浸式的实地感知、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让文明互鉴跨越地域阻隔，让丝路情谊在青春对话中生根发芽，为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青年交流、夯实民心相通基础、续写新时代丝路故事，积蓄了温暖持久的青春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行路段民和路大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西向站东向云家口大道绕行。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小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道隧道正常通行。插歌路段杜兰服务区额尔木方向诺姆湖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井幺幺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一新建西城铁路龙虾隧道下穿施工，龙虾四号隧道雅士干方向全实施全封闭，同时方向三双向混合通行。零幺三新至丽江高速公园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与方向三双向混合通行。零三零幺幺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茂丽江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幺零九京拉线平原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海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覆封闭。零二幺三测格至漠河线祁连县大同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覆封闭施工，便道通行。第二幺四新至澜沧县新海县河河山处山体异位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第二七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门米矿至大通县和泉水口大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鄂宝山高速路口至景阳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些社会车辆行通行。第三四五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多县西有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都兰、天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室内气温继续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8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有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您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峥嵘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

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一百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哎，那一面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童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诚。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铸就了热血的史诗。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深情之作《祖国不会忘记》。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葆初心啊。初心呢，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一百年。

未来悦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征程筑伟业，声声红歌颂华章。2026年七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哎，那么《时代乐章》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兴生，续写华章，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征程起新篇。哎，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青春奋斗正当时，百年星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更

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徒行，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真容，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非遗技艺将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省水船闸这样建成。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避暑经济兴起 China Cool 成为文旅热词。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播报，男子体操全能迎来巅峰对决，三大球中国女队全线出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

0: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通过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8: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青海展厅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集中展示青海拉面、青锈剂、银铜器制作及盐湖绿色产业等特色技能展演，让世界领略青藏高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首次在中国举办，设有64个比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等四个之最。大赛同期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省一技技能展演，31个省区市都已确认参加。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既展示了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之力。那么在展演当中呢，青海拉面技能将呈现高原特色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青锈技将以指尖功夫展现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银铜器制作将亮出青海民族手工艺的精湛技艺。那么盐湖绿色产业呢，则集中反映了我省依托盐湖资源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技能成果。通过现场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青海技能人才的风采。此次青海以展厅形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是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特色产业的一次集中推介，也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能理念的重要窗口。参展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传承创新，促进绿色产业与技能人才深度融合，让更多青海技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协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海北州站在祁连县举办。作为浙苏青跨省特奥协作重点实践项目，活动呢是集中展现了东西部助残协作成果、高原特奥运动发展成效以及残健融合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汇聚东西部特奥工作者、运动员代表，坚持资源互通、经验共享、联动共建，积极引入东部地区先进特奥工作理念与服务模式。活动设置了竞技、趣味运动两大板块，竞赛板块开展羽毛球、篮球正式融合赛事，运动员奋勇争先，与融合伙伴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比拼。趣味板块设置到了简易的互动项目，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特奥参与者体验运动乐趣，收获自信。当然，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设有刺绣、剪纸、电商直播等六个竞赛工种。祁连县3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勤学奋进的良好风貌。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挖掘残疾人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同时开设残疾人手工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组织参与者体验青海本土的传统手工制作，来近距离感受高原民族风情。活动通过运动比拼与文化体验，锻炼了特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通过业务授课建强海北州本地特奥残判的队伍，通过残健共同参与进一步营造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
那么主办方向大家表示，活动目的是在引导全社会尊重、理解、接纳、关爱残疾群体，持续营造扶残助残、向善向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感受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记者从西宁市黄中区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黄中区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活动，诚邀八方宾客相约黄中览秋光、赏明月，全方位解锁文旅新玩法、新场景、新体验，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金秋双节文旅盛宴。那么本次的双节文旅系列活动啊，是贯穿了金秋时节，活动时间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其中呢，黄中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启幕。活动以乡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为主会场，各乡镇设分会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呢，趣味农事竞技、特色月饼鉴赏大赛、美食创意比拼、助农直播专场、卡羊抓羊大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以节庆聚人气、搭建平台、畅通产销，切实发挥节庆一阵子、惠民一整年的长效赋能作用。那么其中呢，千子园农业科技博览园啊，可以说是秋意浓郁，分情满满了。9月25号到27号呢，月满禾黄丰收团圆2026千子园中秋民俗文化节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呢，将举办本土的月饼技艺大赛与品鉴展销活动，设置到了非遗体验展区，同步还开展了丰收赏月文艺展演，打造集观赏、游玩、美食、选购于一体的沉浸式民俗盛会。10月1号到8号，千子园乡村大舞台精彩接续上演，民歌合唱、民间舞蹈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同时呢，太空植物观光采摘、户外

拓展休闲、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开放，让广大游客尽兴游玩，满载而归。那么慕容谷寨景区啊，是以月为媒，以俗为韵，将在9月25号到27号举办第六届邀月最高原中秋民俗盛会。活动通过祭月祈福、祭酒怀古仪式，传承千年传统礼仪，借助到民俗巡演、黑社火展演，唤醒和黄古老的民俗记忆。那么西宁新华联同梦乐园融合了传统国风与新潮玩法，双节期间重磅打造双节赴同梦、烟火映月圆、国风焰火嘉年华。全家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层林叠翠了，乐游黄忠森林识趣的徒步活动啊，将在9月30号开启。此外呢，黄忠区还同步启动了晴暖中秋乐购黄忠的促消费活动。9月17号开始，黄忠区聚焦餐饮、零售两大消费领域，在双节期间投放满200减30元等多档位的惠民消费券，让市民和游客乐享实惠，舒心度假。除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之外，黄忠区还精心打造高原观日、森林康养、山野追风、骑行赏秋两条精品秋游线路。高原观日森林康养线路是串联到了拉脊山、全家国家森林公园、云上全家露营基地三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临拉脊山的滇境，待日出破晓来饱览壮阔的秋日山河美景。当然，你也可以漫步到全家国家森林公园，来沉浸式的邂逅山野静谧，尽享自然闲趣。当然，你也可以驻足云上全家露营基地，感受高原生态康养魅力。那么山野追风骑行赏秋线路也是依托大友山的高原山地骑行赛道打造而成的，游客可驰骋山野赛道追风逐秋，穿行于田园山野之间，来尽情领略黄忠乡村金秋时节的丰收盛景与蓬勃生机。那么接下来和喜欢花的朋友们啊，可以分享一条好消息了。9月20号呢，备受西宁市民期待的去浪城北和黄菊运第二届菊花展开幕了。4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菊海景观惊艳亮相。10月5号到15号啊，将迎来菊花全面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观赏。当天呢，记者在西宁市沈纳遗址公园菊花展现场看到，目前展会的菊花整体是处于含苞待放、次第初开的状态，不少花株花苞呢饱满紧实、青绿缀珠，那么仅有少量的早花品种啊是零星绽放的，整体花态呢是青色饱满、蓄势待发。那么本届花展的整体布局也是大气精巧、层次丰富，20个特色展区错落分布，移步换景，现场共展出3.6万盆菊花，包含到500多个精品菊种，品类呢也是涵盖到了单色、复色等稀有菊种，花型丰富，样式各异，是今年西宁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金秋菊展了。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郭翠英介绍说，本届菊花展呢主打匠心菊艺造型景观，全场精心打造了39组大型主题菊艺造型，也是本次菊花展的最大亮点了。那么吉祥迎宾、蜿蜒长龙、坠露呈祥、彩蝶报喜等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将传统国风美学与和黄秋日风光完美融合，造型大气、细节饱满，非常适合市民朋友们啊拍照打卡。当然呢，现场也有很多市民已经来打卡感受初秋的菊韵了。我们也了解到，带着父母游园的王女士啊，和大家分享说，早就听说城北区要举办菊花展，那么她就专门带家人过来逛逛。虽然现在大部分花啊还是花苞，没有完全开放，但能看得出来造型做得特别精致，布局也是非常的漂亮，氛围感特别好。漫步展区呢，清新的秋风啊裹挟着淡淡的菊香，无论是亲子休闲散步、家人结伴游园，还是摄影爱好者们采风拍景打卡创作，这儿啊都是秋日出营的绝佳去处了。那么和大家也要分享一下这个赏花的温馨提示啊，9月20号到25号是

0: 初开期，9月25号到10月5号是绽放期，10月5号到10月15号是盛开期，10月15号起啊就全部盛开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年以来，门源县严守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作物耕种管收全链条发力，夯实种植基础，抓实防灾减灾，统筹秋收保障，全力稳产能、抗灾害、保丰收，全县粮油生产大局平稳可控，优化种植结构，夯实丰产根基，严格落实粮油种植任务，持续调优作物布局。2026年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1.92万亩，粮食作物26.54万亩，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增幅明显。深入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完成13.7万亩农药减量、7.2万亩化肥减量增效任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桶防桶治等技术。建设油菜高产示范区、青稞油菜两种繁育基地，实施粮油单产提升试点，依靠两种和标准化种植筑牢稳产基础，强化防灾减灾，降低灾害损失。受高温干旱、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全县9个乡镇、65个村近1万户群众农作物受灾，快速启动应急机制，统筹农牧、应急保险及乡镇开展灾情核查研判，加快保险理赔，同步做好灾后田间管库、作物补救工作，对冲减产风险，保障秋收有序开展。统筹要素保障，力争应收尽收，紧盯作物成熟时序，科学调配农机人力，分片错峰开展收割，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收割、晾晒、仓储，减少粮食损耗。目前呢，已经收割农作物4.66万亩，青稞实测亩产305公斤，抓实农机安全管理，办理农机驾驶本328本，检修农机具1600多台套，组建专项专班，抢先抢收受灾地块，建成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齐人员设备随时待命，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县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连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年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炸弹成我作战。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呢，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用电量较快增长。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37.9%。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 AI 好物东博会出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第23届东博会的现场，我身后就是一个超大的 AI 消费大卖场，你可以现场看、现场试，而且现场买，马上就可以下单。哎，这叫我下单吗？东博会好物清单。但是为什么要选这八种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走。
2: Which one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for you?
3: I want this. Very interesting, the air drum over here. He make a performance. Very nice.
4: 只要你是对音乐感兴趣的，那你就可以去试。
5: 我们几百块钱就能入门了。
3: I bought two.
1: 下单这么神速，他刚才围观了一下，他买了两台。
3: You know, amazing things. We saw the whole, you know, exhibition.
1: 发现啊，在我价格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加上黑科技是会带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愉悦感受。说到情绪经济，
5: 是的，是的，那我可以戴上耳机，沉浸在我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去打鼓，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泄一下我们的情绪、去解压的通道来的。
1: 你是不是已经动心了？Which one are you interested in? Coffee? Yes, yes, robot coffee machine.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子工业大米紧缺，部分型号价格涨数倍。
1: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是电子产业的基础元器件。近期日韩 MLCC 龙头相继发出涨价函，
2: 而现货市场部分热门型号较年初已上涨数倍，且货源极度紧张。
3: 高容量它的产能不够，所以呢需求激增之后，市面上的现货价格涨到了2到10倍不等。
4: 很多人来这边扫货之后，导致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价格又涨了个7-8倍左右。
5: 价格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价，我们都很无奈。
2: 抢货潮点燃了现货市场，六月开始进入一天一价甚至一小时一价的行情。王玉是一家多层陶瓷电容器制造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部分规格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2027年第二季度。面对供需缺口，不少厂家启动扩产计划，重点针对高容量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6: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向南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的第一梯级，也是世界最大内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作为平陆运河的核心控制性枢纽，马道枢纽有力支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江海联运，助推西南腹地对外联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4年时间当中呢，马道枢纽建设者围绕省水船闸大体积混凝土、复杂输水廊道结构、超高边坡、巨量土石方工程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持续攻坚，逐个突破。那么时任中交集团平陆运河现场指挥部总工程师说，以智能建设为引领，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系列课题研发，攻克了项目建设难题，打造优质、安全、绿色、耐久的世界一流内河船闸标杆。

0: 我们再来关注应急展的黑科技。那么如何让应急救援从被动响应走向事前预防呢？我们来关注前方报道。
1: 应急管理从被动响应
2: 转向事前预防，
1: 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而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大幕，来自全国500多家应急参展企业以及全国省市应急厅、局、地震局、消防救援局行业客户，共计超过7万名专业代表齐聚一堂。在这里，应急管理部门、救援单位、企业研发主体直面交流，围绕自然灾害风险识别、隐患排查整治、多灾种监测预警、基层风险防控等关键议题展开了研讨对接，一大批面临的防与救的软硬件产品以及方案集中亮相，为破解灾害预防、应急救援、三段通信等应急治理难题提供实践参考。传统方案面临监测手段不足、预警精度不高等难题，但现在呢，一批科技企业正在用 AI、 大模型、智能感知等技术，试图让灾害还没来就被感知到。比如华为这次就带来了一套能让城市拥有灾害感知神经的硬核方案。至于这套方案的含金量如何，口说不如实测，就让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吧。
2: 华为智慧大应急解决方案正在以 AI 加泛灾感知深度融合为核心，针对数据难共享、全灾种指挥联动协调难等业务挑战，通过重构统一的应急数据底座，助力构建主动预防、科学减灾、高效救灾的综合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实现安全生产、森林火灾、三段通信、气象预报、地震监测等场景的灾害预警及救援的关口前移再前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为展区的防灾减灾智能化展导，我面前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设备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主角，基于泛灾感知的光终端猎毒仪。大家注意看一下，我敲一下桌子，这个屏幕上立刻就显示出了震波。这不是魔术，这是华为联合多家客户伙伴研发的新一代监测预警技术。传统的地震监测呢，要靠专业猎毒仪，面临设备成本高、运维难、部署慢等难题。而当前这个新技术啊，是在老百姓家里已有的光终端，就是自家里的那个光猫，里面植入 MEMS 传感器模组。换句话说，你家里的宽带在上网的同时，还能兼职当一个地震监测站。这个方案厉害在哪呢？一是成本低，核心装备成本啊只有传统猎毒仪的1/10。二是光终端具备一般猎毒仪同等的监测能力。三是覆盖广、部署快、运维更便捷。监测密度一上去，猎毒速报的精度和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了，预警更快了。那么逛完这两个华为展点呢，我最大的感受是，华为这套智慧大应急方案啊，不是在给应急系统打补丁，而是真正在重新定义应急这件事儿本身。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刚刚印发，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已全面铺开，其中一项核心部署就是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而当泛灾感知、 AI 大模型这些技术真正融入了应急系统，从数字化支撑到智能化驱动，技术范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距离天下无灾的愿景就又近了一步。这里是科技最前线，我们下期。
3: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最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基于暑期旅游旺季的全景数据，从市场规模、客群结构、消费趋势、业态创新、国际比较等维度展开了深度分析，总结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十大特点。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入境游淡季不淡 China Cool 成为文旅热词，银幕流量外溢，影视 IP 沉淀为城市流量，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县域小城各美其美，内容撬动出行，先种草已经成为决策入口，夜游接棒日游，夜间经济升级为消费增量，研学游内涵深化，高颜值产品受到认可，票根经济演进，演出赛事释放旅游乘数效应，工业游热度增长，中国制造走向旅游线， AI 贯穿全流程，数字化出游一条龙嵌入到了出行线路。那么今年7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作为该规划正式发布后迎来的首个旅游旺季，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不仅是全年最具代表性、客群最多元、消费最密集的窗口期之一，也是观察旅游强国建设开局成色、研判行业转型方向的第一现场。报告指出，如今游客更加期待可进入的生活、可带走的记忆、可分享的情感，旅游业正在经历从规模增长向品质提升的深度转型。在跨界融合方面呢，以课本、影视、赛事、品牌等为线索的跨界旅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模式，旅游正在通过文化复制以及和场景重构，为各行各业的存量资产打开了新的消费空间。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天气情况，一些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北京时间9月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产生了18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击、游泳等项目当中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那么上午呢，中国队选手刘德文亮相了武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比赛。作为第15届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刘德文以选拔赛成绩第一的身份锁定本届亚运会参赛资格。他向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2枚武术金牌发起冲击。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个人赛在今天啊也是产生了2枚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盛李豪、张长虹两位奥运冠军与马思涵携手出战。体操赛场呢，今天也产生了男子全能金牌，张博恒与桥本大辉两位世锦赛冠军再次正面对决。同时呢，今天也决出了体操男子个人单项的决赛资格。在三大球方面，中国女排与泰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在此前亚锦赛当中呢，中国队不敌对手，与奥运会直通资格擦肩而过。中国女篮和中国女足继续小组赛征程，中国女篮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女足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女足姑娘们也是全力争取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那么游泳赛场的依然是金牌大户，今天产生7枚金牌。那么秦海洋、于一婷、张展树、于子迪等名将也是在各个单项当中登场了。中国队选手龚丽、李巧巧也是参加空手道比赛，在铁人3项的混合接力决赛当中呢，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和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向奖牌发起冲击。我们再来深入关注一下中国游泳的新生代方面的力量。那么当地时间9月20号的傍晚啊，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展开了。这是本届大赛游泳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他不仅成为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年轻的冠军啊，也是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5连冠。于子迪在赛后非常谦虚地说，希望自己可以更快一些，相信下次会更好。于子迪2012年10月16号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去年7月份，12岁的他呢，首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世锦赛，就让全球的泳坛为之震撼。在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个人混合泳3个单人项目当中，全部获得第4名，她成为受人关注的游泳新星。去年10月份呢，刚满13岁的女子迪初登全运会赛场就火力全开了。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当中呢，她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了叶诗文保持13年的亚洲纪录。在全运会的游泳项目全部8个比赛日当中呢，女子迪没有缺席一天，凭借硬核实力最终斩获3金1银1铜，同时还收获了来自张雨霏、于一婷等姐姐们满满的爱。这次呢，他来到了名古屋参加亚运会，于子迪一直备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9月20号上午，亚运会游泳女子200米蝶泳预赛率先开赛，于子迪和常默涵携手晋级决赛。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07秒97的成绩，以总成绩第一晋级决赛。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他去年在15运上创造的亚洲纪录。当天傍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开始，于子迪一入水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很快取得领先优势。她在后半程越游越快，冲刺之前也丝毫未减速，最终以2分05秒08的成绩为中国游泳队夺得首金。这个成绩啊，也打破了张雨霏在上届亚运会上创造的纪录，也是于子迪的第1枚亚运金牌。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大部以及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多云转小雨，9到21摄氏度；德令哈晴转阴，5到18摄氏度；共和多云转阴，5到18摄氏度；海晏小雨转多云，1到15摄氏度；玉树小雨，4到15摄氏度；马沁小雨，3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7到18摄氏度；格尔木晴转阴，7到21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22号多云转阴，7到20摄氏度；9月23号小雨，8到17摄氏度；9月24号小雨，6到1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大通，小雨转阴，5到19摄氏度；黄原小雨转阴，6到17摄氏度；黄中小雨转阴，6到17摄氏度；平安多云，8到20摄氏度；互助多云转阴，5到19摄氏度；民和晴转阴，11到23摄氏度；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5摄氏度；循化多云转小雨，11到22摄氏度；贵德多云转阴，8到21摄氏度；尖扎多云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慢点，
2: 快计时到了。
1: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

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1: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

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那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

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得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

0: 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 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但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光环，不是为了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啊。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

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十家以上吧啊，十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在此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啊，一愣神啊，这个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

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趾啊，有一个第六趾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啦，用他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让他们演化出了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他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千万不要去摸他啊，给他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他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

听西陵，他们跨越五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这一切既在昭示皇家威仪，更是祈愿江山永固。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玩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木，古木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2柱10牌坊存立。牌坊匾额上刻有“朱司官员下马”6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2段。一段是由东向西。

0: 北延伸的石巷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巷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六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八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灵星门，跨过玉河桥后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至龙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顶。宝顶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进入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建筑、艺术、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君主制度顶峰时期皇家陵寝的风貌。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已经在地下久久长眠。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族有一部世界上篇幅最长、至今仍为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传颂着一位藏族传奇英雄的故事，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这就是《格萨尔王传》，也称《格萨尔》。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仅从字数来看，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2009年，《格萨尔》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格萨尔史诗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流传下来，史诗演唱的内容往往是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这么长的传奇故事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传唱千年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史诗格萨尔片段，说唱者是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他说唱时总是眼睛微眯，表情随着唱词的内容而丰富变化，好像置身在旌旗招展、战马奔腾的沙场之上，听众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也都沉醉在他描述的情景之中。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格萨尔艺人就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兽艺人、文之艺人、绝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兽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兽。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很久很久以前，辽阔藏地妖魔横行，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取名觉如。觉如在困苦中长大，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詹堆，统领领国。格萨尔带领勇士们征服了四大魔王，抵抗强国，帮助弱国，并肃清内乱，使领国日趋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了在人间降服妖魔、扶助弱小、惩治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与母亲爱妻一同重返天界。格萨尔史诗里包含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像格萨尔是怎样成长的，怎样躲过恶人的陷害，怎样救出心爱的人，怎样杀死魔王，格萨尔的亲人、部下和朋友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格萨尔这个角色串联在一起的，说唱时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进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格萨尔的魅力也在于他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神圣庄严的神灵、生性残暴的妖魔、有血有肉的凡人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故事内容充满着进步、正义、美好，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得人心。格萨尔的语言经过了历代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有散文叙述，也有唱词，汇集了藏语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活泼灵动，谚语穿插出现，富有哲理，为史诗平添了无穷的韵味。格萨尔是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 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用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的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多重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不过，随着社会日趋现代化，人们文化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也大为减少。为了保护格萨尔，政府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培养有文化的格萨尔艺术家。前面说到的斯塔多吉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格萨尔艺人，今年31岁，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担任格萨尔研究学者。斯塔多吉在现代互联网和摄影摄像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行格萨尔说唱的录制和整理，以便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2: 2013年9月开始，我们在西藏大学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录影棚。那我目前录制了15部格萨尔史诗，出了2本书，一个专辑。以前都是在那个就是音频嘛，现在我们就是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就录了那个视频嘛。还有我们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下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创新团队，整合了我们在学校内的格萨尔的一些专家和还有一些学者，在一块儿研究格萨尔史诗，在边巴县做了那个边巴县全国格萨尔艺人之乡。
1: 现在格萨尔史诗数字资源库已经建立，整理出版的文本有多部，还被翻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格萨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对于格萨尔史诗来说，它就是藏族的原始精神的活化石博物馆，是民族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的自发保护下，古老的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0: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

0: 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

0: 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半个
3: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5: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 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弃养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5: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5: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青海省国有林场将有序向社会开放，生态惠民，释放绿色活力。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世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举行，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启幕，柴达木枸杞鲜果交量突破10000吨，鲜果产业焕发全新生机。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听众朋友，元清建清，央企担当。多年来，各驻京央企扛起对口元清政治责任。元清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自对口援清工作开展以来，各驻青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援清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清干部、海北州钢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曹立海。
3: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EX 空能仓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察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元清干部、果洛州九支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严进。
4: 自2013年承接九支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九支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援清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援清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援清干部、海西州都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吴耿松。
5: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援清建青，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援清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2: 新征程上，各央企援清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援清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援清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

0: 2024年，我省将继续推进国家发展大局，加大力度，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加快发展， 多条国际货运班列，轻货出行通道持续扩容。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以稳外贸促出口为抓手，聚焦企业出口需求，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联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常态化开行国际货运班列，持续打通跨境物流运输链路。一到九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到越南胡志明市、西宁到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到老挝万象、德令哈到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轻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班列开行有效保障了我省聚氯乙烯、醇碱、石棉、枸杞、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口，为全省外贸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青海的消息，青海将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惠民新路径。我省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避开天然林重点风雨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核心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阶段性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与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0: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作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元作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作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静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1: 青海的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9月16号到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乌兹别克斯坦丝路新闻记者加里波夫·钦吉兹说，他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展馆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了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这些都让他印象深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感受和黄文化多元交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唐思远说，在这里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时代参访团感知真实的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0: 青海的消息，9月20号，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开幕。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泰国、阿富汗七个国家的参展商与玉树本地民营企业共80多家齐聚三江之源，以展为媒，以贸促通，共同开启跨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本届展销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署，传承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千年商贸底蕴，既是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南亚市场的前沿展台，也是南亚优质商品进入高原的流通窗口。展会设置南亚境外展区、玉树本地特色产品展区及综合服务保障区，展品涵盖南亚手工银饰、民族地毯、特色香料、手工木雕以及牦牛肉制品、藏香等品类，尽显两地产业特色。展销会为期8天， 期间同步开展企业面对面洽谈、展销产品、产销对接、长期合作签约等务实活动，工作专班每日统计交易与签约成果，推动商品代销、跨境供货等合作意向落地。

0: 青海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黄忠区将推出六大特色主题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金秋双节文旅盛宴。本次双节文旅系列活动贯穿金秋时节，活动时间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8号。其中，黄忠区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启幕。活动期间，趣味农事竞技、特色月饼鉴赏大赛、助农直播专场、卡羊抓羊大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9月25号到27号，月满河黄丰收团圆2026千子园中秋民俗文化节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将举办本土月饼竞技大赛与品鉴展销活动，设置非遗体验展区。10月1号到8号，千子园乡村大舞台精彩接续上演，民歌合唱、民间舞蹈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登台。除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之外，黄忠区还精心打造高原观日、森林康养、山野追风、骑行赏秋两条精品秋游线路。
1: 青海的消息，9月20号，天津市首批“石榴花开金青红”大学生支教团50名学子抵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启支教服务。据了解，天津多年来从项目建设、师资培训、学生资助等多维度全方位帮扶黄南教育事业，助力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赴高原的支教队员均经过严格选拔和系统岗前培训，是天津优质师范资源下沉、深化教育帮扶的重要实践。支教期间，天津学子将深耕课堂教学，推进京青文化双向交流，在山海协作中厚植民族情谊，以青春担当点亮高原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0: 青海台通讯员李蕊报道，近日山东省医疗机构专家团队赴海北州祁连县医共体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及临床教学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家门口。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团队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疾病、妇科常见病、儿童多发病等高原常见病症，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病情评估、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普及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让便民医疗服务直达民心。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各临床科室开展教学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他们结合高原疾病特点优化诊疗方案，面对面分享先进诊疗经验，针对性指导院内医护人员提升临床业务能力，以精准带教助力基层医疗体质增效。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西州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一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截至目前，全州枸杞鲜果销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请听京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通过打造产地预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鲜果采摘1到2小时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到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将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海西州德令哈元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毛润阳：
3: 目前我们合作社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了5000亩，当前基地枸杞全部进入盛果期，按照今年的长势测算，鲜果产量可达80吨。
2: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展，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

0: 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亮眼的销售成绩单背后，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护航与硬核政策的支撑。海西宙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推动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提质增效若干措施， 高位推动枸杞鲜果产销工作，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方位用工保障体系。同时，海西州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全域抽检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严格落实5个必检要求，从严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严禁进线用农药与违规添加剂流入田间，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关卡，守护着柴达木枸杞绿色有机的优良口碑，让高原
1: 好品质枸杞走得更远。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青海晏新图景。请听京海台通讯员巴音、包卫东发来的报道。
2: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晏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王坤前：
3: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问题 闭环整改，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0: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 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管护站大队长傅明志：
4: 那么常年在草原绿化林深厚，亲眼看到草木长子更好了。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0: 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5: 京海达记者桑斗材料旺迪报道，日前玉树州为爱观守心法治筑梦成长法治建校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玉树州红旗学校举行，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讲，为青少年送上法治营养餐。启动仪式上，政法干警教育工作者立足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成长实际，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侵害、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通过以案示法、互动问答、趣味宣讲的方式，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校园普法课堂，引导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据了解，本次宣传月将面向玉树州青少年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守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法治氛围。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吃得饱、想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5: 国家能源局20号对外发布了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万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 1.7%， 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气温因素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1: 今年前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保持继续高位运行。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各位听众，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凯云，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语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

0: 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15/17，市场监管将维护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0: 生态申遗度，今天一起关注让高原生灵自在栖居、解码野生动物保护的青海样本；
1: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非遗技艺将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忠13万亩冷凉蔬菜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
1: 国际方面，中拉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南南方案。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多云转阴，7到20度。
1: 乐都多云转小雨，9到21度。
0: 德令哈晴转阴，5到18度。
1: 共和多云转阴，5到18度。
0: 海燕小雨转多云，1到15度。
1: 玉树小雨，4到15度。
0: 马沁小雨，3到12度。
1: 铜仁小雨，7到18度。
0: 格尔木阴转晴，7到21度。
1: 大通小雨转阴，5到19度。
0: 黄原小雨转阴，6到17度。
1: 黄忠小雨转阴，6到17度。
0: 平安多云，8到20度。
1: 互助多云转阴，5到19度。
0: 民和晴转阴，11到23度。
1: 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5度。
0: 循化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
1: 贵德多云转阴，8到21度。
0: 尖扎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
1: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更好规范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经营主体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营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0: 相关部门将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的修正，推动增加比例罚、暂停相关业务等处罚类型，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持续提升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水平，深入推进落实平台核验登记义务专项行动，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等专项行动，加大合规指导力度，研究制定

0: 并网络交易平台合规评价指南，引导平台企业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扛牢守门人责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效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效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效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部署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
0: 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1: 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
0: 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前8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发送外局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前8个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中欧班列开行14842列，同比增长15.9%。
1: 科技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科普队伍经费投入等均持续增长，科普能力不断加强。2025年全国科普专职兼职人员225.07万人，比2024年增长1.72%，注册科普志愿者数量1371.16万人，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全国人均科普专费经费6.01元，比2024年增加0.41元。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988个，比2024年增加98个。展厅面积727.06万平方米，比2024年增加5.42%。参观人数3.38亿人次，比2024年增加10.96%。
0: 全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2025年全国科普类网站建设2115个，科普类微信公众号建设1.11万个，发布网络科普视频71.18万个，播放量达492.36亿次，科普图书发行5226.18万册，科普活动广泛开展。2025年全国组织线上线下科普科技讲座162.82万次，吸引22.01亿人次参加，举办线上线下科普科技专题展览11.02万次，共有6.55亿人次参观。

0: 202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举办线上线下各类科普专题活动12.22万次，共有3.99亿人次参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风险夫妇的，要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有条件地区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提升出生缺陷和罕见病排查识别能力，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前诊断，规范提供遗传咨询服务，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推进罕见病病房建设，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罕见病诊疗服务。
1: 9月2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各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行业协会共同参与，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在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等一站式服务，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增强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和求职就业能力。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0: 据介绍，为推动实现保单到户、凭证到户、保障到户，实施方案第一次在政策层面提出推行一户一单，也就是以单个农户为主体出具保单，推动农业保险承保数据与涉农生产经营数据互通共享、交叉核验，从源头夯实承保信息真实性。
1: 20号，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浙江温州举办，全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的生动故事走上舞台，通过情景演绎、音乐短剧、视频展示等形式，集中阐述他们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展现身边榜样坚守善行、传递温暖的道德力量。
0: 温州外来务工人员李学生在危急关头冲向铁轨营救儿童，不幸牺牲。德清县资源规划局职工张成忍着丧父之痛，一边悉心照料高位截瘫的母亲，一边刻苦求学。 温医大附属衍世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陈杰带领志愿团队开展光明行医疗公益行活动。不同的人生经历、岗位职责，展示了积善成德、奋发进取的价值追求。
1: 20号，文化和旅游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和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总体情况、筹备情况和特色亮点等。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将于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省台州市举办。本届诗歌节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本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闭幕式及文艺演出、诗歌主题研讨会、诗歌采风创作和征集、诗歌群众文化活动等。此外，诗歌节还将开展诗歌主题展示活动以及诗歌家文旅融合活动、诗意台州系列活动、唐风宋韵旅游演绎活动等特色配套活动。
0: 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艺术节期间还将开展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公益演出活动，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展览展映。
1: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来自32个国家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并联合20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汇集32家创始会员单位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0: 与会嘉宾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类正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科普内容，丰富传播载体，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科技人文交流，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国际科技组织作用，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1年，目前有90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我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7届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0: 从赛事规模来看，这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从中国的参赛情况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据了解，9月19号，中国代表团已经完成集结。
1: 9月18号到21号， 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以知音江城、和和共生为主题，来自英国、芬兰、南非、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参加。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中国科技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新机遇，展望城市间合作的广阔前景，期待加强人文交流，携手共进，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这次活动还举行了2场特色情景对话，共建共享宜居发展空间生态主题对话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举行。与会代表就流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韧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合作建议等展开讨论。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科创主题对话在小米武汉智能家电工厂举行，代表们探讨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表达了对世界城市之间加强科技合作的强烈愿望。
2: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